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声，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唤醒金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同样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最近一次什么都不做，只是安安静静的待着是什么时候？如果你的答案是想不起来了，那今天的这期节目你真的要好好的听一听了。
1: 其实啊，我觉得郑一这个问题啊，真的问到很多人的心坎上了。因为啊，最近呢，这个中国青年报也报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在这种倍速的生活哈、已经成为了常态的今天，那一种为慢买单的这种啊新消费浪潮也正在年轻人中悄然兴起。
0: 怎么说？
1: 比如说哈、有人在这个敦煌的啊壁画研习室里，哪怕时间再赶，也要挤出时间坐下来描几笔。有人在城郊租下了一块菜地，周末就会啊脱下西装，拿起锄头一头扎进泥土里。有人花上几个小时在拼豆的像素格子里，慢慢的拼出了一幅图案。
0: 没错啊，这前几天我也刷到一个视频哈、就是一个95后的女生，在广州的这种城郊地方哈、租了一块菜地，然后呢种了100多种植物，像什么葡萄啊、百香果呀、释迦果呀、蓝莓呀，还有各种各样的蔬菜呀、鲜花啊这种。他说了一句话啊，就说，他说走进菜园手忙起来心反而静了下来。我当时还在想啊，这不就是我们很多人正在寻找的一些东西吗？
1: 是的、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啊聊一聊这个发生在新趋势倍速生活中，年轻人为什么开始为慢买单，他们到底买的是什么？
0: 对，
1: 那这种慢消费的背后又折射出什么样的一个时代的情绪和生活的转向呢？那今天的
0: 那其实我觉得先我们要来既要说这种倍速哈、就先要来定义一下这个倍速生活，
1: 就是什么是倍速生活，是不是？
0: 对，最早这个词儿你是从哪儿听说的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应该是从视频播放的这个倍速功能哈、来的，有什么1.5倍啊、2倍看剧呀、看课呀、听播客呀，现在已经成了很多人的习惯。这个概念就延伸到了生活节奏。5分钟听完一本书，10分钟刷完一部电影，上下班的路上，吃饭的时间就看视频。对吧？
1: 是，而且根据这个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有一个数据哈，就显示，94.8%的受访青年都感觉自己的生活开启了倍速键。将近95%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是活在这个倍速里面。我觉得这个数字真的95%，只有5%的人觉得自己是还是要不然生活在这种慢节奏的生活里面，要不然就处于这种正常这种倍速的这种节奏里面。
0: 其实哈，你看还调查了原因，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倍速哈。59.6%的受访青年就认为哈、是社会节奏的加快，个人被动跟随的结果。当然呢，有47%的人认为是竞争压力大，担心落后于人。注意这两个数字哈，将近60%的人觉得自己是被迫加快的，不是主动选择的。
1: 其实这种被动的加快和这种主动的啊选择这种快真的是两回事儿。
0: 对
1: 啊，就是如果我自己想快哈，那肯定是啊你想这个做事的效率提高。
0: 对，
1: 那如果是我不得不快，那是不是就是消耗了呢？
0: 没错哈，就是具体说到生活场景哈，我们来具体来划分一下这个生活的场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吃饭的时候刷手机，走路的时候听播客，开会的时候回消息，陪孩子的时候看工作群。你看，我们的注意力被切割成了无数的碎片，每一块碎片都要什么高效利用。
1: 对，
0: 结果呢，饭没好好吃，路没好好走，人也没有好好陪。
1: 是的，还有一项哈、更隐蔽的这个倍速哈、就是抽空结了个婚。
0: 怎么说？
1: 有人在网上分享哈、这个办婚礼全靠下班之后这种零碎的时间见缝插针的完成。婚后第二天就匆匆的返回了啊工作的岗位，又准时的打卡上班。恋爱就靠周末挤，或者是这种啊就是晚上下班之后哈、就是假如说不太累的时候 哈，我去约个会，累了约会都不想约，
0: 嗯，
1: 体检就约在调休的半天，
0: 嗯，
1: 啊，看门诊就赶在周末，
0: 对，
1: 就是我们明明比父辈哈拥有更多省时的这些科技，但是感觉现在却活得更加的仓促了。
0: 哎，没错哈，而且这种倍速哈，我觉得是有代价的，
1: 嗯，
0: 你知道吗？就是科学研究就指出啊，长期的倍速这种观剧哈，
1: 嗯，
0: 会让大脑的前额叶皮层疏于深度的思考，
1: 嗯，
0: 转而依赖本能化的快速反应机制，
1: 嗯，
0: 换句话说就是快习惯了，你的大脑就不深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大脑不是有很多那种沟壑嘛，就是如果确实你这不在深度思考，那个，可能大脑就平了，你就感觉就没有这种深度思考。
1: 对对啊，其实真的有一个网友他说哈，他不开倍速，他就觉得自己浑身难受。
0: 嗯，
1: 这句话其实也是一种吐槽啊，其实就说啊，一个小时一个时代的这种困局，就是我们用这个倍速对抗时间的这种稀缺，哎，我们却在这种不知不觉间，哎，感觉是弄丢了生活的这个深度和温度。
0: 嗯，
1: 啊，所以我们今天哈，啊，得出来有一个结论，就是这个倍速生活不是我们主动选择的，哎，是被时代裹挟的。
0: 对，
1: 那其实知道了这一点，哎，就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开始想要慢下来了，是不是？哎，
0: 对，你看我们已经有朋友点了一首歌，
1: 嗯，
0: 这首歌它叫《从前慢》，
1: 嗯，
0: 哎，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从前到底有好慢，为什么要从前慢，对吧？那为什么年轻人开始为慢买单了呢？我们稍后回来再跟大家具体的来分析一下。

0: 你看这种慢节奏的歌曲啊，从前车马邮件都慢、嗯、确实，但现在的生活就开始哇快起来了，对不
1: 对？你有事儿你就打个电话、嗯、现在写信这种哈真的都很少见了，因为觉得太慢了。
0: 哎，对，而且你看哈，有个网友就说他现在感觉不开倍速浑身难受，
1: 嗯，
0: 对吧，就这种虽然是一句戏谑的吐槽，但是其实也说出了我们的一个困局，我们用倍速对抗时间的稀缺，却在不知不觉间弄丢了感知生活的深度与温度。
1: 是的啊，那我们接下来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为慢买单哈、嗯、这个年轻人先哎正在买的到底是些什么。
0: 嗯
1: 啊，其实啊之前呢我刚刚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哈、啊、说到这个敦煌哈、啊、其实、嗯、哎敦煌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年轻人来、嗯哎、在敦煌的夜市开了三家非遗的体验馆，
0: 对，
1: 就是主打可以带走的敦煌壁画。那旺季的时候七间教室70个座位哈、啊，
0: 嗯，
1: 就基本上都是就坐得满满当当的，哎，客人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啊，消费意愿也非常的强，哪怕时间很赶，哎，他们也要挤出时间，
0: 嗯，
1: 坐下来，哎，描几笔，实在来不及了，也会买一份材料包回家慢慢画。
0: 嗯、
1: 你说他们买的是什么？是一幅画。真的不是，
0: 不是，
1: 其实真的就是让自己能够在碎片化的时间里面慢下来、嗯、
0: 对，你看还有就是这种共享菜园，
1: 嗯，
0: 在青岛哈，就共享菜园也是火得出圈哈、
1: 嗯、
0: 年轻人的面孔占了超60%，
1: 嗯，
0: 一块10几平方的小菜地，年费从几百到1000多不等、
1: 嗯、
0: 那95后创业青年呢，他就在这个共享菜园里租赁地方让大家来种地、嗯、大多数都是30多岁左右的都市青年，不少的是专程从其他省过来的，
1: 嗯，
0: 坐下来聊一聊，哎，发现哈、啊、有些人选择花钱种地，
1: 嗯，
0: 是想换个地方慢慢生活，这样一辈子自我哈、啊、就是慢慢
1: 调整一下，做
0: 做调整一下自己
1: 自己的那种心理、嗯、
0: 对，
1: 其实真的可以发现，其实现在很多人包括买房子，
0: 嗯，
1: 他喜欢买一楼、
0: 嗯、
1: 他为啥喜欢买一楼？
0: 有个花园，
1: 对，有个花园，
0: 嗯，
1: 就想在这花园里面能够种种地，但是前提还是当然就是啊，这种像我

0: 我们这种小一点的城市，
1: 嗯、
0: 那种大城市啊，带花园的，哎，这个价位还是要
1: 高
0: 很多哈、啊。
1: 对对对。
0: 啊，说完这个共享菜园，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拼豆啊、
1: 嗯，
0: 现在非常流行。
1: 嗯。
0: 就是那种几毫米大小的这种彩色塑料颗粒啊，
1: 嗯、
0: 一颗颗一粒粒的把它排成图案，
1: 哎、
0: 然后再加热定型啊，这种手工，啊，嗯，其实呢，这个拼豆哈、啊，在近段时间、
1: 嗯嗯、
0: 从去年开始
1: 啊、
0: 嗯、就非常的开始
1: 有点火热
0: 火热了啊，今年是更火热了、
1: 嗯、
0: 就是啊去年啊这个我们这个电商拼豆的相关产品的销售额是达到了2.91亿元，
1: 哇，
0: 在2026年哈啊预计会有10亿元、
1: 啊、
0: 你想想是翻了多少倍，
1: 对，
0: 就是感觉一个没有好大作用的一个手工，
1: 嗯，
0: 竟然可以撑起差不多10亿的市场。
1: 说句实话，我真的觉得那个东西很没有用。
0: 就是我也不懂，但
1: 有的人哈、啊，就是也是真的很喜欢玩这个、
0: 就是，对，很喜欢玩这个。但是真的啊，也有一篇报道是说了啊，
1: 嗯、
0: 这个拼豆其实对，特别是孩子对眼睛伤害是非常大的、嗯。家长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孩子可以啊，觉得。就把这个拼完哈、
1: 嗯、
0: 诶，培养他的一个耐心，
1: 对
0: 啊，培养他的各种定力啊，各种啊，但是有可能开始没有想到他反正不是看电子产品哈、
1: 嗯、
0: 就不会那么费眼睛，
1: 对，
0: 其实一样的非常费眼睛，因为它太小了、
1: 嗯、没错哈，
0: 嗯，
1: 但为什么拼豆这么火哈，那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不需要回消息不需要想 KPI 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对，
1: 你只需要眼睛盯着前面的这个格子，
0: 嗯，
1: 大脑彻底放空。又有00后就说哈，他说我每周末必须来一天，
0: 就是拼一
1: 天，从上午11点待到晚上7-8点钟，一拼就是8-9个小时，八九个小时做一件无用的事情，
0: 嗯，
1: 毫无作用，
0: 嗯，
1: 毫无想象这种事情啊、
0: 嗯，
1: 在倍速的生活里，这是最奢侈的一个消费，
0: 对、
1: 嗯、
0: 啊，真的，其实啊，也有人说哈，这个以情绪价值为核心、
1: 嗯、
0: 啊，效用以时间主权为稀缺资源，从占有型转向体验型、疗愈型消费的结构性需求重构。
1: 嗯、
0: 那其实哈、啊，这段话哎说的啊，这种大白话一点哈，就是、
1: 嗯、
0: 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哎买一个东西，他们要买一种感觉，就是买回自己对时间的一个掌控权。
1: 哎，对，
0: 就感觉这种零碎的时间哈，这就是我可以掌控的。
1: 我就想慢一点，
0: 对，我就想慢一点，
1: 我
0: 想做
1: 一
0: 点自己想做的事、
1: 嗯，
0: 放松下来，让自己。
1: 其实前面我们说了，除了这个拼豆啊、种地啊，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围炉煮茶、
0: 嗯、啊。
1: 我对于这个围炉煮茶提到的叫什么呢？我就说在重庆话就叫摆龙门阵。
0: 哎，对，
1: 就做出一堆摆龙门阵，要聊一些什么八卦呀，曲曲孔孔一下别人啊，就这种事情。
0: 就是散吹嘛。
1: 对，那么围炉煮茶在微信的日搜索量也是达到了100多万次，
0: 嗯，
1: 最多一天飙升到了1152.6万次。一炉炭火，一壶热茶，几个什么红薯啊、柿子，3-5好友坐在一起聊聊天，那围炉煮茶就提供了比传统饭局更轻松、更有氛围感的交流场景。年轻人买的，其实他年轻人很多都不喜欢喝茶的，
0: 对，不爱喝茶，
1: 但是他买的是什么呢？可以不用赶时间的一种社交。
0: 对，你发现这两年、
1: 嗯、
0: 其实围炉煮茶的地方非常的多，包括有一些、
1: 嗯、
0: 啊，就是餐馆，它其实之前他就只是吃饭的地方，或者是吃一些西餐那的地方，哎，慢慢慢慢的随着哎发现哎年轻人都喜欢这一块儿、
1: 嗯、
0: 啊，这个围炉煮茶，他们就都开始做这个围炉煮茶了。
1: 对，
0: 其实我也去体验过很多次这个围炉煮茶。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哈、啊，你聊着天聊着天，怎么又玩起手机了呢？
1: 嗯，
0: 这
1: 还好，
0: 就是有这种，
1: 有
0: 反正但是就是让自己慢下来。
1: 对，
0: 其实真的就是让自己慢下来。
1: 有的时候其实也就完全，我觉得是还好，就是你根本就不需要，嗯，玩手机，就摆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一直源源不断的聊天聊起来。
0: 对，其实像现在哈、啊
1: 嗯，
0: 我们有时候出去吃饭呐、啊、啥的。
1: 嗯，
0: 就会把手机放开一点，
1: 嗯，
0: 虽然会把声音打开，因为怕有时候有什么事儿哈、
1: 嗯，
0: 就把声音打开，但一定会放到旁边。假如说、
1: 嗯、
0: 我跟你一起出去吃了2次饭
1: 啊，
0: 你魂魂都在玩手机，我下次就不会再约你了。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哈，现在就是有一种这种强迫自己不要去看这个手机。
1: 对对对，会有这样的一个内容。
0: 嗯、是的，
1: 其实还有一些啊，包括什么3D 打印机啊、复古黑胶唱片呀、啊
0: 嗯、
1: 慢煮棒啊、
0: 嗯、
1: 等等这样的一些。 看，就像就武汉哈，有一位赵先生，就花了2000多块钱买了一台复古的黑胶唱片。
0: 嗯，
1: 还不止哈，我跟你说，他还会花其他的钱，因为他要买黑胶唱片。
0: 对，那个都贵得很。
1: 他说他不制冷、不扫地、不保温，但转起来的时候，看着唱针缓慢的落下，沙沙的这个底噪声一出来，哇，整个人就松弛了。
0: 是。
1: 那他什么不制冷、不扫地、不保温这三个步子，恰恰说明了他的无用。
0: 嗯，
1: 但正是这份无用。用让他觉得听到的这个音乐和声音让他觉得很值啊，
0: 很而且会觉得很治愈，
1: 就是
0: 这种
1: 对对对对对
0: 这种声音啊，包括哎前不久我去朋友家，哎他也是就是拿了一个那种波那种，他说是哪儿就国外的，买专门去那边哎，是哪儿啊？我记不得了。反正去外面买那种钢钵，
1: 嗯，
0: 然后专门就是非常那个声音发出来以后，真的非常治愈，而且很催眠。就是你感觉你听那个声音，
1: 嗯
0: 啊，就是那种白噪音哈，包括一些啊，
1: 你
0: 就听着，对，你就听着，然后你去喝一点茶，
1: 嗯、
0: 或者是你就睡觉，
1: 嗯，
0: 闭目养神，
1: 嗯，
0: 你真的是可以睡着的。
1: 对，其实你看，我们所以年轻人哈，
0: 嗯，
1: 为慢买单，买的从来不是商品本身，真的买的就是时间的这种主动权，买的是情绪的出口，买的是我可以不做任何有用的事情这样的一个许可。
0: 嗯，
1: 好的，我们上半场节目稍微休息一下，下半场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有趣的话题。
0: 嗯、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我是节能灯，十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7: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6: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7: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2: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0: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我阿姨，我会好好学习，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2: 80后的王晓，石麻镇人民政府一名普通的基层工作人员。2017年，发起乡书送暖、筑梦飞扬，为农村孩子捐赠书籍倡议。随后组建橄榄爱心送书志愿团队，给孩子们送书，让石麻镇的孩子们养成喜爱阅读、乐于分享的好习惯，在书中拓宽知识眼界，引导他们寻找未来。
3: 我希望小朋友们拿到书之后啊，能够在家里面好好的阅读，把这个书籍充分的利用起来，因为只有多读书才能够用知识去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非常感谢王阿姨。
2: 2年多时间，王晓走遍了石麻镇19个村社区，累计骑行3000公里，累计为5000余名儿童送去了1300余册书籍。用书打开世界的窗户，用爱播下希望的种子。
5: 注意安全，温馨提示：谨防溺水，安全度假。暑期酷热难耐，江河未成年人溺水事故频发，江津区公安局提醒市民，汛期将至，长江流域水流湍急，请您注意安全，不要到江中游泳。暑假期间，请各位切实履行好孩子的安全监管责任，特别是要做好孩子防溺水安全教育，增强安全意识，远离危险水域，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提升自我防护能力。防溺水安全小提示：不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的水源地游泳，不在水源周边戏水，不私自下河游泳，不能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的带领下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能擅自下河。
6: 欢迎参加志愿者服务培训，今天是第一堂课，体验盲人生活。
7: 当眼睛被蒙上的那一刻，我感到了一丝不安。从未想过黑暗中那么煎熬，用手去摸索，用脚去感触，人声鼎沸，车流不息，只有我是沉默的。
8: 从未想过黑暗是那么残酷，跌跌撞撞，手足无措，到处都是障碍和危险，只有我是静止的。
7: 原来看不到是这么的孤独无助，我能为盲人做些什么？多一份便利。

0: 少一点冷漠，是对残障人士最好的关怀。你若温暖，世界将不再黑暗。
1: 你好，您的快递。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4: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6: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0: 很多时候哈，我觉得一种新的人生观呐、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重新看见呐、啊，都会让大家的内心感受到无比惬意，或者是内心的这种感悟，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1: 是、嗯、啊，真的就是这样子啊，所以魏曼买单，真的不是买的，它不是商品，是时间的主权，还有情绪的一个出口，以及归属的入口，还有一种哎，我可以选择怎么活的一种确定感。
0: 哎，对
1: 啊，其实呢啊，我们江津有很多地方哈、啊，真的有这种啊花钱买慢的这些好地方啊，
0: 嗯、
1: 比如说有一些啊共享菜园，还有农场啊，在先锋宝瓶，
0: 嗯
1: 啊，这个金地河农场啊这些地方，
0: 对，
1: 还有李氏的啊这个树谷塘生态农业观光园、啊，
0: 都能够亲自
1: 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啊，包括啊这双福的五月广场、啊
0: 嗯、
1: 也有一家 DIY 体验馆、
0: 嗯，没错，
1: 所以咱们江津也有很多很多。哎，可以让大家慢下来的啊，这些好去处。
0: 没错，
1: 嗯，
0: 其实，在节目的最后哈，我觉得跟大家分享的这种慢哈，我觉得它是一种选择，不是一种消费。
1: 嗯，
0: 你可以选择在某个周末关掉手机，去刚才妍希提到的宝瓶村种半天菜，
1: 嗯，
0: 或者下班之后走进一家手工店，安安静静的拼一副拼豆，
1: 嗯，
0: 也可以选择就在今天晚上放下所有的事情，去江边坐一坐，
1: 是
0: 对吧？都是一种无尽感受的一种感觉。
1: 是的。
0: 好吧，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把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赵磊的画。
1: 嗯，
0: 那么这首歌也是希望大家听着这样的一个感受，愿大家在倍速的生活里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慢角落。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拜拜
0: 拜拜。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突如其来的小感冒，还是不小心的磕碰擦伤，或者是换季时的肠胃不适，都可能让我们打个措手不及。而一个准备齐全、分类合理的家庭小药箱，就像一位随时待命的健康卫士，能够在关键时刻为我们缓解不适，守护家人的平安。所以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用一期完整的时间和大家细细聊一聊，家里到底该常备的药品有哪些，不同的药品该如何的去正确使用、储存、管理，用药安全又有哪些必须注意的细节。希望通过本期节目呢，让每一个家庭都能科学地搭建起一个安全实用的家庭常备药体系，把健康的主动权掌握在咱们自己手中。在正式介绍各类的这种常备药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核心观念，家庭的常备药是用于缓解轻微、常见、突发的身体不适，绝不能替代专业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很多朋友存在一个误区，觉得家里有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自行用药，长期用药，甚至用药物掩盖严重疾病的症状，这种行为呢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准备家庭的药箱，目的是应急缓解辅助，而不是自制替代拖延。明确了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再去挑选储存使用这种常备药，才能真正的做到安全有效。好的，我们来继续说一下哈，家庭药箱的一个基础搭建原则，不需要这种琳琅满目、种类繁多，反而要遵循精简、对症、常用、安全这四大原则。精简呢，就是只备家人常用、应对常见小病的药品，不囤积冷门、过期、重复的药物。对症呢，就是根据家庭成员的年龄、体质、既往病史，针对性准备。比如说有老人的家庭，侧重重心肯定是这种心脑血管的这种应急呀，或者是降压的一些辅助啊，或者是降糖的一些辅助啊。有孩子的家庭呢，则侧重儿童的一些专用药。有过敏体质的家庭呢，则侧重抗过敏的药物。常用就是只被日常生活中高概率用到的药品，避免浪费。安全就是优先选择非处方的药，避开处方药、强效药、易过敏药物，确保老人孩子误服风险的一个最低性。同时呢，咱们家庭药箱的收纳也很有讲究的，建议大家选择一个密封、干燥、避光、阴凉的收纳箱，放

是在儿童够不到的高处，远离厨房、卫生间等潮湿高温的区域，也不要和食品、化妆品、消毒品混放，药品要分类摆放，内服和外服也要分开，成人和儿童也要做好区分，紧急用药和普通用药也要分开，最好能够贴上一个清晰的标签，标注药品名称、用途、有效期、用法、用量，方便紧急情况下快速的来查找。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家庭常备药的一个全品类的一个详细的介绍。我们将按照感冒咳嗽类、肠胃不适类、止痛退烧类、烧伤护理类、抗过敏类、防暑祛湿类、日常消毒类、特殊人群用类八大类别，为大家逐一介绍每一类药品的作用、适用症状、推荐品种、用法用量以及注意事项，内容特别的全面细致，方便大家逐一对照按需准备。先来说这第一种吧。第一种呢，也是最常见的，就是感冒咳嗽类的常备药。感冒啊，是一年四季最常见的这样的一个小病了，尤其是换季温差大的时候，老人和孩子都很容易中招。家庭常备的感冒咳嗽药主要用于缓解普通感冒引起的发烧、鼻塞、流涕，还有咳嗽、咽痛等症状，需要区分成人和儿童的专用，同时呢分这种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用药。首先来说这个成人感冒的这种感冒药，复方氨酚丸氨胶囊是最常用的非处方感冒药，适用于缓解普通感冒及流行感冒引起的发热、头痛、四肢酸痛、打喷嚏、流鼻涕、鼻塞、咽痛等症状，服用方便，效果温和。风寒感冒颗粒是比较适合受凉后出现的怕冷、发热轻、无汗、鼻塞、流清涕，还有咳嗽、吐细白痰等症状，属于中成药，副作用比较小。风热感冒颗粒呢，则适合风热感冒引起的发热重、微恶风、有汗、鼻塞、黄涕、咽喉红肿，还有咳嗽痰黄等症状，和风寒感冒用药是不可以混用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牢。虽然说这个概念很清晰哈，但我身边真的遇到有这种朋友，这个感冒了以后复方氨基丸也在吃，风寒也在吃，风热也在吃，他觉得总能吃对一种，但是你这样混吃药可能造成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不如不吃，甚至会加重你的病状。因为如果你是把风热当成风寒处理，或者风寒当成风热处理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身体哈也会更加的内耗，症状呢也一般都会更加的加重。好了，再来说一下咳嗽类的用药，要区分干咳或者是有痰的咳嗽。干咳无痰时，可备用右美沙芬玉创甘油糖浆来缓解感冒支气管炎引起的这种干咳。有痰的时候，尤其是痰多粘稠时，那么就要用这种安秀锁口芙蓉液。尤其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种咳嗽有痰时一定不要强行使用强效镇咳药，觉得止咳了是不是就要好一点，这样的话很容易导致痰液堵塞呼吸道，加重不适，甚至是有可能会出现呼吸停止的风险。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儿童专用的感冒咳嗽药，必须严格选择儿童剂型，比如说小儿氨酚黄纳敏颗粒或者小儿齿鞘清热颗粒，咳嗽用药选择小儿化痰止咳糖浆、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所有的儿童用药都要按照年龄体重严格的控制剂量，不可用成人药减量代替，避免对孩子的肝肾造成损伤。这里重点提醒大家，感冒大多是由病毒引起的，属于自限型疾病，一般来说的话七天左右可以自愈，常备药仅用于我们的缓解症状。感冒不要随意服用抗生素，抗生素呢，它是只对细菌感染有效，对病毒性感冒其实是无效的，滥用抗生素会导致耐药性肠道的这种菌群失效等问题。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这种对抗生素的药品提个醒。很多人感冒哈就喜欢搭配吃一下阿莫西林啊、头孢啊，各种各类的一些抗生素，这些抗生素哈有时候非但治不了病，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肾脏的负担。
好了，说完感冒类的这些用药，我们再来说一下肠胃，也是咱们重庆地区

其是特别容易遇到麻烦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器官。那么肠胃类的不适类的一些常备药有哪些呢？先来说一下引起肠胃的一些反应哈，因为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吃生冷辛辣食物、换季肠胃敏感，都会引发我们的腹痛、腹胀、腹泻、便秘、消化不良、烧心反胃等肠胃问题。所以说呢，肠胃类的常备药哈，一定是咱们家庭药箱的一个刚需。首先是消化不良、胀气的这种用药，有多潘利酮片，能够促进肠胃蠕动，还有缓解胃胀、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还有健胃消食片，中成药，适合这种脾胃虚弱所致的积食，孩子积食，大人吃多了消化不良都可以用，比较的温和安全这一类。那么腹泻类的用药呢，一般来说的话，蒙脱石散是首选，它不进入血液循环，对消化道内的病毒细病菌哈产生的这种毒素有固定抑制作用，适用于成人及儿童的急慢性腹泻，安全性是比较高的，儿童腹泻首选。还有一个呢，可以备上的就是诺氟沙星胶囊了，适用于细菌感染引起的腹泻，但是18岁以下青年一定要禁用，会影响骨骼的发育，这一点一定要牢记。但是这个诺氟沙星哈，对于我们成人，尤其是我们吃哪一类东西呢，按照经验之谈来说，尤其是火锅串串烧烤，很容易引起这种细菌感染。因为我们吃烧烤的时候，有时候哈，都发现那个烧烤上有一些红血啊，吃火锅的时候也是，可能都没有完全烫熟，这个时候您的肠胃不适哈，出现拉肚子症状，很有可能就是细菌感染。这个时候我们成人吃一下诺氟沙星的话，一般效果是比较好的。还有呢，就是便秘类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有乳果糖口服溶液，温和通便，不刺激肠道，适合老人、儿童、孕妇便秘使用。还有开塞露外用通便药，针对大便干结难以排出的紧急情况，起效是比较快的，无全身的副作用，但是只能临时使用，不可长期依赖。烧心反酸胃痛用药呢，一般会用到阿美拉唑肠溶胶囊，抑制胃酸的一个分泌，缓解肠胃的溃烂，十二指肠的一个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引起的烧心反酸胃痛都是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抑制的。咱们在肠胃用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腹泻时不要立即吃止泻药，尤其是感染性腹泻，强行止泻会导致毒素就留在咱们身体里面了。便秘呢，也不要长期使用泻药，优先调整饮食。肠胃不适时超过三天，或伴有剧烈腹痛、便血、呕吐，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就医。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来接着来说一下咱们止痛退烧类的一些常备药。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在上一板块呢，我们聊到了家庭常备的一些我们肠胃方面的一些用药，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止痛退烧类的常备用药。发热、头痛、牙痛、关节痛、痛经等这种疼痛症状一般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止痛退烧类的药品也是咱们家庭应急的核心，但是用药安全是咱们的重中之重，必须严格按照剂量和适应症使用。目前呢，全球公认最安全的退烧止痛药是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这两种是家庭必备的核心药品，成人和儿童都有对应的剂型。对乙酰氨基酚呢，适用于3个月以上的儿童及成人，缓解感冒或流感引发的发热，也适用于这种缓解轻至中度的疼痛，如头痛啊、关节痛啊、牙痛、肌肉痛、痛经。起效是比较快的，副作用也比较小，对肠胃的刺激比较轻微，是儿童的退烧的首选之一。布洛芬呢，则适用于这种6个月以上的儿童还有成人，退烧效果更强，持续时间更长，除了退烧止痛还有抗炎的作用，适合关节疼痛、肌肉酸痛、炎症引起的发热。但是布洛芬的话，肠胃功能不好的人群一定要慎用。这里强调三大禁忌，一是两种药物不可交替使用，不可同时服用，除非医生指导，否则容易导致肝肾的一个损伤。

二是严格按照剂量和间隔时间服用，成人每日剂量不可超标，儿童按照体重计算，不可随意加量。三是退烧用药不超过三天，止痛药不超过五天。如果您超过了这个退烧三天还没开始退，止痛五天的还是痛，那么症状未缓解的话，就一定要去及时就医了。还有一些其他止痛的一些药类，外用的布洛芬凝胶啊，或者是双氯芬酸的纳乳膏，还有针对肌肉拉伤、关节疼痛、腰肩疼痛，外用涂抹，避免口服用药的一些我们的外敷药，这样的一些药呢，全身是无副作用的，适合老人和肠胃敏感者。还有痛经备用的一些圆弧止痛片、中成药，属于是缓解气滞血瘀所致的痛经，是比较温和安全的。特别为大家做一个提醒哈，就是发热是身体的免疫反应，38.5摄氏度以下的低热优先采用我们物理降温，比如说多喝水呀，或者是用温水擦拭身体呀，不要先急于吃药。如果是剧烈疼痛、不明原因的疼痛，不可盲目吃止痛药，以免掩盖病情。比如说我们发了阑尾炎、肠胃炎引起的腹痛，吃止痛药只会耽误我们的治疗时间。好了，再来说一下第四类用药，就是我们的外伤护理的常备药。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啊，这种磕碰、擦伤、割伤、烫伤、扭伤是比较常见的意外，尤其是有孩子、老人的家庭，外伤护理药一定要备齐，做到及时处理，预防感染。首先是清洁类、消毒类的一些药品，我们可以常备一些碘伏，碘伏是温和无刺激的，适用于皮肤黏膜的消毒、擦伤、割伤、伤口消毒都是可以用的，比酒精呢更适合儿童和敏感皮肤。医用酒精这种75度的这种酒精哈，用于皮肤表面的消毒比较合适，或者是一些物品消毒，比如说我们这些手机哈，经常接触一些各种各样的环境啊，我们用酒精消毒就比较不错。但是医用酒精是不可用于破损皮肤黏膜、伤口内部的一些刺激性强的一些处理的。还有生理盐水，生理盐水呢是可以用于冲洗伤口、清洗眼部、鼻腔，生理盐水呢也是可以常备的，因为它比较温和无刺激，家庭备用小支装就可以了。再来说一下伤口处理类，我们要准备哪些在我们的小药箱呢？创可贴一定是首选，创可贴呢也分为一些种类，比如说普通创可贴，还有防水创可贴以及透气创可贴。创可贴比较适合小面积的擦伤、割伤，起到这种止血、保护伤口的作用。注意，创可贴一定要及时更换，不可长时间贴敷。医用纱布呢，也可以备一下，还有配合使用的医药胶带，咱们也备上。医用纱布呢，相对于创可贴来说，就针对这种伤口更大范围的这样一个包扎和固定。它呢，它的一个优点就是比创可贴更加的透气。比如说哈，我就遇到过的，在夏天的时候啊，跑步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磕破了膝盖。那膝盖的话，你拿创可贴是完全贴不住的，那么大一块面积，这个时候就要用到医用纱布和医用胶带，也比较透气，防止伤口的感染。所以说呢，伤口类的，咱们创可贴是要备的，但是医用纱布、医用的胶带也是需要备好的。还有一些跌打损伤类的药品，我们也是可以备一备的。比如说云南白药的气雾剂，它呢分为红瓶和白瓶。红瓶它是这种快速止痛的，白瓶呢是活血化瘀的，还有呢适合跌打损伤、淤血肿痛、肌肉酸痛的。还有一些传统的，比如说红花油、活络油，它的作用呢是这种外用涂抹、按摩吸收，缓解我们的症状，一般是扭伤、挫伤或者是风湿骨痛。还有一种叫跌打丸，这种叫中成药，口服用于这种严重的跌打损伤，配合外用药物，效果比较好。还有一类药品呢，也是要加重常备的，就是抗过敏类的常备药。过敏呢是现在很常见的一个健康问题，比如说有花粉、尘螨、食物、药物、化妆品都可能引发过敏，轻者皮肤瘙痒、皮疹、打喷嚏，重者这种呼吸困难、过敏性休克。抗过敏药品一定是咱们家庭必备的，尤其是家里有过敏体质的人群。口服的抗过敏药呢，有这个氯雷他定片、
第二代的一个抗组胺药，无嗜睡副作用，不影响工作、学习、开车，适用于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瘙痒性皮肤病以及其他过敏性皮肤病。这个药啊，真的是要常备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过敏性体质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啊，尤其是吃虾的时候，尤其是基围虾清浊的时候，特别容易过敏，全身起痘啊，也会伴随身体不适的症状。这个时候呢，我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就一定会去吃氯雷他定片，一般十分钟以内就会得到一个缓解。如果说您十几分钟都还没有缓解，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了，赶紧去医院，可能您的这个过敏症状就比较我们说的比较恼火了，比较严重了。还有一些是外用的抗过敏药，比如说炉甘石洗剂，这个洗剂呢就比较温和，比较它的作用呢是比较止痒，适用于荨麻疹，还有我们身上长的这种痱子或者是湿疹，皮肤瘙痒，儿童孕妇呢都是可以用的，没有副作用。还有一些紧急的抗过敏药，比如说有严重过敏史的家庭可备用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但是呢这个注射器呢需要医生的处方，针对过敏性休克的紧急的一个处理，一旦出现这种呼吸困难、喉咙发紧、全身的这种大面积的一个皮疹，立即使用并拨打急救电话，或者是赶紧去医院就医。最后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特殊人群的一个备用药品。每个家庭成员的结构都不同，有老人、孩子、孕妇、慢性病患者的家庭需要额外准备的一些针对性的常备药，做到个性化、精细化的储备。老人常备药有高血压、高血脂、冠性病的老人，一定要备一些相对针对性的药品。儿童呢，除了感冒咳嗽肠胃药呢，备用一些退热贴、蒙脱石散、炉甘石洗剂、儿童专用维生素 D 的一些滴剂，所用药品选择儿童专用，拒绝成人药的减量。孕妇常备药呢要格外的谨慎，优先咨询医生，备用对乙酰氨基酚、蒙脱石散、乳果糖还有炉甘石洗剂，禁止自行服用任何药物。慢性病患者，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一定要备用血糖仪、降糖药。这个特殊人群的用药核心原则就是遵医嘱，不擅自换药，不擅自停药，定期复查。常备药仅为应急，长期用药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一个小小的家庭药箱啊，装的不仅仅是药品，更多的是对家人的关爱与责任。它不能包治百病，但能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予最及时的安慰与帮助。它不能替代专业医疗，但能为我们的健康筑起第一道防线。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通过今天的节目都能重视家庭常备药的一个准备，科学管理自己家里的小药箱，让健康陪伴家人每一天，让安心常住每一个家庭。好了，今天的向往的乡村呢，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0: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三年的战士们每周交流理论心得的舞台，
6: 他们聊的都是自己的一些目标呀、理想呀，或者说一些具体科目的一些提升空间。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也融不进去。
5: 曾经沉迷网络的少年
7: 先生，
5: 刚来三年的陆军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然而在大公三连的学习氛围和战斗意志的影响下，改变悄然发生了。
6: 大家都在学，你不学就感觉很特例，所以说你也跟着大家一起学。然后再加上班长会让我去上台去点评新闻，去讲视频讲坛，慢慢的就锻炼了自己这种自信心。
4: 四次荣立大功，涌现了18位大功功臣，硝烟烽火锻造了这支钢铁般的功勋连队，用创新理论武装自己。今天的三连正在成为强军大业中的急先锋。
5: 时代楷模大功三连，强军之梦在这里落地生根。
4: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

0: 音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为您精彩呈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最近有一条新闻，不知道是否吸引到大家的眼球，就是世界技能大赛啊，一听这个名儿呢，都觉得是非常的高大上哈。
1: 对啊，
0: 全世界所有有技能的人才汇集在一起举行这样的大赛。那在这次的这个技能大赛当中呢，咱们中国的很多大学生啊，也参加了这次比赛，而且获得了金牌总数第一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成绩。
1: 哇、哦、那我们中国的这种学技术的大学生还是很厉害哦。
0: 是的是的。其中呢有一位来自中国的选手何小曼拿到了世赛的金牌啊。一听啊，就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什么奥林匹克呀这种是非常高大上的哈、
1: 哎、
0: 什么 AI 大赛呀之类的。但是世界技能大赛，哎，一个是相当于金顶的那个金字塔尖了，
1: 对、
0: 啊。那么我们世界技能大赛呢，就相当于是咱们这个蓝领的这个比赛了，他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啊。我们说实话呢，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中国的选手何小曼啊，非常的厉害啊。
1: 对，
0: 他是一个05后，他从事的项目是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哎，在咱们中国呢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了。但是在世界其他国家，像日本呢，还有德国呀，都在这个项目上，就跟咱们奥运会一样哈。你是那个短道速滑选手，我是那个花样，都在这个项目上，就跟咱们奥运会一样哈。你是那个短道速滑选手，我是那个花样游泳的，哎，各找各的这个拿手的项目进行一个角逐。但不管怎么说呢，是在这次大赛这个项目1000多名选手当中是拿到了总分第一，还是非常的了不起的。
1: 那真的好厉害啊，这都拿到第一了，姑娘被自己的前途照得睡不着
0: 吧哎呦，我还以为你说个啥呢，我说已经是非常的喜悦吗，前途照的，哎呦，这样
1: 的睡不着、
0: 00后的这个眼子啊哈，真的是我们也需要学习一下哈。确实为他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哈，也为他的这个不错的成绩点赞。那同时呢，很多的家长说，确实我们家孩子呢，也想参加类似的比赛，或者说也想进入这样的一个职业教育当中，但是不是这个拿到了大赛的金牌或者什么奖牌，拿一块牌回来就能解决我这个职业教育的这个出口问题呢？哎，我职业教育就一片光明了呢。
1: 所以说我们今天节目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职校生的出路靠一块金牌撑得起来吗？哎，这何小曼拿到的这块金牌证明的是这个天花板有多高，但我们普通家庭关心的往往不是天花板，是这个地板够不够结实。我们没拿奖的孩子学了一身技术出来以后，能拿到什么样的工资，能不能被这个社会当回事儿，有没有往上走的空间。
0: 对对对对，刚才你小曼那个小冉说的这句话非常的好哈。人家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是拿的金牌，是证明这个走职业教育这条路它的这个上限在哪里啊。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下限在哪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名次的，绝大多数的人啊就是默默无闻的这样读书参加工作啊。所以我们关心的是，哎，普通人普通家庭的孩子通过这个职业教育，他的出路理不理想，他的出路能走得通吗？
1: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要聊的三个板块嘛，第一个就是这金牌到底能兑现什么，又兑现不了什么。第二块呢，就是绝大多数拿不了奖、拿不到奖的孩子，他的出口到底又卡在哪里？不是卡在学校里，而是卡在制度里面了。第三个板块是回到普通家庭，我们看待孩子的读书择业的时候，观念到底该怎么转？
0: 是的，这三个问题呢，估计我们的家长都非常的关心，特别是您孩子读到了这个初中啊，初二、初三，感觉成绩不是那么理想，在就是这个中等或者中下的成绩，或者说再往下啊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进入到高中，因为

0: 你初中都学的不怎么好嘛，到了高中这个难度就会更高一点。
1: 对，
0: 那目前是这个水平，也在想到底是读普高还是读职高。那有的孩子就确实成绩不理想，他只能读职高；有的成绩可上可下的这种，他有两种选择，一种普高，一种是读职高。那他可能就在想，我与其说在普高这个赛道去卷啊，我的成绩也不是那么的拔尖儿，没有那么占优势，我还不如说走职业教育哈，职高这条道路啊，职业教育这条道路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细细的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来一个板块的一个板块的来聊一聊哈，一块金牌到底能兑现什么，还有一些什么是不能够兑现的。
1: 我们确实得先为这位获得金牌的姑娘真的得鼓鼓掌哈，确实不容易。轨道车辆技术项目的金牌还是阿尔伯特维达的大奖，1000多名选手里面总分第一哦，而且他就读的就是一所职业院校。
0: 对嘛，职业院校也不差哈，咱们中国的职业院校依然能够培养出这样世界高水准的人才啊。他确实从职业学校里头走出来，不知道他这个高中啊是不是读的这种职高啊还是普高，总之呢他的大学是读的这种职业本科。他是站在了世界技能的最高领奖台，确实拿到这个金奖意味着他有这个数十万的这个奖金，从奖金这方面来说是非常的可观的。因为全国很多的地方吸纳人才，就需要这种拿了什么金字招牌啊，这些得了大奖回来的啊，地方要奖励啊，学校要奖励。那作为地方来讲，地方政府来讲，我吸纳这个人才，对我地方的一些建设来讲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呢，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有他这样的一些好运气哈，所以目前来讲呢，我们来看一看哈，这块金牌它能够兑现什么。
1: 首先真金白银的奖励肯定是有的嘛，像人社部队世赛金牌选手的直接奖励就是30万块钱。然后各地都为了收纳这种人才资源嘛，都在往上叠加，就北京额外奖励是30万块钱，还能够解决户口还有破格贫富高级
0: 富高职称，
1: 对，富高职称的。还有深圳的金牌奖励是100万块钱，郑州开出了200万，扬州甚至打出了30万现金，加30万的购房补贴，再加40万的专家团队的这种组合包哈。确实这个
0: 很吸引人。
1: 哇，太吸引人了。
0: 你看看哈，我们来算这笔账，人社部要对这个世赛的金牌选手首先有30万。
1: 对，
0: 那如果说你是北京的这个学校，或者是深圳的学校、郑州的学校、扬州的学校开出的这个奖励的福利啊，都是不一样的。有什么100万的、200万的，这看起来倒是挺吸引人的。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么些城市当中，我最中意的是哪个城市给到的一些福利？
1: 扬州。
0: 对对对，别看他只有30万现金，还有30万补贴，加上40万的专家团队，我就看中这个40万的专家团队。为什么呢？就意味着你这个拿到世锦赛金牌的这个选手，他的这个有专家回来以后，如果说他到扬州去落户什么的哈，有专家团队为他打造，他的这个职业发展前景会更加的广阔。他绝对不是说像北京啊、上海啊直接就给钱得了。那我这个人才未来的这个出，就是他肯定有出路，但是能不能让这个人才就是人尽其才，最大程度的发挥他的这个聪明才智，他是扬州是给到了对这个人才的一些培养的一些政策，让你的职业发展前景更广阔。他不像其他地方直接就给钱，当然给钱呢也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一个举措，但是他只是一锤子买卖，他不会对你就是至少现在没有承诺对你以后的
1: 发展
0: 怎么培训呢、怎么发展有一个相关的专家来进行这样的辅导。
1: 对，各个地方都在不断的开条件，不断的加码，这是往浅了说是我们地方政府的人才政绩嘛。就世赛金牌是国际级的荣誉哦，拿回来了确实是城市的一张很亮丽的名片哈。但我们往深了看，恰恰是因为这种高技能人才确实太稀缺了，就稀缺到值得大家都用抢的方式去争取。 但这里有个逻辑还是要跟大家讲清楚，这些中奖这些奖励反映的不是这个技能人才的普遍的待遇，而是这种顶尖技能人才的稀缺的溢价。
0: 嗯，是的。我们以为啊，就是所有的人才好像都能拿到这样的一些福利。No， 不是这样的，主要针对的是稀缺性人才。他是搞的这个轨道交通，像我们什么低空经济呀，你搞的什么 AI 呀，大数据呀，芯片呐，新能源车呀，低空经济啊，这些都是国家现在目前大力发展的一些产业。那像传统的什么车床、机床、焊工、车工这些，那肯定你拿了金牌也未必有那么高的一些福利。
1: 对，我们这个些人才真的稀缺到什么程度哈？就人社部的数据显示，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制造业，求人的倍率已经达到了1.8:1，就高技能人才的缺口是超过了2000万的。然后求人倍率是1.8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每100个求职者对应的是180个岗位，所以说。缺的也不是人，是会动手然后能够调试机器能够懂运维的高技能人才。
0: 对，我们需要的是这种高技能人才，或者是往通俗的说是这种复合型人才。
1: 对，
0: 哎，他不是说只懂一个技能，他是懂好几个技能。所以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啊，我亲爱的学生朋友们啊，你看看哈，并不是意味着您家的孩子学习成绩不那么理想，他就没有这个更好的一些发展前景。但是前提是你这个专业，哎，得比较稀缺。当然，现在这些专业稀缺，到了10年、20年以后，那未必就稀缺了哈。所以它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但是看得出国家的一个导向，哎，就是奖励这种高稀缺性人才，不管是人社部给到一些奖励，还有各地地方政府给到的一些奖励，都是用来奖励那种稀缺性人才的。如果这些人才都有了，相对来讲可能这些高福利政策就少得多。
1: 对，我们都注意到这些回报哈，都是这个竞赛体制的回报，而不是说我们职业教育它的普遍的回报。试赛它是有很严格的年龄限制的，参赛的年龄是不能超过22岁的，而且你这一辈子就只能参加一次决赛。用极少数的冠军的逆袭来论证普遍的普罗大众的职校生的出路，这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0: 对，就像是少数能考到北大清华的啊，什么出国呀，各种各样的一些激励政策，地方政府还要奖励钱啥的啊。但不是说你每个读大学的大学生都有这样的一些福利哈，所以这个不能以个别的案例来断定所有职校生他的出路就是那么的光辉灿烂啊。确实，我们也查到了一个细节，就是有的人在锦赛里头拿到冠军以后呢，他毕竟是一个专科文凭啊，有的还要去专门专升本。当然我也看到了，就是从学历这块可能是他的一个短板。因为什么呢？你拿到这个世赛冠军，从专业技能方面，哎，你是最棒的，是非常好的。
1: 哎，对。
0: 但是很多的企业基本上在招人的时候呢，他有一个筛选，他也不会跟你明说，哎，大专生我不要哦。但是你简历上写的你是大专生，他直接就把你的简历给忽略掉了，直接就看那个本科生啊。甚至有的单位，他这个薪资待遇比较好，连什么呢，那个一般的普通大学的本科都不看，直接看985和211的。哎，这种呢就是隐性的歧视。所以拿这个世锦赛拿到这个冠军，并不是说前途就一片光辉灿烂了，他还有一些短板还是需要去弥补。因为是我们社会上需这个大学生人才太多了，所以也让我们的这个用工企业用人单位可以随意的挑挑拣拣，在面试招聘人才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隐性歧视，特别是在学历方面的一些歧视。
1: 所以说这个技能竞赛它解决的是技能认可的问题嘛，但还是没有解决我们社会对学历认可的问题。我再补充一个数据吧，就目前全国专升本的招生人数已经达到了90万人左右，然后平均的录取率是超过了50%的，多个省份的录取率都在70%左右。这个通道确实是实在是被拓宽了的，但 公办本科的录取率仍然是不到20%的，优质资源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所以不是说职校生没有上升的通道，而是通道的宽度和质量之间都还是有不少的差。

0: 差距的。
1: 对，如果说我们未来的职业教育能够补齐这个通道的宽度和质量方面的一些落差，我相信很多家长还是愿意把孩子可能成绩不是那么理想就转换另外一个赛道，就是职业本科这个赛道去。但是呢，有的家长觉得孩子成绩可上可下，可读职可读这个普高也可以读职高，又看不到多大的一个发展前景的时候呢，宁愿把孩子送到普高啊，虽然说不那么的占优势，但是好在呢，我能拿到一个现在什么一本二本三本，能拿到一个本科文凭，我在应聘的时候呢，也相对来讲哈，这种学历的隐性歧视要少那么一些。
0: 对，而且职业本科这块还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变化哈，就2021年的全国职业本科的招生是只有5.65万人的，但到了2025年就已经涨到了20来万人，然后扩容的幅度是256%的，职业本科的院校从15所增加到了124所，这个速度就说明了这个制度层面是在动的，在往让技能人才有学历上升空间的这么一个方向在走。但光有这种升学通道，它真的就足够了吗？
1: 对，意味着我不管读什么样的学校什么样的专业，我还得就业呀。
0: 对，
1: 你就业里头存在什么的歧视，就刚才我们说了，稀缺性的一些专业的一个比例是100比180，就是100个人去抢着180个位子，基本上每个人都能拿到这个好的工作哈，因为有这么多坑哈，让这些萝卜去填。但是前提是你的这专业够稀缺。那普遍我们现在大家都去挤那个干白领这个工作，就发现呢，现在社会上能提供的这些白领岗位是比较少了
0: ，
1: 相对来说蓝领岗位这个缺口还是比较大。但是不管是从家长和孩子心想啊，这个蓝领出来当工人我还不乐意呢首先就是在我们传统的印象当中说在工厂里都打螺丝这个工厂打螺丝要不了几年可能被 AI 那个机器人替代了，打螺丝都不需要，那可能就是需要这些复合型人才那么职业本科呢其实也是发展的一种前景，但是薪资待遇不高，这是导致我们家长和孩子不愿去报。然后呢，对于社会上的普通人来讲，我对于这个职业本科或者说进工厂的还有一些隐性的一些歧视，哎呦，觉得没什么出息，你上升的通道也不怎么强哈，觉得哎呦，职业学校里头像职高这些老师也管不了，学生也不爱学，哎呀，一定是这个品性不端的那个学习成绩差的才往职校送的哈，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刻板印象。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些刻板印象都是现实的映射嘛，就你的大家学了以后找不到工作这个出口问题你没有得到解决，那我们观念说着要转变，但光喊是没用的，还是得解决现实的问题。
1: 对，就像是高校在扩招嘛，这两年啊，不管是我们普通本科还是职业本科，你高校扩招了以后发现，就是前几期节目我们还在探讨社会上的需要的这些专业的这些人才，你学校还在用5年前10年前的这个教材还在教，已经是非常的落伍了。企业就觉得，企业说你这学校培养出来的我用不上啊，很多的企业就直接从孩子的高中阶段他就让你不要去读大学了，直接的进到我的这个公司里头，直接培训高中生，培训几年直接的进入到他的这个职场。觉得为什么呢？对中国部分的一些高校教育是非常失望的，老师拿着几年前的这个 PPT 还在教，专业已经是夕阳专业了啊，夕阳产业了，而且学的这些东西比方说像我们教的是传统机床的这些东西，但是社会上需要的是数控机床啊，所以基本上用不上。所以哪怕是你学校建那么多，但是岗位少了或者专业不对口专业对于企业来说我还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培训，那企业方面缺口大，但是高校又培养出那么多的产业工人哈，又是让企业呢就觉得 满足不了我的需求，社会上也没有那么多岗位的话，确实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落差。一方面呢，大家都扎堆的，还加上我们职业教育出来的这个薪资待遇不是那么理想，
0: 嗯，
1: 就是因为出于这些原因，大家扎堆的往本科做白领、做办公室这方面去挤，这个赛道越来越拥挤。然后呢，在职业本科这个赛道倒是够宽，但是薪资待遇不好，社会的刻板印象、职业发展前景受阻，这个叫什么呢，一方面企业需要大量的人才，那么高校也提供不了，所以这方面是存在巨大的落差的。
0: 对，所以说我们真的发现它的需求端和供给端都是发生了错位的。就先说这个需求端嘛，就市场到底缺什么样的人呢？除了就说那些高技能人才是缺口超过了2000万的，然后数字经济领域的技能人才缺口大概有2500到3000万人左右，然后新能源汽车的智驾工程师的供需比只有0.38，也就是说是3个岗位抢一个人，我说反了，不好意思。然后人工智能人才的缺口是超过500万的，供需比例是1:10，所以说真的不是没有岗位，是岗位和人的能力是匹配不上的。
1: 嗯，这是从这个市场端来看看严重的一种错位，但是我们还是看到稀缺性的岗位还是有，但是培养人才也是至少要几年的时间吧，你高校设置什么专业也得花时间吧，得学校得跟教育部打报告备案呢、你师资方面呢，你课程的设置啊，绝对不是说一两个月就搞得出来，一两年就搞得出来的。
0: 嗯，对，所以这个我们确实有一些极好的那种职校哈，不否定，比如说一些职业院校的毕业生的就业率是超过了98%的，然后专业的对口率呢是超过了93%，学生的毕业前其实就已经被企业去锁定了，比如说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哈，就像北大、浙大、中科院等顶尖科研平台输送了496名毕业生，其中有101人是直接进入到了入职到了北大的实验室里的，90%以上的学生在大二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被预定了。
1: 这个新闻呢，我得说说哈，前几天我在网上也看到过，它的标题是虽然我们没有考进北大，但是我们在北大工作，就是很凡尔赛哈。
0: 对，
1: 但是你要了解啊，人家这个专业是目前比较稀缺的哟，是电子显微镜，就是非常小众的这个专业。
0: 嗯，
1: 人家是进这个实验室进做实验的，不是所有的分不能够进去的哈，北大都招进去入职哈。嗯，这是特别稀缺的一个现象吧。
0: 对对对，这种真的毕业了是有好出路的，但是出路好的不难发现哈，都是学校与产业是深度融合的，咬定的这种特定的专业，稀缺的专业和特定的院校哈，
1: 特别匹配的和企业的需求特别匹配的这些专业。
0: 对，不是说是整个职业教育的整体标签了，如果一个职校的你的专业设置和产业需求是匹配不上的，那你的实训设备也比工厂还落后好几年，这校企合作真的就只能停留在挂牌层面了，那毕业生找工作出口问题依然是没有得到解决。
1: 对，所以啊，咱们这个供给端啊，就是企业需要的，你职业本科你得培训呢、你得和这个企业进行一个校企合作呀。就这方面来讲，国家有的地方哈、就是地方政府有的做得比较好，但是有的呢没有做好这方面的校企合作，或者校企合作只是流于一种形式，仅仅是挂个牌而已啊。
0: 对，
1: 在这方面真的是要借鉴一下国外，有的国家就是我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跟你高校进行合作，比方说我今年像这个电子显微镜这个专业我需要100个，那你的招生计划就是100个啊，基本上出来以后我直接的就会用啊。你看对于学生来说，我没有就业的焦虑，我知道我读完了，其实还没读完，你像那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电子显微镜专业还在读大二的时候，90%都被企业给预定了，就非常的香哈，因为企业需要。 咱们高校能不能进行这样的一些合作呢？避免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学生花了几年的时间和金钱啊，发现呢，一毕业就失业了，为什么呢？学校和企业没有进行相关的合作，所以导致呢，我们还要可能就是还要花心思去找工作，可能花心思找几年都不一定找得到匹配的。

0: 作吧，也发现不少的这种技术人才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制度也是有错位的。就先说最接地气的，跟钱有关，他们的薪酬、他们的工资，国务院发展的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就是2024年的技能类高级技能以上的岗位年薪的中位数哈，就平均数大概是在8.21万元，
1: 82100。
0: 对，而管理类的高层，他的年终哈，他的年薪能有120000。技术类高级职称的是130000。高级技工的收入只有同层级管理岗的68%。
1: 对对，你看看，就是大家都是高级的呀，高级技工跟高技术类的高级职称，你看差别就有那么大。啊，
0: 对，
1: 所以你想想看，从这个薪资待遇来说，你说家长和学生究竟又愿意选哪个呢？啊，是吧？啊，所以就是技能倒是上去了，你在这个什么技能大赛，各个地方政府，包括世界技能大赛刚刚落幕的哈，都在举办，但是你拿了一块牌子，还是没解决我出口的问题哈，薪资待遇的问题，我也只是说一次大赛给到了我一些高光时刻，但是这个高光时刻能够持续多长的时间，
0: 对，你的技能到底值不值钱哈，这个工资条上是看得见的，就哎，真的也不能怪人家家长那个观念，认为我凭什么送我的孩子去上职校去学技能呢。
1: 是的，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哈，这样的一个现实状况。职业技能，你说我这个值钱又稀缺，那我拿的钱那么少，怎么证明我劳动的价值？怎么证明稀缺呢？是吧？必须要从这个薪资待遇上提高。而且我们现在就是刚才也说了，中层管理人员啊，然后高级技工以及技术专业技术职称。他们每年的这个年终奖啊，差别还是蛮大的，差好几万呢。
0: 对，
1: 所以就是如果说大家都差不多，或者差别没那么大，那么家长和学生说，我读那个职业本科也行，那个做以后有这个出口，做到高级技工也行，做专业技术职称也行，我做管理也行，其实差别没那么大的，走哪条路都可以。
0: 对，而且就调研也发现嘛，很多企业都存在着晋级但你的工资不涨的情况，就你考了更高的技能等级，但你的工资条是纹丝不动的。
1: 好，说了那么多呢，那我们也想说说哈，不解决这个出口的问题，你和家长说100遍技能人才很光荣，但是还是会让自己的孩子去走普高这条路啊，所以这条路越来越窄，越来越小，但是没办法，你不解决职业技能的职业教育的这个出口，那家长还是会用脚来投票的。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的为您分享国外的关于职业教育的一些先进的经验。
2: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资讯，聊热点话题，
1: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八七，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职校生的出路靠一块金牌撑得起来吗？我们通过一条新闻，世锦赛的一位女生啊，何小曼拿到了世赛冠军的金牌啊。那么对于我们职业教育这块呢，引发我们很多的思考。那这块金牌究竟能够为学生带来什么？对于绝大多数不能参加这个比赛，不能拿到金牌的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普通学生来讲，他的职业发展前景又在哪儿呢？刚才说到了，目前来讲哈，我们在需求端、供给端和这个学历方面遭遇的这么一些堵点。那我们来说说，目前中国的这个职业教育，像企业和学校之间，绝大多数还没有实现这样的一个订单式的培养，导致很多的一些职业教育，别说是职业教育，就普通本科它也是这样哈，就是出学校以后呢，基本上就失业了，因为社会没有给他创造那么多的就业岗位，但是高校又在不断的扩招，所以导致大量的一些大学生找不着工作，或者找不着自己匹配的一些工作。好，我们来看一看在国外来讲哈，做得非常成功的一些先进国家的经验，他们在校企合作方面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2: 我记得德国它的职业教育就很厉害哈，它德国是有一个叫双元制的制度的，就德国企业它是深度的参与到了学校的职业教育里面的，它背后是有立法这么一个刚性约束的，就法律是明确规定，只有通过资质认证的合格企业才有资格去招收学徒，然后企业也需要承担培训设施，然后实训师资，
1: 就是空中楼阁，要看看具体的这个学校的招生计划呀，专业的一些匹配呀，还有看那个比方说计划在哪个城市落户，这个城市的发展前景怎么样啊，有没有相关的产业落地，还有这个算起来的话，那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掂量一下呢，毕竟孩子吧也要考虑他的一些喜欢，当然这个是前提，毕竟孩子在从小学初中高中他一门心思在读书，对这个信息的搜集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这个就需要家长来做一些储备工作了，那么就是弥补我们的信息差。
2: 是这样的。我看到我们的网友也在问哈，就说他们这个出口要是某一天真的修好了，那这个社会上对职校生的刻板印象还能够改变吗？
1: 那肯定能改变的。
2: 对，我觉得一方面他虽然说这个观念的转变需要时间吧，但如果我们的这个现实的工作环境，大家技术人才能够拿到的薪资，他能够得到的好的职业评称，我觉得大家肯定也会愿意。
1: 对，我举个打个比方哈，像在德国，他的高级技工和高校的教授的工资水平差不多，不是说完全没有差距，就是差的不多，就证明什么呢？人家对于干体力劳动的和干脑力劳动的同样都重视，但是我们这个传统的儒家文化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糟粕吧，什么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你这个下体力的，就是被那个脑力劳动的给控制了哈，你就是处于下风的这个地位，还有就是士农工商哈，这个儒家文化的当官是第一位的士嘛，然后是农民，工人、商人是最低的这个位置，但是现在咱们市场经济的商人的地位慢慢就还是很高了，
2: 对，
1: 就是儒家文化跟咱们国外呢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文化里头呢不是说全部都是精华，还有一些糟粕，所以我们一方面呢要更新我们的一些观念的一些错位认知的一些错位，同时所以要消除这个刻板印象啊是需要时间的。
2: 对，所以观念确实不会凭空转变，但是它是也跟着利益走的嘛。

0: 希望在未来的
1: 希望工程，对对对，希望工程。有的人被纳入到希望工程里头，哎，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那没有进入到希望工程的孩子，他还是就像在大山里头非常的闭塞，一辈子只能在这个农村生活。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现在有制度啊，有相关的一些待遇的提升，来改变我们职校生的一些命运，把他们的出路拓宽，把他们的薪资待遇提高。这样子呢，大家条条道路通罗马，我干体力的，我干蓝领的，干白领的，干金领的，待遇呢，它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是缩小这个待遇差，让我们家长觉得，哎，其实走哪条路都可以，主要是适合孩子就行。不像现在哈，我这个成绩不上不下，不高不矮的，那职业教育这个路相对来说比较窄，我只能去挤那个高考的独木桥，大家都去当白领，都去挤那个高校，其实孩子学的也非常的痛苦。
0: 对，是这样的。而且我自己也关注到上海世赛，它有一个细节我也很感动哈，就世赛这个世界技能大赛期间，也不少的家长带着孩子去走进赛场去体验去感受，孩子们刚摸完榫卯拼搭的微缩古剑，然后转头又去排队体验高空塔吊的模拟驾驶，孩子们的眼里真的是有光的，是专注的，是真诚的。
1: 对，每一种职业呀，它没有贵贱。为什么我们觉得它高或者低，是因为我们的一些认知或者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一些糟粕，影响了对职业的一些判断，或者说这个薪资待遇的一个不同，让我们对职业有一个立判高下的一个判断，其实这种认知是错误的。
0: 对，我们希望这条出口这条路能够修好，让那道光不会因为毕业后的现实就熄灭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正在为孩子的选路发愁呢，不妨先放下别人怎么看，我们先问问孩子的手在做什么，什么时候眼里有光，那个光可能就是孩子自己想要的方向。我们大人要做的就是把这条路修得更宽，修得更平，
1: 先认识哈。哎呦，这个确实，你说到这个工作呀，出路，哪个家长不愁啊？但是你愁也没用，我们只需要去找到适合孩子的发展前景，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去挤那个独木桥啊。有的时候呢，孩子擅长的，比方说我曾经昨天我就看了一个职高生班主任写的一个一本书，他就把自己当了20年班主任的这个经历就写出来。他说在这个学校里头，当然也不乏一些调皮捣蛋的孩子，但是很多孩子他这个动手能力强啊，真的太厉害了啊。
0: 对
1: 啊，所以发现孩子的特长，发挥他的特长，让他的特长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这才是我们社会需要拓宽的出路。感谢您关注这期的节目，拜拜，
0: 再见。拜拜。

0: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1: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2: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0: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5: 我愿意。
0: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6: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7: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2: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好的，亲爱的听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大家要去哪儿玩呢？如果我们想足不出户就能在江津找到这种宝藏的游玩的圣地的话，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两个好地方。第一站，我们来找藏在江津的120亩紫香花海周边游的绝对好去处啊！我们在江津发现了一个宝藏的打卡地，这里不仅是中小学社会实践和科普教育基地，更是周末放松的宝藏地。它就是位于重庆市江津区石门镇金龙村的紫香花海动物农场。这个农场是一个综合性生态农业观光农场，把农文旅融合是玩明白了。你可以漫步花海，沉醉四季浪漫，也可以和萌宠互动，解锁野趣时光，或是寻味乡野，品尝原生态的美食，多元化的体验，让您尽享悠闲假日。那么有哪些亮点值得大家去游玩和观赏呢？首先，它这儿有绝美的花海，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30亩三角梅的种植区热烈绽放，是浪漫满分。60亩的太空荷莲塘啊，夏日限定啊，清香扑鼻。还有绣球花田、樱花大道，四季皆有景，出片率也是非常高的。此外，在这里我们还能吃到原生态的美食。招牌的桃花岛的柴火鸡，香气扑鼻，地道的香油味儿，还有生态养殖黑土猪、土鸡、土鸭，食材也是非常的新鲜。此外还可以露营、自助烧烤、篝火晚会，氛围感直接拉满啊！我们还有超多的游乐啊玩事，大人小孩都喜欢，比如说有网红桥、多人秋千、滑草场，解压又好玩，还有垂钓园、钓虾池，可以享受节奏的这个慢节奏的田园时光。亲子厨房和手工的体验教室也是遛娃的神地啊。那么我们在这

得吃住玩一站式的搞定啊，轻松躺平。在花园花香小院民宿可以有这个独门独院，古色古香，推窗即见景， KTV 棋牌室，多功能的会议室，是聚会团建最适合的地方，还有承接企业团建、亲子研学、婚庆生日宴，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此外呢，我们的农场坚持绿色生态理念，带动本地村民就业增收，来这里还能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给大家一个咨询电话，182-230-12489，地址导航紫香花海动物农场，就在重庆市江津区的石门镇。约上家人和朋友，在这样一个小长假当中国庆长假期间，到紫香花海赴一场浪漫的田园之约吧。

好了，除了我们石门镇的这样的一个紫香花海，还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我们的人民日报都已经点赞过的地方哈，点赞将近千年古渡，山乡多娇，这座魅力小城藏不住了。9月28号呢，人民日报14版刊发了重庆市江津区千年古渡山乡多娇达人带你游魅力小城，报道的是咱们江津长江古渡要津，拥有五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古迹与红色文化底蕴深厚，作为花椒之乡，以花椒发展农文旅，助力乡村振兴。长江之滨，重庆江津是重要的古都要津，自然造化长江奔流至此，绕成了一个大写的几字形弯道，冲刷出江津五城三面环岛的半岛啊，环江的这样的一个半岛，因地处连通川渝黔水路要冲，这里自古经贸繁盛，人文荟萃，渡兴则振兴。有个冷知识啊，江津拥有五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在全国区县中数量居前，就包括了我们的白沙镇、唐河镇、中山镇、石马镇和吴滩镇。不必担心过度商业化的千镇一面，翻山过水来到了准溪河边的中山古镇，它藏在群山间，曾是川沿入黔的必经之地，至今留存着原汁原味的传统的场镇风貌。千米的这个青石板老街在河边延展，川斗式的吊脚楼相连，街坊们世代在此生活，远近山村的阿姨们习惯背着背篓到老街上赶场，摊位一字排开，叫卖红苕丝、炸海椒，还有水豆豉、盐白菜、大头菜，处处回响浓重的这样的一个巴渝口音，还有些好些不认得的这个乡野货，入口都是质朴的烟火百味。人逐水而居，城因商贸而兴，文化随时间的积淀，开放与传统并存，赋予这座小城独特多元的气质。码头的小舟往来也沉淀下厚重的文脉。长江北岸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门大佛寺的摩崖造像高达 13.5 米，依山势凿出，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石雕水月观音像，也见证着航运往来。城区中心即将街道、江公享堂、魁星阁等古建筑也记录着悠悠文脉。城区背靠的是顶山公园，坐落着聂荣臻元帅陈列馆，馆藏3000余件文物图片，并通过雕塑、油画和声光电的技术，生动了再现这位从江津走出的新中国元帅的光辉一生。陈列馆的馆长严明友带着这个自豪介绍道啊，从城区驱车溯江而行40分钟，便来到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白沙镇。抗战时期，江津白沙坝曾与重庆沙坪坝、北碚下坝和成都华西坝并称为文化四坝，是大后方的文化重镇之一。白沙镇黑石山上有百余年的历史的巨魁中学，还走出过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周光照啊，获得者周光照等杰出校友。如果说到吃呢，江津更是啊不遑多让，川渝乃美食之都，人们第一印象就是麻辣。麻从何来？当然靠的是花椒。还有个冷知识啊，咱们江津是花椒之乡，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巴国时期。如今青花椒的产量占全国的近1/6，保鲜花椒占全国市场份额90%以上。农文旅融合正把地方特产延伸成集观光、体验、美食、运动、研学。

好的，在节目的上部分，我们还给大家公布一条招聘信息啊。最近大家忙着找工作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啊，车工、机械工、库管将近有三家企业招聘，最高月薪达到10000，还有五险哦。在最近呢，江津就业先后发布了三则的招聘公告，找工作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是重庆新旅途科技有限公司招聘。重庆新旅途科技有限公司始终秉承品质助品牌、服务暖人心、团队稳江山的经营理念，公司成立于2017年的3月，是专业定制各类幕墙铝单板，主攻各种特殊异形铝装板材以及各类特殊装饰面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处理，拥有智能化的钣金生产线和自动化的喷涂生产线，年产量可达到80万平方米。那么他们要招搬运工、库管、还有普工、折弯、开料等等啊，招聘人数是分别搬运工一人、库管一人、普通工人一人、折弯工人一人、开料工人是2名。他们的薪资待遇分别在啊，最少的是库管3600啊，最高的这个开料、折弯和搬运工的这样的一个工资是最高是6000元。那么他的学历要求不高，库管是高中及以上啊，45岁以内。那么搬运工是55岁以内，不限学历，其他的是45岁以内，初中及以上学历就可以了。当然还有一些招聘的要求，身体健康、吃苦耐劳等等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156-8367-7448。

第二家招聘的企业叫做重庆德凯机电有限公司，他们是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专注于精密机械加工、机元件研发制造的实体型生产企业，注册地及生产基地均位于重庆市江津区洛黄工业园的 B 区。他们要招的是数控车工5人，薪资在6000到8000元，年龄是25到45岁，中专及以上的学历。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啊，就是能够熟练的磨制各类刀具啊，熟悉数控车床的程序编程等等啊。另外还要招加工中心操机工啊，要5位啊，薪资也是6000到8000，22到45岁，中专及以上的学历，要熟练的操作这个加工的这个工艺，熟悉程序有3年以上实际工作经历。还有机械工程师是招2名，6000到10000元的工资，是要求熟悉机械产品设计及加工工艺，熟悉工装设计，有机械制造从业经验等等啊。另外他们还给大家提供的相关福利有五险，提供工作餐、绩效奖金、免费的班车啊，有公司的交通车。联系方式是150-233-01209。看来有一技之长，我们在这些工厂还是非常好找工作的啊，而且薪资待遇还不错。另外最后一家是重庆敏达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是将位于将军双府街道赵平路26号，主要研发生产及销售打印机、复印机的纸柜，还有汽车配件以及笔记本电脑的钣金件等等啊。他们是要教折弯工、折弯学徒、数冲工、数冲学徒。

以及点焊工等等啊，分别要求的都是20到40岁以及20到50岁的年龄，薪资待遇在4000元到8000元不等，都是要求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啊，折弯学徒和数冲学徒工作经验不限啊，学徒都有4000到5000的工资，但是年龄要求20到50岁，初中及以上学历就可以啊。哎，这个还不错哎，这个对年龄要求也比较宽啊，而且学历要求也不高，另外也提供了五险，还提供了食宿，非常好的一个福利和待遇啊。大家可以拨打联系电话182-2326-0121，有兴趣的朋友，找工作的朋友，赶紧拨打以上的电话，和我们的相关的企业和工厂进行联系吧。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

0: 人啊，专门搬到附近长期搭伙，也逢人便称赞张成书在这里有人相伴，有人惦记啊，非常感谢这个大桥饭店。
1: 对，我们刚刚也说了，张成书不仅是给老人们送餐嘛，他的照料也从来都不只是于桌上的热饭的，他是更是藏在他日复一日的牵挂和与老人的相伴里的。为此他给自己是定下了两条不变的规矩嘛，行动不便卧床不起的老人每天都必须上门去送餐，然后到了饭点儿，老人要是没有出现都一定要上门去探望确认平安，没有用的餐费呢也会如数的退还。八年前就

0: 院里两位老人是卧病在床，没有办法到店内就餐了嘛。张成书就开启了这种常年的送餐路，每天都做好热腾腾的饭菜，亲自送到老人的床头，看着老人慢慢的吃完，收拾妥当了以后，才放心的返回饭店里。
1: 其中有一个故事啊，是真实发生的，就是102岁的黄银书老人在食堂是搭伙了10年，晚年的时候他是卧床无法行动的，而张成书贴心的单独配置了这个餐食，每天安排护理人员送饭喂饭，擦身洗衣，整理卫生，全心的贴心照料，真的他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这个职责范围了，可以说是啊，直至老人安详离世，他还亲手帮忙料理后事。如今呢，黄银书老人88岁的儿子也已经在食堂搭伙了5年。
0: 这20年来，张成书是坚持为10多位行动不便、身患疾病的老人风雨无阻的送餐，也温柔地送别了10余位老人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这种细致长久的陪伴，让独居的高龄老人拥有了踏实安稳的依靠，也不再惧怕孤独的晚年了。
1: 是的。20年如一日的这个暖心付出，也如同春风细雨，慢慢浸润整个村庄，带动全家邻里一同向善敬老。丈夫平日里总会抽出时间陪店里老人唠家常、解闷儿、散心，而三女儿周诗静返乡回到村里，接过母亲手中的爱心接力棒，承诺长久守着食堂，持续照料这个村内的老人。四女儿陈红霞也携丈夫，也主动加入到了照料的队伍中来。
0: 张成书的这种榜样力量，也催生了全村向善的浓厚氛围嘛。店员的员工肖慕容都跟随他18年了，主动帮忙给老人送餐、清洗衣物、打扫卫生。82岁的搭伙老人周树荣也每天坚持清扫村道，力所能及的回馈到乡邻邻居上。村民周建平定期为村里的老人免费理发，周国辉时常送来水果、糕点。雍光荣自掏腰包购置了60余套衣服、鞋袜，还有毯子送给老人。这种守望相助已经成为大小村深入人心的文明信封了。
1: 是的，20多年灶火长明，岁月染白了张成书的头发，一间小小的乡村饭店盛满了人间温情。谈及往后，77岁的张成书眼神坚定，他说只要身体允许，他会一直守着食堂，等自己年岁更大，就有子女接续照料老人。他心底最大的心愿是村里所有留守老人永远能够吃上热乎饭，有人贴心相伴，这份乡间温情能一代代的传递下去。
0: 凡人微光，温暖中国，好人就在身边，榜样近在眼前，让我们学习好人精神，汲取榜样力量，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让文明风尚浸润江津大地。
1: 是的，我们的很多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也给他点赞啊，跟张成书老人点赞啊，说实至名归，确实是好人，他就是咱大桥人的菩萨啊，张娘真的是一副菩萨心肠。也有朋友在说，多年前去吃过一次，便宜好吃，分量还很足，江津人真的很赞啊，希望好人一生平安，也要向中国好人张成书学习啊。我们很多朋友纷纷的点赞，在我们江津融媒的推文上给他点赞啊，给他转发，我们也希望人们都能够像张成书老人这样啊，能够做力所能及的事以外，还能够伸出援手帮助身边的人，让这个真的是大爱传播四方，大爱无疆。20年的坚守真的不容易，也确实是一件这个大好事啊，我们也让我们看到了农村养老的希望和方向啊，值得尊敬，必须点赞，也希望所有的好心人能够一生平安。好的，在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所有听友朋友们能够旅途愉快，居家的也希望能够啊家里边过一个舒心的小长假。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拜拜。

0: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1: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2: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团结一下，团结，我们团结一下。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0: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2: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2: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强是民族不息的斗志，军强是民族腾飞的动力，国强是民族复兴的力量。中国梦，强军梦，有你中国强。欢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0: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2: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3: 好嘞。
0: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刘邦啊，进入了咸阳，将士们好这阵乱了套，争先恐后，乱乱纷纷找这库房啊，抢拿金银财物，但是啊，唯独这个萧何前往了这个丞相府，将有关的国家的这个户口、地形、法令等等的图书档案。一起啊，拢起来，干嘛呀？收藏好了，等到日后啊，以备查用。刘邦呢，这阵也趁着闲暇，入宫探视，嚯，一见华美的宫室，古怪的摆设，金银珠宝，猎狗骏马，珍奇的文物成千上万，哎呦，就觉得眼花缭乱，如同啊，那曹雪芹写的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了，哎，这阵又突然呢见到了一群粉嫩雪白的美人，这都是胡亥从这个全国各地选出来的宫女，娇滴滴飘飘下拜来迎接刘邦。刘邦这阵更觉得神魂颠倒，好似入了云端一般的。闲来话说，哎呀，难怪谁都想当皇上，原来是这样的享福啊。他走进了胡亥的寝宫，往这龙床上一躺，捋着胡须，闭着眼，美美的，扬起神来了。突然，樊哙闯了进来：“沛公，您想取天下，还是想当富翁？这些个奢华之物，正是秦王的祸根。”我说：“沛公，请您速速的进军霸上，切勿迷恋于此。”这个刘邦啊，有点恋恋不舍，不愿意依从樊哙之言。哎，这阵正好啊，张良啊又进来了，也是劝阻。我说：“沛公啊，秦国如此无道，为天下人痛恨，故此咱们才兴兵灭了他。沛公您刚入秦都，就想住在皇宫里头寻求欢乐，这岂不是蹈秦国覆辙吗？我劝沛公您切勿为一时快活而败毁了大业。古人有言，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沛公应该依从樊哙将军之言，从速离开这里。”刘邦啊，听了张良的一番话，到这阵幡然自悟，当下命令士兵查封了皇宫以及这个库房，然后带领着众将士返回霸上军营当中。回营之后啊，刘邦啊，便召了当地的父老豪杰，公开的宣布：“诸位呢，受暴秦迫害多年，我奉怀王之命，伐暴救民。诸侯呢，曾经有协议，先入秦关就可称王。今天我先入关中，我本当啊为这关中王。现在呢，与诸位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但是伤人的即到底罪。”什么意思？就说你要伤了人了，拿你啊当这个小偷啊，以及啊江洋大盗，看你伤的这个程度，拿这个抵罪。其他秦时苛法全部的废除，凡官吏民众均不必惊慌。我所以还军霸上，是等诸侯联军到达，共同处理善后的之事。随后啊，这个刘邦啊又派出使者，协同各地原有的这个秦吏，将这著名的约法三章通告给各地。秦国的百姓一听啊，十分的高兴啊，争先的献出了牛羊酒肉犒赏三军。刘邦啊，又是推辞不受，坚称不要大家伙破费，这是正确的政策，于是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啊，偏在这阵有人呢向这个刘邦啊建议说，关中啊这是最富饶之地。确实啊，过去来说八百里秦川可养人了，包括现在您要是到了这个陕西的西安宝鸡，

有这么一句话，八百里秦川，八百里懒汉，那意思只要是你种上庄稼，你不用管它，到了秋后啊，您就收获去。说这阵有人呢给刘邦啊出主意，说这个关中啊，这是最富饶之地，项羽呢已经将这个秦国的降将章邯呢封为了戎王，关中古代一带啊称为戎州，他们进来恐怕你刘邦就很难站住脚了，请赶快的派兵把守函谷关，不能让诸侯联军进来。这么一说呀，触痛了刘邦啊这个软肋了，于是他就按照这个计策立马传令，派出三万人马守住函谷关，不准让这个项羽进来。没料想因此就跟这项羽闹僵了，惹了好大的麻烦，几乎是全军覆没呀，不可收拾。咱们再说这个项羽擒了王离，降了章邯，歼灭了秦军主力之后啊，于是拔营西进，带着40万人马向咸阳进发，途中啊已经没有秦军的阻挡，一路之上如入无人之境，于汉元年11月一口气就到达了函谷关。还在这个途中啊，项羽啊就听说沛公刘邦啊入关的音信了，到了关前一看，好，关门紧闭啊，上面站着的这些个守卫的将士都是楚军的，关上所立的旗帜中心都写着一个斗大的刘字。到了这阵就感觉到心中着急，于是仰面大呼啊，你们替何人守关呢？守卫的兵卒立马的就回答，我们是奉了沛公之命在此守关。项羽一听，沛公已入咸阳吗？守卫的士兵立马就回答，沛公早已入了咸阳，现在在坝上驻扎。哎呀，那你们赶紧快开关呐，我要见沛公。但是啊，守关的兵卒死活呀不准。将军，我跟您说，沛公已经传下将令，甭管是谁不得入内。啊，范增见此非常的恼火，他对这个项羽就说了，沛公拒咱们于关外，明摆着他是要做王啊，他是过河拆桥啊，竟然想不到是谁杀了李由跟这个王离，又是谁拨给他的人马呀，如果说没有项将军你，他刘邦岂能进得咸阳？如果没有他刘邦，项将军也照样可以灭秦呢。这阵英布也说，宋义使我耽误了46天，我等击败了秦军的主力，才有了今天之局，沛公应该出来迎接咱们才对，如何一进关就把咱们视为了仇敌呢？你这叫什么事儿？项羽听了这一番话怒不可遏，亲自带着英布蒲将军到了关前，大叫一声如同炸雷，守关的将士听真，我大将军项羽来到，你们赶快开关，如再说半个不字，我要杀你们一个不留。这叫什么人的名树的影儿？项羽这一声大叫，吓得守关的将士忙不迭的把这个关门打开了，都跪在道路两旁请罪。就这么着，项羽挥师而入。12月中旬呢，进抵到了咸阳不远的鸿门。这个鸿门是哪？就是现在的陕西啊临潼一带，准备安营歇兵。这阵儿啊，正好有这个刘邦手下的左司马曹无伤啊派人前来向这个项羽啊密报，说什么呢？沛公啊打算做这个关中王，以子婴为相，独占寝宫全部的珍宝。项羽一听猛地就站起来，就差蹦高了，把这个牙关咬得蹦蹦的直响，那钢针一般的胡子也竖起来，拍案大骂，可恨刘季刘邦啊。这个刘邦啊也叫刘季，目无他人，今夜晚间我让他活一宿，明天定要灭他。这阵范增啊也在旁边进言呢，沛公以前在这个山东的时候就贪财好色，可这一次入关之后不取财物不近女色，前后判若两人，这定然是蓄着大志想夺天下，此时不除掉他，来日必不得了啊。
我跟您说，您可得想好了。于是这个项羽下令犒赏三军，明天清晨进击刘邦。说这阵儿项羽手下有大军足足的40万，而刘邦只有兵马10万的。鸿门坝上相距不过40里，一旦开战，强弱悬殊，刘邦的命运自然是可悲。幸而啊，这个

来见项伯。刘邦啊，按着这个张良的密谋，和这个项伯一见如故，敬酒连欢的，还马上结为了婚姻之好，并且解释说，虽然说在彭城的时候，在这个楚王驾前有约，先进咸阳的可以称王，可是我住了咸阳之后啊，可并没有这么做，任何的珍宝我都没有敢私取，那个府库啊已经啊封存了，并且请这个亲王子婴啊给锁上了。我不住咸阳宫，而在坝上恭候着大将军，专门等项将军到来，我派兵守关，这是为了防止盗贼，哪里敢拒绝将军，我天天盼着项将军到来，岂敢背叛呢？愿足下代为啊转告。项伯一听满口的答应，同时跟这个刘邦约定，明天啊早晨你一定亲自见到这个项王赔礼。刘邦一听啊是满口答应，并且亲自送这个项伯出营，临别时一再的嘱托呀，愿足下代转我一片的忠心。咱们书要简言，这个项伯啊赶紧就回来了，见到了这个项羽之后啊，就把这个刘邦所言的一一的转述了，并且说的可以这么讲吧，娓娓动听。然后啊就劝这个项羽说，这个沛公如果说不先破了关中，将军怎会如此的顺利的进得关中呢？如今沛公立了大功，反要发兵进击，这玩意儿有点不义，对不对？沛公守关全是为了防盗，他是绝对没有拒绝将军的意思，绝对没有。明天早晨啊他还说了前来啊谢罪，咱干脆啊不如啊好好的款待，对不对？礼尚往来吧，借此啊收结他的人心。项羽一听啊，这怒气啊有点消下来，连连点头。这项伯这才退出来。书要简言，第二天清晨，项羽营中的将士专等着令下进击这个刘邦啊，不料刘邦啊却带着张良、樊哙这些个人，也就啊百十来个随从，到了这个鸿门拜见这个项羽。这个刘邦一到这个项羽的营前一看呢，好，刀戈森严，杀气腾腾啊，不由得出了一身的冷汗。守营的将官呢，这是传令只准带领随从一人。刘邦这阵忐忑不安，提心吊胆，拉着这个张良徐步进帐，留下樊哙在这个帐外啊守候着。项羽啊坐在这个中军大帐上，左有这个叔父项伯，右有亚父范增。这个项羽啊尊称啊范增为亚父，亚父啊就类似于现在的干爹。哪个亚呀？亚军的亚。其实啊这念亚父，但是啊在念音上必须念亚父，那就是说呀，仅次于我亲生的父亲。这阵的项羽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一见刘邦身子微微的移动，这也算是迎客之礼了。刘邦怎么样，却是恭恭敬敬对着项羽道歉。哎呀，我不知道将军入关致使啊迎接来迟，今天我是特意的登门谢罪。项羽冷笑着，哎呀，你也自知有罪呀。刘邦一听啊脸上非常的尴尬的，我与将军合力攻秦，将军在河北转战，我在河南攻伐，全凭将军胡威击败了秦军的主力，没想到我先入关中，但是我日夜盼望将军的到来，一切等到将军主持，我派兵守关，为了防盗贼潜入，现在有小人呢进谗言，挑拨将军跟我的关系，使得将军生气，真是出人意料啊，还求将军您啊明察秋毫。这个项羽啊本来是一个粗放啊豪爽之人，一听啊这个刘邦说的言之有理，与这个项伯所说的哎大致上相同，反倒觉得自己薄了情了，错恨了刘邦，于是就抱歉的对刘邦说了，哎，这都是你部下曹无双说的，如果说不是这样，那哪能有这场误会啊，哎，得把这曹无双啊又给卖进去了。紧接着摆好酒宴款待刘邦。在这个酒席宴间，这个项羽开怀畅饮，大块的吃肉，大碗的喝酒啊。刘邦提心吊胆不敢多喝啊。过了一会儿啊，这个范增啊暗使这个眼色示意项羽动手，现在你杀了刘邦。
但是项羽只顾喝酒，不予理睬。范增啊，忍耐不住。

托辞离了席了，到外边找到了这个项羽的堂弟项庄，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咬了一阵耳朵，紧接着项庄啊就进来献酒。他呀、假借这个进酒的时候就说了，项王跟沛公在此饮酒，军中没有什么娱乐，也没随带着文工团，对不对，也没有这个歌妓，请允许我，哎，我舞一把剑，我舞剑，咱们以此助助酒兴。现在这军中，对不对，也没有歌妓，也没有这个文工团的女兵，我就来吧。这项羽一听啊，说了一声好，这项庄啊就执剑起舞，按照这个范增交代的干嘛呀，其实他舞剑呢就是为了刺激啊杀这刘邦。只见项庄手中的宝剑上下翻飞，刷刷作响，越舞越起劲儿，慢慢的可就移到了这个刘邦的跟前了。刘邦心里明白，吓得脸色煞白，也大气儿都不敢出啊。张良见此情景，急忙用这个目光示意这个项伯，项伯、这阵也看出项庄来意不善，随即拔剑。这阵项伯就说了，一人舞剑没圈啊，不如啊咱俩对舞。于是说着就跟项庄对舞起来，并且时时的注意着刘邦。注意什么呀？他为了保护刘邦啊，使这个项庄啊无法下手。张良这阵抽出身子，急忙出来找到了樊哙，对樊哙就说了，哎呀，可了不得，项庄在这个西前呢舞起剑来了，他直剑打算害这个沛公。樊哙一听如此说来，事情已经万急，我赶紧入内救主。于是他带剑持盾闯入大帐，面对着项羽昂然而立，怒目而视。项羽暗箭挺身，不禁地问道，干什么的？这张良啊抢先代答啊，他是啊给这个沛公啊驾车的樊哙前来讨赏，驾车的啊就是司机啊。项羽一听，哎呦，立马的称赞的，好一个壮士，赏他一大碗好酒。底下的侍从一听啊，赶紧把这碗酒啊给端过来。樊哙啊抱盾接过来一饮而尽。项羽一看接着说，给他一只猪腿。猪腿啊那阵烤熟的，这玩意儿好吃啊，美容的，里头有胶原蛋白呀。这侍从啊有意的拿了一只啊什么呀生猪腿。这阵樊哙一看，哎，这倒不错啊，连烤都没烤，他把这个盾牌啊放在地上，把这个猪腿啊放在盾牌上，用这个剑切开就吃，吃的这嘴角啊直流血沫子。这项羽啊看着这樊哙，我说壮士你还能喝酒吗？这个樊哙一边嚼着这个生猪肉一边说，我死都不怕，何惧一杯酒啊。项羽一听哈哈大笑，哎呀，本来好好的，你怎么谈起死来了？樊哙一听啊，怒目圆睁，义正言辞啊。我说项王啊，秦朝啊，如同虎狼一般的凶暴，杀人唯恐不多呀，行罪唯恐不重，逼得天下皆反，诸侯皆叛。当初怀王曾经与诸将立约，现在谁都听得见，谁都能做见证，谁要入了关中就可称王。如今沛公已先入咸阳，未称王号，驻军霸上，风餐露宿，等待将军前来。将军不察，听信小人之言，欲杀少公之人，这不是要走亡秦的老路吗？我倒要为将军担心呢，我没有得到将军的传令，贸然入帐，自知有违禁令，故言死都不怕，还请将军见谅。是真。项羽这阵被说的无言可说，无言可答呀，只得闷头啊，干嘛喝酒吧。刘邦一见项羽已经有了醉意，于是借故而出。樊哙、张良也跟着出来，刘邦想走，可又觉得，哎呀，没跟人家告辞，有失礼节。樊哙啊，这阵赶紧就说：“哎，我说沛公啊，欲图大事者，不必拘泥小节。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还告什么辞啊？快走吧！”于是留下张良啊断后，张良处理善后的工作，刘邦啊。车也不要了，骑着一匹快马，由樊哙等四名亲信保护着抄小路。

赶回霸上的军营。这个张良估计刘邦已经回到霸上，于是入到帐中啊，来见项羽。项羽啊，醉眼朦胧，似睡非睡。那个沛公到何处去了？哎呀，如何久久不回？他不说，结个小手嘛，找个方便的地方，他找着小姐了。到这大伙一看，还找小姐。张良微微的一笑，哎呀，沛公啊，不胜酒力，深怕最后失礼，不能当面辞行，已经返回霸上。特意命我向将军答谢，仅奉上白璧一双献给将军，玉斗一对献给亚父。说着话，将预先准备好的礼物献上来。项羽啊，瞧着一双白璧，不由得心爱起来，顺口说了一句，哎呀，沛公啊，也太多心了。张良啊，微微一笑，将军与沛公情同手足，当然不会啊加害沛公，只是将军部下似乎有人跟沛公过不去，想杀害沛公，使将军蒙受恶名啊。沛公不愿意让将军落此结果，可是又不便明说，为人为己，只好不辞而去。将军您英明豪爽，想是不会怪罪沛公吧？您看了吗？这项羽啊，暴躁多疑。他这个脾气非常的暴躁，这心眼还非常的小，听了张良的一席话呀，把这眼神呢转向了另外一人。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这个刘邦啊回到了霸上，张良啊也估计刘邦走了，于是就回来跟这个项羽啊就说，说呀，将军您跟沛公情同手足，当然啊不会啊加害这个沛公的，只是将军啊这个部下似乎有人呢跟这个沛公啊过不去，想杀害沛公啊，嫁祸于啊将军，使将军蒙受恶名啊。沛公啊不愿意跟将军啊落此结果，于是又不便明说，怎么办呢？为人为己，只好是不辞而别。将军您呢英明豪爽，想是不会怪罪沛公吧？这个项羽啊暴躁多疑小心眼儿，一听张良的一番话呀，他一琢磨，反倒啊注视起来一个人，谁呀？范增。范增因为杀刘邦这个计没成，无比的懊恼，于是将那玉斗啪扔在了地上，拔剑砍了个粉碎，心里啊不免的暗暗的埋怨项羽，哎，你怎么这么幼稚？转而一想，这么幼稚的人，哎呀，实难共谋大业呀。心话说，将来夺取天下之者呀，必然是那个沛公，我等啊，只能啊，等着做人家的俘虏。他这着急呀，其实啊，项羽也看得着。项羽一向的敬重范增啊，如果说不敬重他，能拜他为亚父？一看这亚父范增啊，动了怒。但是啊，这个项羽也不跟他计较，起身拂袖，离席而去。项伯、张良一看，相顾微笑，徐徐的走出了帐外。这阵张良谢过了项伯，召集啊随从的人员，一起啊返回了霸上，说这阵刘邦已经杀掉了曹无双啊。心话说，你就是个叛徒，一见张良等返回来，立即的商议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个张良啊就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就跟这个刘邦说，公与项将军表面上归于了和好，但是实际上从此怕要是明争暗斗，更加的厉害了。咱们说到这儿，听众朋友们，您听明白了？前面的这一段书，那就是著名的鸿门宴。这个相声啊，有一段叫拔扇皮，拔扇皮里头啊，说了一段叫浑人。这浑人是谁呀？就是项羽。我小时候啊，是学相出身，这开蒙的基础的段子我还会。当时啊，由这个相声老艺人呢，于宝林先生给我开蒙。一上来给我上的就是这一段贯口，楚国霸王项

0: 羽木生重瞳，帐下有8000子弟兵，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只接银。刘邦赴会之时，项伯、项庄拔剑闯入，在席前舞剑，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从此斗志。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失机大败。见前有乌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赶到，霸王正在无机之时，只见江中来一打鱼小舟。霸王言道：快将孤渡过江去，我有薄银相赠。余家闻听说您的人高马大枪沉，我的船只窄小，渡人难以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闻听说那有何难，先将孤枪马渡过江去，然后再渡孤家不迟。余家闻听拢舟靠岸，将枪支抬在船上，马匹拉上舟中，一篙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余家言道：得，霸王听真，你当我是何人？我乃韩元帅帐下大将，今日特奉元帅之命盗你枪马，看你身为大将，无枪无马无足，你怎样应战？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悔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国有此败，在此乌江之上哪来打鱼小舟，明明有诈，我怎能为将他一时识破？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看来孤乃一浑人也。我刚才背的这段贯口啊，就是说的这一段事情。说现在张良分析这个当前的形势，就告诉沛公了，说从此啊，咱得明争暗斗了。所以说这个局势非常的厉害了，沛公啊，您要处处的留心才是。这个刘邦一听啊，连连的点头啊，心里头十分佩服张良的话。这个鸿门宴几天之后，项羽率军呢进入咸阳，刘邦呢也很小心的跟了进去。进了城之后啊，刘邦向陆庞啊这么一指，对这个项羽就说了：诸侯大将军，请看那陆庞跪着，就是啊秦王子婴还有文武大臣。项羽抬头一看，这些人呢全都是浑身穿白，遍体挂素，肩上搭着绳索呀。子婴啊哆了哆嗦的跪在啊文武群臣的前面。项羽不看则已，一看呢火打心头起，怒从胆边生啊，大声的喝道：你是什么人？子婴啊连连的磕头啊告罪道：罪王子婴拜见大将军，请大将军饶恕小王不死。项羽把这个眼睛啊瞪得滴溜溜圆呢，把牙齿咬得嘣嘣直响了，伸手取过方天画杆盘龙戟，扑哧一声就扎进了子婴的前胸啊，往上一挑，抖手扔到了街心，随后传令：报仇血汗吧！那些个吃尽了秦国苦头的将士，一见项羽挑头挑了这个子婴啊，激愤的流着眼泪，坑害天下百姓的不光是秦王啊，还有秦国的文武百官啊，他们哪一个没杀害过咱们的父母兄弟妻儿姊妹呀？说着话，哇，潮水一般的涌向了各处，杀人抓人呢。尽管呢，这个范增啊一再的嘱咐，只准杀那个罪大恶极者，可是他们还是在一天一夜之内杀死了秦国的皇亲800多人，文武百官啊5000来人，直杀的咸阳街头血水成流啊，尸首满地。秦人一见这种情况啊，伤心地说：今天判义军，明天判义军，判来个项羽啊，原来是新暴君。刘邦的约法三章被这项羽啊抛到了九霄云外呀。这个项羽怎么样，不管这些个，又带着江东8000子弟开进了这个秦宫。众人呢哭着喊着说呀：阿房宫啊，阿房宫，这是血泪宫啊，万人坑啊，无不一楼，十不一谷啊，全是白骨铸成的。这个项羽一听啊，心里有说不出的愤恨，他压不住自己啊胸中的这个怒火呀， 大豪夜上给我烧啦！众人一听啊，七手八脚的收敛了宫中的财宝，抢占了宫中的美女，紧接着放了一把大火，何了？但只见烟火蔽日，烈火腾空，远远望去，这火海当中好像无数只庞大的怪兽在跳跃，又好像红色的长鲸在奔游，灼热的暗红色的烟云升起老高老高的，映得四周的山峦都仿佛被烧着了。一阵强似一阵，一阵猛似一阵的闪光跟这个耀眼的火焰连宿的不绝，一直烧了三个月之久，眼见着咸阳宫变成了一片的废墟。项羽啊，也不愿在此久居，打算率部东归。楚军当中许多的江东弟子也以为杀了秦王，烧了咸阳，大功告成，应该返回故乡。有人呢就劝这个项羽，关中之地道路险阻，土地肥沃，如果来说您在此定都就好成就霸业。项羽一听啊，摇了摇头，不成，我告诉你们，富贵啊不归故乡，有如啊身穿好衣服黑夜而行，哎，那能谁知道啊，对不对？我穿一件新的名牌衣服，对不对？我黑更半夜的我走，那谁能看得见呢？可是这个项羽他转念又一想，刘邦尚在这个霸上，自己一走他就能名正言顺的做了关中王了，这玩意也不行。他问这个亚父范增怎么办才好啊，范增就说了，这许多的诸侯将士都是关东人呢，他们不愿在此久待，本来是情理之中啊，不如啊就此封侯，让他们去管理啊各地的郡县。大将军您可以啊先立王位，然后论功行赏，重分天下，最后啊把那些个边远之地封给刘邦，他无论聪明不聪明的都得啊想办法杀掉他，是免留后患的。项羽一听，嗯，对对对，紧接着就差人呢报知怀王，让怀王啊修改签约，把这个刘邦调到远方去。哪料到怀王不依，那不行啊，我说出的话那是金口玉言呐，我为人做事我不能出尔反尔啊。这个项羽一听是大威的恼火，于是就跟啊中尉啊诸侯啊将领就说了，天下大乱，四方兵起，我项家世代为楚将，所以说拥立楚国王族后代为王，如今想来百战经营全凭我叔侄两个人以及各位将军的努力，怀王不过就是一个放羊的牧童啊，毫无功业，他怎能自出主见分封王侯呢？到这阵项羽是越想了越恼怒，当下就跟这个范增、英布、钟离卫、于子期等人商量，把这个怀王改成了异地，还把他迁到长沙，就是现在的湖南长沙，随后又使人从这个滇县，这个滇县啊属于现在的湖南，将这个怀王啊给杀害了。项羽手握重兵，操持着大权，说这阵他并不情愿的分封诸侯啊，无奈原来六国贵族啊已经都相继恢复了各自的统治，互相承认为王啊，事实难违啊。项羽在范增的参谋之下只好列地分封啊，他首先自封为西楚霸王，占有啊楚魏东部九郡之地，这个意思呢是和春秋时候霸主一样，由他做这个诸侯王的领袖，有权封号啊这个诸侯王，其余分封18位王位，他们是谁呢？百越领袖，随从啊诸侯联军入关的衡山王吴瑞，占有这个楚地的一部分，都城呢在这个朱地，现在来说属于啊湖北的黄冈，楚柱国济南郡有功的临江王贡敖，占有楚地的一部分，都城在这个江陵，项羽部下的先锋屡立战功的 九江王英部占有楚地的一部分，都城在这个六安。赵国的相国随从诸侯联军入关的常山王张耳占有啊赵国的大部分土地，都城在这个襄国。襄国就是现在的河北的邢台，原来赵王歇呢改为代王，占有赵地的一部分，都城啊在这个代地，就是河北省啊现在的魏县。齐国的这个将军随从啊诸侯联军入关的齐王田都占有齐地的大部分，都城在这个临淄。故齐王族参加巨鹿之战的冀北王田安占有齐地的一部分，都城在这个博雅，就是现在的山东泰安一带。原来的这个齐王田氏改为啊胶东王，占有齐地的一部分，这个都城啊在冀墨，就是现在的山东啊平度的东边。楚国的将军首先入关中的汉中王刘邦啊占有秦地的一部分，都城啊在这个南郑。南郑在哪儿？其实就是陕西的汉中。秦国的降将戎王章邯呢占有秦地的一部分，都城在这个废丘，就是现在的陕西的兴平。秦国的这个降将啊塞王司马欣占有秦地的一部分，都城在这个溧阳，就是现在的陕西啊富平的东南。秦国的降将董翳占有秦地的一部分，都城在高泉，就是现在的陕西延安。燕国的将领随从啊诸侯联军入关的燕王啊臧荼占有燕地的大部分，都城在这个蓟，就是现在的天津的蓟县。原来燕王韩广改为了辽东王，占有燕地的一部分，都城啊在这个吴中。其实有人说这个吴中啊是天津的蓟县，前头我说的那个都城蓟啊就是现在的这个北京。咱们在这儿也不啊加以考证，原来的魏王魏豹啊改为了西魏王，占有魏地的一部分，都城在这个平阳，就是现在的山西临汾的西边。赵国的将军先攻占河内的殷王司马昂占有魏地的一部分，都城啊在这个朝歌。朝歌是哪儿？现在的河南的淇县。原来的韩王韩城仍然为这个韩王，占有啊韩地的一部分，都城啊在这个河南的禹县。赵国的将军先攻占河南的这个河南王啊沈阳，占有韩地的一部分，都城在这个洛阳。此外赵国的大将陈馀因为啊巨鹿大战当中与这个张耳决裂了，没有随从啊诸侯联军入关，只封给他南皮，一共是三个县为这个侯。当时齐国的相国田荣啊因为跟这个相氏不和，竟然啊完全落空了。还有啊戎兵独立的彭越等等的也没有被分封。这个项羽分封已毕，班师啊回到彭城建都。到此他就认为从此天下太平，没有事情，自己就可以啊做一个太平的霸王了。哪知道啊原有的各国国王大都缩小了这个地盘，或者失去了有利的地区，所以说大家伙满怀怨气，尤其是一些个没有被分封啊戎兵强势的将领，简直对这个项羽啊充满了仇恨。至于沛公这个刘邦啊被封在了秦时啊流放罪人的巴蜀汉中啊，这就等于啊公开的把他呀给贬谪了，他岂能啊心服啊。范增啊早就看出这个刘邦不服，私下。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是的，听说现在这大学的教室里挤满了各种工科班的学生啊，大学的专业也真的是越来越实用了。
8: 嘲笑范进，理解范进，再到想成为范进的这个含金量还在不断的上升。
7: 是，当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啊，这手揣着加速贬值的学历文凭，面对就业市场上动不动就裁员广进的这个企业，选择转身离开校招现场，走上范进科举老路的，现在真的不在少数啊。
8: 是的，进军体制内吃上公家饭的这个共同思想，也就催生了目前空前规模的考公大军。也就是说，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当什么中公、华图和粉笔，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考公机构，在培训市场里面逐渐的攻城略地、扭亏为盈的时候，嗅到商机的高校们，这不是大家也做好了准备，都想来分一杯羹。
7: 哎，一门闻所未闻的专业，公务员微专业啊，就这样在这个象牙塔内悄然诞生了。曾经的大学只用设三个专业：考研、考公和就业，怎么就要幻想成真了呢？
8: 如果说90年代的关键词是下海经商，那么属于目前这一届年轻人的标签应该就是上岸考公。
7: 虽然说啊，这人生海海，但是上岸好过下海。领悟到这个道理的，不只是想趁着新手保护期尽快进入体制内的应届生，还有一项看似不谙世事却开启了公务员微专业的高校。
8: 不同于面对高校高考招生的专业，这个有名无实的微专业光冠有专业的名头，本质上呢，它只是一组选修课，不属于学历教育，学成之后呢也没有学位证。
7: 也正是因为这样啊，这高校里搞微专业往往只需要学院向学校进行一下申报，哎，也不用走什么教育局的重重审批啊，就可以过关了。
8: 是，大家应该都有所体会，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就是一个清北硕博都要去竞争街道办公务员的年代。那很多高校呢，为了迎合广大学生的需要，哎，这就设置了一个快速通道，直接开办起公务员微专业，再正常不过了。就这把操作，我觉得双击六道飞起。
7: 是，我看到这有的大学啊，更早是在2020年的时候就打响了第一枪了，设立了公务员知识与技能的微专业。
8: 我们看到，从2020年起呢，有各大高校纷纷开设了公务员微专业。像涉及到这个专业的熟悉的大学，有黑龙江大学、江汉大学、山东理工大学、福建理工大学、西安翻译学院、西南大学，还有郑州西亚斯学院、广东金融学院、东北石油大学，还有湖北大学、湖北经济学院、三峡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扬州大学，还有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等等等等。
7: 哎，其实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高校加入到了这个行列当中。那接着目前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大概有31所高校啊，开设了和公务员能力培养相关的一些微专业。那其中呢，光是在2024年就有20所高校开设了这一微专业啊。

0: 啊，是的，而且我看了一下这数据，其中不乏有一些211院校。你看2023年西南大学，我们熟悉的院校啊，就曾因为开设公务能力与公务员文化素养微专业，当时被很多网友调侃，怎么说呢，说哎呀，走考公培训的路让机构无路可走。哎，对了，包分配吗？
1: 包不包分配不知道，但翻看各高校的培养方案，我们发现啊，这个申论公文写作、结构化面试等等直接服务于公务员考试的内容，真的就赫然出现在了公务员微专业的必修课程里，难免让人觉得，哎，这是不是在跟考公培训班在抢饭碗呀？
0: 我们来看一下公务员微专业，这个微专业到底都在上什么课呢？比较清晰的有申论概论，这大家最熟悉的，还有行政职业能力测试，还有公文写作与处理、公务礼仪、公务员职业生涯与心理健康，还有结构化面试、公务员制度、智慧政府与大数据治理，包括还有申论、公文写作、数字领导力以及地方政府学等等等等。
1: 哎呀，真的是面面俱到啊。我看到啊，这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
0: 二所高校发现啊，本科毕业就能够直接就职于党政机关的，那只有少数的佼佼者。相比于曾几何时那些年，2021届有不少学校毕业生直接就职于党政机关的比例上升，但是严峻的现实还是横亘在每一个学校面前。除了你像北京外国语大学其他院校在2022届本科生在党政机关的就业占比都是低于10%的，那二本院校呢更是难以突破3%。
1: 而高校开设公务员微专业，真的能让学生离上岸的梦想更近一些吗？我们就以黑龙江大学为例吧，在2020年啊，开设了公务员微专业之后，本科生就业率从2022年的 86.03% 升到了2023年的 89.25%， 同期呢，就职于党政机关的本科生占比也增加了 1.92%， 那数据有所好转，但这也和黑龙江大学公考报考人数的变动有一定的关系，连不上岸包退款的协议班都会深陷退款风波，那考公辅导机构尚且都打不了包票，这上一门公务员微专业100%上岸更是无法保证吧。
0: 哎呀，即便如此，为了不让十几年的寒窗苦读沦为昂贵的沉没成本，现如今很多的孔乙己们没办法，就只能走上考公这条路了。
1: 那大家也来聊一聊吧，看看你对考公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和看法呢？你在上大学的时候考的又是什么样的专业呢？都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0: 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0: 热，现在这各大学的这个专业真的是出的非常的，应该说是体察民心呢。但是现在也确实是有另外一种现象，那就是当代大学生还没毕业呢，这专业先没了
1: 啊。大学里消失的专业确实是越来越多了，这现如今的大学生恐惧的事儿只多不少，考试考不过，实习被拒绝，工作太难找。那如果要评选出之最，那还得就要数张小白刚提到的人没毕业，这在读的专业先没了，自己惨成最后一届。
0: 哎，前不久啊，不少这个高校都传来了专业下线的消息，像西北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大学等至少20余所高校扎堆宣布撤销专业，名单涉及有财政学、汉语言、酒店管理等各类型的专业。
1: 是的，包括前段时间呢，教育部还公布了年度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那显示呢，本科招生要撤销1670个专业，数量呢更是创历史之最。
0: 这高校为什么大规模的撤销专业呢？又是哪些专业在兴起，哪些专业被打入了冷宫呢？
1: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啊，一到每年的高考志愿季，诸如像文科专业都是服务业，总结就是一个舔字
0: 啊。
1: 还有说学新闻打断腿，这样出格的言论总是会一次次的登上热搜。
0: 甭管是高考毕业生，还是为孩子们前途操碎心的家长，又或者是毕业多年的职场打工人，总免不了啊听到哪个专业前景好，铁饭碗，哪个专业又成了新天坑。
1: 这样的讨论折射在现如今的大学身上，恰巧是说明了专业的频繁调整。哎，这从来都不是一件稀奇的事儿。
0: 哎，正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每年的高校都在一边裁撤已经略显过时跟不上发展的专业，一边呢又追潮流赶时髦，新增当下风头最盛的专业，抢着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 我们看到有一份调查统计了过去十年间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我们发现近十年间全国高校本科新增专业累计多达19994个，撤销专业5275个。
0: 哎，这其中呢，高校本科新增专业数量相对平稳，每年呢在2000个上下浮动，但同时呢，撤销专业的数量从2020年来屡创新高。
1: 是的，如果仔细看这些变动的专业分属于什么学科大类，你就会发现啊，这个新增和撤销最多的大部分都是工学类专业。
0: 我看到啊，从2019年到2022年，这工学在4年内新增和裁撤的专业数量占到了整体的42.7%和31.5%。
1: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各位能够喊得出名字的，像一些传统工学专业，你像建筑学、交通运输、生物工程，这些都纷纷下场，取而代之的是名字里要加上智能、智慧之后摇身一变的新工学专业。
0: 比如说车辆工程专业虽然被撤销了，但却又新登场了一个智能车辆工程专业。
1: 哎，因为工学在新增专业中的数量占比远高于撤销专业，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工学类专业的数量在整个高校专业的占比还是得到了明显的提升。那呈现同样趋势的还有经济学和教育学。
0: 相比之下呢，农学、医学、历史学、哲学就佛系多了，无论是新增还是撤销，占比变化都不大。历史学、医学和哲学在近十年的撤销数量更是少到了仅为个位数。
1: 那之所以会有这种趋势，一方面首先就是因为工学类专业它本身细分的专业门类就更多，相比较其他的专业大类，它的可调整空间会更大一些。你看，根据某一年的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工学大类下有着277个专业，是远多于其他学科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就能够理解了，为什么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父母都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学理科。
0: 是，另外一方面呢，工学类专业在就业上的亮眼表现也让其在专业调整当中更受青睐。那根据一项研究发现呢，像2023年吧，本科生毕业之后 半年后月收入前十的专业其实都是工学类的。
1: 嗯，虽然学科门类具有一定的参考性，但是在这个时代的潮涨潮落之间，真正决定每一个学生未来到底要流向何方的，那还得是具体专业的新增和裁撤。
0: 嗯，以2023年为例吧，

0: 新增数量最多的专业并不是眼下最热隔三差五一夜之间颠覆世界的人工智能，而是数字经济。
1: 为什么呢？
0: 哎，增设该专业的院校呢大概有80所，远超过第二名智能建造专业的46所和人工智能专业的38所。
1: 这个数据真的很厉害了。
0: 那到底为什么呢？其实说到数字经济，你可能会觉得它看不见又摸不着。
1: 是呀，
0: 但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呢早已经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啊纵横交织。你看，小到外卖点餐你得扫码付款，对吧？
1: 嗯，
0: 大到医疗教育交通未来的变革，所以才需要培养大量的相关的人才啊。
1: 哎，你说的我现在都想要去学一下数字经济了。那我们说数字经济到底是什么，参考一下南京大学的培养方案，数字经济那可谓是一个大杂烩专业，学生既要学经济学又要学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同样是具有融合性质的智能建造专业。在我们拿举例啊，2017年同济大学首个获批新增之后呢，也迎来了它的一波招生热潮。虽然不少高校介绍它是交叉了信息学、建筑学等等知识的一个新兴学科，但是有很多学生吐槽说，哼，就是换汤不换药的土木工程，明明啊、就是大家都不喜欢的志愿，一改名叫做智能建造，这分数线哗啦一下就上去了。
0: 哎，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新增数量靠前的专业当中，还出现了像运动训练、足球运动。难怪有人调侃啊，足球运动都正儿八经成了大学本科专业，国足啥时候能实现冲出亚洲的梦想啊。
1: 哎呀，你可真是，这话可不兴说啊。那今天在咱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探讨，你可以聊聊你对目前考公热的看法，也可以来聊一聊你对于目前新兴的一些新增设的专业的了解，又或者你的专业有没有被撤销呢？欢迎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留言交流咯。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您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学的什么专业？这专业现在还有吗？很多朋友就说了，说哎呀，你看这专业啊，真的是上着上着还没毕业呢，已经没专业了。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亚伦他说，很多专业存在的唯一价值啊，是让这些专业的老师有份教职工作。真的是这样吗？
3: 你这话说的有点儿不太合适了啊！每个专业都是术业有专攻的，都有不一样的，要允许百花齐放哈。然后再来看到哦，神经蛙他说了，有些专业呀就是换了一个名字，比如说土木工程现在叫做智能建造。
2: 嗯，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这一点是吧。然后还有这个龙行达达他说了，哎，你们可以建议一下他们，让他们新增一个彩票学专业怎么样啊。
3: 人家有人就说了，说北师大有彩票学方向，就放在公管下面。我想知道这个具体的学习内容是学习就是彩票的相应的理论知识，还是更多的规律？还有朋友问到说，到底是学怎么卖彩票，还是怎么买彩票啊？
2: 关键是你能考上北师大吗？
3: 这有什么难的？非常简单 ，so easy。
2: 说考就考是吧？李三儿他说了，感觉法学类专业啊也应该撤销本科
3: 啊。
2: 统统的都给他为其他的职业经验的通过考取硕士学位等方式参与职业。
3: 嗯，
2: 那这个法学呢是实践出真知的，结果本科四年投入在一个事情的学术上，感觉也不利于年轻人的发展啊。
3: 嗯，可是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之前有关注过类似法学学科啊这个领域当中，那如果你想要去考相关专业的研究生，那你首先得对于基础的理论知识有一个很大的基础研究。
2: 哎，你看就有朋友回复了，他说哎呀，你去看看这个法硕非法本在市场上被歧视成啥样了。
3: 对啊，
2: 同样的年龄，法本生六到七年的学习，或者四年学习加三年的实务，你法硕三年加零实务经验，你咋玩啊？你根本没机会实践呀。这唯一的作用就是让你脱坑转行的，不是像你说的那样的。
3: 对，我觉得实践是要基于很大强度的一个基础学习之后的。B 呜呜他说了，我觉得应该开设一个快递专业。
2: 这个早就有了，叫做物流管理。
3: 嗯，还有熊熊他说，千万不要学土木工程智能建造，因为智能建造就是土木工程，他就是换了个名字，学就要学好考公的，比如说法学，你看刚刚那个法学人家要学了吧，还有汉语言文学，大学四年就开始学行测申论，毕业直接考公上岸公务员，别的那都没用。
2: 别的没用吗？这青人家站出来说了，说你像计算机、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专业，作为医学生的我有话要说，这些专业都还挺有用的。

0: 对呀、啊。
1: 嗯，还有默默，他说了，撤销了1000多个，又增设了1000多个高等教育的模式调整，感觉才刚刚开始。
0: 三郎说啊，还有这某某技校专业，那真的是屹立不倒啊。
1: 人家有人家的存在价值。还有香菜薯片，他说了，笑死啦，凡是带管理的必是天坑，毕业就是失业，酒店管理呢就是服务员，初中生也可以做。
0: 哎，补充一下，还有物流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农林经济管理等等。
1: 哎，我这里要插播一句啊，提示大家，就是我们听友的言论呢，它只是个人的言论，可能会带有一定的不全面性，也就是片面性，所以大家要理性的来看待每个人的思路啊。
0: 嗯，再来看一看，这是Fashion， 他说了，公用事业管理根本不需要专业意见，不考量专业素质，所以不需要这个专业。
1: 嗯，彼岸花他分享了一下自己的个人经验啊，他说我学的呢是旅游管理高尔夫方向，讲真的，选这个专业第一学期光买球杆就10000多，但是咬咬牙我买了，我就想啊，毕竟这个上流社会才玩高尔夫，我总能从这些人身上得到一些相应的资源吧。事实上我真的错了，我一天都没用得上这个专业，还没毕业我就结婚生子，现在又跨行业考了老师，老公说了这样方便带孩子照顾家庭。
0: 那这我觉得赖不到这专业吧，赖就赖你，谁让你那么早结婚呢，
1: 赖就赖你老公。
0: 对，再来看一下，这是某某问大家，他说工程管理怎么样啊，有实际经验的朋友可以跟他分享分享啊。
1: 还有 Believe， 他说了，我们学校新增的就是智能制造、智能科学与技术，还有智慧交通、智慧农学这几个专业，撤销的呢就是纺织类专业。
0: 嗯，其实刚才大家都说到了管理学，其实作为被吐槽已久的万金油专业，管理学看起来啥都会啥都学，但每门知识学的都比较浅，毕业之后也难得对口。
1: 怎么说呢，我觉得学管理的前提是要有一些事物能够允许自己去施展出自己的管理才能。
0: 比如说呢，家里如果没矿的话，谁会要刚毕业的学生你去管理呢？
1: 那你这么说话特别不合适。
0: 怎么说、
1: 啊、那人家有矿的谁还去学管理啊，
0: 早早就当老板了是吧。
1: 对呀、啊、而且啊，也有很多的平台都需要管理型的人才啊。
0: 的确是，你看现在年轻人相继涌入了宇宙尽头的今天，管理学专业的学生想考公考编，往往呢只能报一些通用型的岗位，比起有对口岗位可选的法学、汉语言、新闻等这些专业，显得就挺尴尬的。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显得挺尴尬的专业大有人在，可不止你一个。
0: 你看在未来吧，还会有越来越多专业面临同样的命运。之前呢，教育部就发布了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那到了2025年呢，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的学科专业分布，那并且对连续5年没有招生的专业呢，将会予以撤销处理。换句话说啊，就是学生家长不爱选的专业，那高校你就渐渐的你也就别招生了，被撤销那也是迟早的事儿。
1: 对，如果说现如今这个学生对于天坑专业一浪更比一浪高的吐槽，以及近乎狂热的追捧热门专业，是不想在4年之后毕业即失业，悔恨人生赛道开错了头，一步错步步错，那么高校现在频繁的新增和撤销专业，也是生怕没能够踩中时代的节拍，落后后于社会的节奏。
0: 你看纵观过去几年吧，这各大院校的本科专业起起伏伏，我们会发现有不少常客调整的格外的频繁。从近10年间我们可以看到，除去财经教育部批准成为本科院校的深圳技术大学、福建技术师范学院，要数塔里木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新增专业的数量是最多的。
1: 嗯，有很多院校撤销专业也很多，在撤销专业最多的10所高校当中，有3所都是来自于云南。那这些高校之所以会大量的裁撤专业，一方面因为教育资源不足，又或者专业本来就过于饱和了，还有的就是高校自身都还没准备好开设新专业，一时间呢没有办法完成学科建设，匆匆上马热门专业，又不得不再狼狈的撤销。
0: 哎，正因为如此啊，在频繁的专业变迁当中，还有一些院校就产生了昙花一现的 短命专业。
1: 是的，许多高校开设这些专业之后，可能不到四年就撤销了。这些最常见的短命专业前五名分别是什么？大家来关注一下啊，是社会工作、酒店管理、投资学、秘书学，还有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0: 也难怪有人形容选专业真的就像是玄学一样，谁也不知道今天的香饽饽专业四年之后会不会成为万人唾弃的天坑呢？
1: 时代发展的速度真的太快了，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话题互动当中，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对现如今专业建设的一些看法，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分享自己的个人经历，说一说你当年读大学的时候上的是什么样的专业，现在就业的情况又如何呢？
0: 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随时来留言互动，我们期待看到您的留言，我们下期一路有的聊，再见吧，
1: 拜拜。

在番茄小说写作，为了拿到每个月600元的全勤奖，他曾每天更新4000字，这形成了脑雾。他总是提笔忘词，明明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找不出合适的词来。养育孩子本身已经是对女作者极大的消耗。陈莎莎在结婚前有一本正在更新的网文，最高拿到了近50万的稿费。怀孕生孩子后的2年，她就遭遇了收入滑铁卢，因为写得慢，经常修改，她需要在电脑前坐5个小时。原本就神经衰弱，宝宝也睡不着，每天浑浑噩噩，那本书再也写不动了。在读者的视野里，有很多女作者因为结婚生子被埋没在家庭琐事当中，要么长期断更，要么彻底退出了网文的舞台。因此宝妈们坚持写作，蕴含着一种逆流而上的意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梦想。

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写网文的宝妈群体。

是黎静写作后认识的作者，是一位二婚的宝妈，因为被上一段婚姻伤得太狠，微微写不出甜蜜的恋爱。她写年代文，写女主角如何穿越回过去，在时代的潮流中越来越强大，任何事情都压不垮，都能利用她的聪明才智化解掉。但一堵无形的墙横亘在现实的世界和网文的世界之间。现实是，在第二段婚姻中，微微是家里唯一挣钱的人，她不仅要为丈夫还债，还得为公公治病，因为长期写稿导致肩膀疼，她在小区楼下按摩店花1000块钱办了张卡，丈夫为此跟她吵了一架，说她乱花钱。宝妈们的劳动不一定会被家人看见，在卧室码字的时候，李梦婷的小孩经常砰砰敲门找妈妈，她的家人会说，作为妈妈，把孩子带好是第一要务，而不是赚钱。家人们并没有把网文作者当作一份正式职业，家里人给的钱如果花多了会被认为不节省，自己挣钱了他们又觉得我没办法全身心陪孩子，所以有时候抵抗家人的目光是最难的。有一次黎静收到丈夫分享的文章链接，标题是她带着孩子一年还能挣多少多少，她读出了一种潜台词，别人的妈妈一边带孩子一边还能轻松赚钱。如果说现实世界和网文世界存在互文，网文的世界已经有了各种丰富的女性形象，反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作为宝妈的女性们必须承担着那个经营家庭养育孩子的角色，她们扮演着妻母设定，一套父权制家庭中的女性应该如何的固定剧本。询问一个女性为何写作，本质是在询问她为何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黎静成为网文作者的这一路，既有对婚姻现状的不满，也有家庭窘迫的财务状况等因素，这些因素聚集成一个压力锅，她不得不靠自己的力气找个出口，通向一片自留地。用黎静的原话来说，其实我们都想独立，不想受制约，也不想看人的眼色。怀孕后，黎静辞去了之前在电商平台做设计的工作，孩子6个月大的一天，她付了38万首付，在河北涿州买了套房。那是一次冲动下的无奈选择，又一次婆媳口诀，婆婆扬言要把她和孩子赶走。那天晚上屋外下着暴雨，黎静打不到去酒店的车，哄孩子睡着后，她在外面坐了一夜，也盘点了自己手上全部的积蓄。在北京，他们一家三代人一起的生活依然要继续。那次风波后，黎静打算带孩子回河南老家过几天，但就在她离开的那天下午，丈夫被电信诈骗了近30万元。当时怎么挺过来的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到处借钱去还那个贷款。她报案，又跟银行和支付宝协商延期。好不容易这些事情告一段落后，我就开始琢磨着怎么挣钱。当时孩子还在吃奶，黎静就开始寻找能在家做的兼职。她先是自学插画，干回设计的老本行，接一些做海报、画册、长图的线上订单，这可以让她每个月拿到几千块的收入。但因为需要保证随时改图，时间仍是不自由的。后来托朋友的推荐，他又做起了二手平台的搬钢琴中介，客户线上。

找到他，他就打电话联系专业的搬运师傅，一单到手100块钱，但一个月最多也只有10几单。一次偶然刷到社交媒体的推荐，黎静开始尝试写网文，第一本书毫无疑问地扑街了。他开始专门研究网文的各种热门元素，看到平台流行一类病娇文，写男主占有欲多么强，动辄把女主锁起来强取豪夺，他觉得还有一点讽刺。豪门的生活没有办法想象，历史题材怕会出错，他有想象力，决定去写玄幻，想怎么编就怎么编。依然是白天带孩子，随时用手机记录灵感，到晚上再写文章。趴在床上的时候，他连做梦都在想象自己有法术，碰到技能就在天上飞。人家说成为小说家需要有做白日梦的潜质，我把白日梦通通写出来，也是一种逃离现实的方式。一旦投入创作，那是独属于他们的专注时空。去年夏天，黎静回老家了几天，因为有些过劳，他生病了，打了几天点滴。那时他手上插着针头，就用另一个手打字，手机拿不稳了，他又买了一个键盘插在手机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已经走火入魔了。跟家人吃饭的时候，父母看他不吭声，就知道他又在想剧情了，直到那本书完结，他都感觉不舍。持续写作是宝妈力量的来源，稿费带来最直接的安全感。写到第3本书的时候，看到最高30万人在读，黎静的日收入破千了。那时候丈夫也会跟外人炫耀她挣钱多，知道她加入了某个作家协会后，婆婆也对她多了几分尊重。当写网文的宝妈不再仅被家务局限，就有了一种追求多重身份解释、走出卧室的意味。2012年，还在读大学时的陈莎莎开始了网文写作，她正式签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毕业之后，她做了几年白领工作，但除了写书，提不起任何兴趣。2018年，凭着一腔热血，她辞了职，决定全职写作，就这样一路坚持到了结婚生育。很多次家里依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袜子在地上放了一个月，丈夫却看不见，让丈夫洗碗，但他不会洗锅擦灶台。磨合了几年后，陈莎莎得出结论，不能让他猜，他猜不到，也不等他主动做，他想不到，而是直接吩咐，明确任务和目标。他有了一种把自己当成大女主的心态，带娃不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也是爸爸的。黎静写网文认识的微微，是一位一本书最高可以拿到50万收入的作者。微微的丈夫也是二婚，带着一个14岁的儿子。结婚后，他们又生了一个男孩。微微在家写作，丈夫也在家休息，他们几乎形影不离。因为担心丈夫会怀疑和不开心，微微拒绝了语音聊天的请求，而是选择打字。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关系，微微变得越来越保守。谁能保证二婚过不好，三婚就能过好呢？儿子还这么小，我是真的不想让他生活在离异的家庭中了。他也有过犹疑，但是想到丈夫为自己学会了做饭，在他生病的时候还曾半夜送他去医院，这些都让他觉得他是一个能对自己好的人。因为丈夫没有工作，微微曾让丈夫也试试写网文，但是他没能坚持下来。后来他们改变了家庭分工，微微写稿赚钱，丈夫偶尔帮忙带孩子做饭。现在他只想把这段婚姻经营好，相信只要两个人愿意一起努力，就能走得下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肖映轩的研究团队会定期在晋江起点女生网、红袖读书、潇潇书院、番茄小说等平台扫文，撰写扫文报告以及年度的观察性综述。他们发现过去两年女评文最大的变化就是爱女意识正在崛起。爱女对应的是不厌女，这股风吹到网文界，展现女性坚强独立的大女主文、女强文进一步发展壮大。女评文写作的重心从亲密关系转移到了女性自身。宝妈们写网文确实带给他们一部分性别解放，与原先受困于家庭相比，黎静收获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在公园那天，她告诉我，因为有了粉丝，在读者建好的粉丝群里，他们会一起聊剧情，这给了她成就感。在同是女性作者的小圈子里，因为彼此有许多共同话题，他们成了可以经常一起谈心的朋友。但回去的第二天，我又收到她发来的消息。有时候其实我也有点自欺欺人，在这段家庭关系里，他更多时候学会了隐藏情绪，在没有本质冲突的情况下，他和丈夫的感情会比较稳定，但一旦涉及到家务和现实问题，他们就会出现矛盾。婚姻关系依靠孩子而维系，更像是合伙过日子。过去在家庭经济最困难和丈夫感情出现危机的那段时间，黎静创作了这样一段故事。女主角是天上的真神，因为被其他天神陷害，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被蒙蔽的人们纷纷在她身上扎刀，用她的血去蘸馒头。吃到人血馒头，百姓得到辟邪消灾，但女主角魂飞魄散了。再一次投胎转世的时候，女主角知道了自己的过往，但她还是决定原谅所有人。那会儿好多读者骂我，说这些人就应该下地狱受尽折磨，都说女主太圣母看不下去了要弃文。但黎静为女主的牺牲赋予了神性，她设计了一个奇迹，曾经伤害过女主的人们认识到了他们犯下的错误，渴望得到救赎的灵魂拧成一股打通时间的力量，让相隔300年的男女主穿越这个隧道得到了相见。哪怕是牺牲、被伤害、被剥夺，总归要是圆满结局。爽文的世界里，爽感机制的确经历了从虐到甜的变化，爱情故事的最后很少以分开作为结尾。在改革开放30年的余韵里面，整个现实处在越来越高昂的状态当中，我们可以接受虐一点的东西来调剂情绪，但是在那之后，世界的经济局势变差了，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场景为职业女性这条路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困难，社会更希望女性回归家庭，去成为对家庭付出更多的角色。肖映轩说，这跟女性在现实当中的处境变得更困难有关系。现实中，那些无法被充分满足的情感需求，使得宝妈作者们将养儿育女作为替代性的情感来源。之前写的有一段比较抑郁的时候，就特别讨厌我孩子。黎静也会羡慕，平台有一些出爆款的宝妈作者，能有钱请人帮忙带孩子。但是转念一想，生孩子的时候他疼了一天一夜，差点命都没了，他觉得孩子是自己深度的生命连接，希望能用更多的时间陪伴他。仍然有一些积极的改变，一年多的时间，黎静的两本网文赚了13万，丈夫的债务已经还清了，他便用自己的钱将涿州的新房装修了。丈夫会把每个月的工资上交，也从来不要他的钱，这是黎静能拎出来的
他的优点。创作上，他不会像以前那样把自己逼得特别紧了。我知道自己有能力去持续创作，即便不上班也能赚钱，因而没有那么害怕了。作者群里的姐妹偶尔还在聊天，互相看文打气，趁着手里还有点钱，大家全微微付首付给自己买个房子。还有一位作者宣布了自己订婚的消息，那是一位写言情的女孩，她擅长写都市精英们的甜蜜恋情，还出版了实体书。在大家看来，她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像个小女孩一样，对爱情有各种美好浪漫的幻想。黎静和其他人只有遥远的祝福，并感慨又一个年轻的女孩要满心欢喜地走入婚姻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结识了几位写网文的宝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象象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0: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

0: 三年的战士们每周交流理论心得的舞台。
1: 他们聊的都是自己的一些目标呀、理想呀，或者说一些军事科目的一些提升空间。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也融不进去。
0: 曾经沉迷网络的少年
2: 天生
0: 刚来三年的陆军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2: 你到我的天！”
0: 然而在大工三连的学习氛围和战斗意志的影响下，改变悄然发生了。
1: 大家都在学，你不学就感觉很特例，所以说你也跟着大家一起学，然后再加上班长会让我去上台去点评新闻，去讲视频讲坛，慢慢的就锻炼了自己这种自信心。
3: 四次荣立大功，涌现了18位大功功臣，硝烟烽火锻造了这支钢铁般的功勋连队，用创新理论武装自己。今天的三连正在成为强军大业中的急先锋。
0: 时代楷模，大功三连，强军之梦在这里落地生根。
4: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

0: 一水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为您精彩呈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最近有一条新闻，不知道是否吸引到大家的眼球，哎，就是世界技能大赛啊！一听这个名儿呢，都觉得是非常的高大上哈。
1: 对啊，
0: 全世界所有有技能的人才汇集在一起举行这样的大赛。那在这次的这个技能大赛当中呢，咱们中国的很多大学生啊，也参加了这次比赛，而且获得了金牌总数第一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成绩。
1: 哇、那我们中国的这种学技术的大学生还是很厉害哦。
0: 是的，其中呢有一位来自中国的选手何小曼拿到了世赛的金牌啊。一听啊，就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什么奥林匹克呀这种是非常高大上的哈，什么 AI 大赛呀之类的，但是世界技能大赛，哎，一个是相当于金顶的那个金字塔尖了，
1: 对、啊。
0: 那么我们世界技能大赛呢，就相当于是咱们这个蓝领的这个比赛了，他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啊。我们说实话呢，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中国的选手何小曼啊，非常的厉害啊。
1: 对，
0: 他是一个05后，他从事的项目是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哎，在咱们中国呢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了。但是在世界其他国家，像日本呢，还有德国呀，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他们也有这个轨道交通的一些项目。那既然是世界技能大赛，大家都在这个项目上，就跟咱们奥运会一样哈。你是那个短道速滑选手，我是那个花样游泳的，哎，各找各的这个拿手的项目进行一个角逐。但不管怎么说呢，是在这次大赛这个项目1000多名选手当中是拿到了总分第一，还是非常的了不起的。
1: 那真的好厉害啊，这都拿到第一了，姑娘被自己的前途照得睡不着吧。
0: 哎呦，我还以为你说个啥呢，我说已经是非常的喜悦吗，前途照的，哎呦，这样
1: 的睡不着，
0: 00后的这个眼子啊哈，真的是我们也需要学习一下哈。确实为他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哈，也为他的这个不错的成绩点赞。那同时呢，很多的家长说，确实我们家孩子呢，也想参加类似的比赛，或者说也想进入这样的一个职业道育教育当中，但是不是这个拿到了大赛的金牌或者什么奖牌，拿一块牌回来就能解决我这个职业教育的这个出口问题呢？哎，我职业教育就一片光明了呢？
1: 所以说我们今天节目想跟大家聊的话

0: 话题就是职校生的出路靠一块金牌撑得起来吗？哎，这何小曼拿到的这块金牌证明的是这个天花板有多高，但我们普通家庭关心的往往不是天花板，是这个地板够不够结实。我们没拿奖的孩子学了一身技术出来以后能拿到什么样的工资，能不能被这个社会当回事儿，有没有往上走的空间。
1: 对对对对，刚才你小曼那个小冉说的这句话非常的好哈。人家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是拿的金牌，是证明这个走职业教育这条路它的这个上限在哪里啊。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下限在哪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名次的，绝大多数的人啊就是默默无闻的这样读书参加工作啊。所以我们关心的是普通人普通家庭的孩子通过这个职业教育他的出路理不理想，他的出路能走得通吗？
0: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要聊的三个板块嘛，第一个就是这金牌到底能兑现什么，又兑现不了什么。第二块呢，就是绝大多数拿不了奖、拿不到奖的孩子，他的出口到底又卡在哪里？不是卡在学校里，而是卡在制度里面了。第三个板块是回到普通家庭，我们看待孩子的读书择业的时候，观念到底该怎么转？
1: 是的，这三个问题呢，估计我们的家长都非常的关心，特别是您孩子读到了这个初中啊，初二初三感觉成绩不是那么理想，在就是这个中等或者中下的成绩，或者说再往下啊，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进入到高中，因为初中都学的不怎么好嘛，到了高中这个难度就会更高一点。
0: 对，
1: 那目前是这个水平，也在想到底是读普高还是读职高。那有的孩子就确实成绩不理想，他只能读职高；有的成绩可上可下的这种，他有两种选择，一种普高，一种是读职高。那他可能就在想，我与其说在普高这个赛道去卷啊，我的成绩也不是那么的拔尖儿，没有那么占优势，我还不如说走职业教育哈，职高这条道路啊，职业教育这条道路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细细的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来一个板块的一个板块的来聊一聊哈，一块金牌到底能兑现什么，还有一些什么是不能够兑现的。
0: 我们确实得先为这位获得金牌的姑娘真的得鼓鼓掌哈，确实不容易。轨道车辆技术项目的金牌还是阿尔伯特维达的大奖，1000多名选手里面总分第一哦，而且他就读的就是一所职业院校。
1: 对嘛，职业院校也不差哈，咱们中国的职业院校依然能够培养出这样世界高水准的人才啊。他确实从职业学校里头走出来，不知道他这个高中啊是不是读的这种职高啊还是普高，总之呢他的大学是读的这种职业本科。他是站在了世界技能的最高领奖台，确实拿到这个金奖意味着他有这个数十万的这个奖金，从奖金这方面来说是非常的可观的，因为全国很多的地方吸纳人才就需要这种拿了什么金字招牌啊，这些得了大奖回来的啊，地方要奖励啊，学校要奖励，那作为地方来讲，地方政府来讲，我吸纳这个人才对我地方的一些建设来讲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呢，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有他这样的一些好运气哈，所以目前来讲呢，我们来看一看哈，这块金牌它能够兑现什么。
0: 首先真金白银的奖励肯定是有的嘛，像人社部队世赛金牌选手的直接奖励就是30万块钱，然后各地都为了收纳这种人才资源嘛，都在往上叠加，就北京额外奖励是30万块钱，还能够解决户口，还有破格贫富高级
1: 富高职称，
0: 对，富高职称的，还有深圳的金牌奖励是100万块钱，郑州开出了200万，扬州甚至打出了30万现金，加30万的购房补贴，再加40万的专家团队的这种组合包哈。确实这个
1: 很吸引人，
0: 哇，太吸引人了。
1: 你看看哈，我们来算这笔账，人社部要对这个世赛的金牌选手首先有30万，
0: 对，
1: 那如果说你是 北京的这个学校或者是深圳的学校、郑州的学校、扬州的学校开出的这个奖励的福利啊，都是不一样。

0: 的，有什么100万的、200万的，这看起来倒是挺吸引人的。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么些城市当中，我最中意的是哪个城市给到的一些福利？
1: 扬州。
0: 对对对，别看它只有30万现金，还有30万补贴，加上40万的专家团队，我就看中这个40万的专家团队。为什么呢？就意味着你这个拿到世锦赛金牌的这个选手，他的这个有专家回来以后，如果说他到扬州去落户什么的哈，有专家团队为他打造，他的这个职业发展前景会更加的广阔。他绝对不是说像北京啊、上海啊直接就给钱得了。那我这个人才未来的这个出，就是他肯定有出路，但是能不能让这个人才，就是人尽其才，最大程度的发挥他的这个聪明才智，他是扬州是给到了对这个人才的一些培养的一些政策，让你的职业发展前景更广阔。它不像其他地方直接就给钱，当然给钱呢也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一个举措，但是它只是一锤子买卖，它不会对你就是至少现在没有承诺对你以后的
1: 发展，
0: 怎么培训呢，怎么发展，有一个相关的专家来进行这样的辅导。
1: 对，各个地方都在不断的开条件，不断的加码，就是往浅了说，是我们地方政府的人才政绩嘛，就世赛金牌是国际级的荣誉哦，拿回来了确实是城市的一张很亮丽的名片哈。但我们往深了看，恰恰是因为这种高技能人才确实太稀缺了，就稀缺到值得大家都用抢的方式去争取。但这里有个逻辑还是要跟大家讲清楚，这些中奖这些奖励反映的不是这个技能人才的普遍的待遇，而是这种顶尖技能人才的稀缺的溢价。
0: 是的，我们以为啊，就是所有的人才好像都能拿到这样的一些福利。 No， 不是这样的，主要针对的是稀缺性人才。他是搞的这个轨道交通，像我们什么低空经济呀，你搞的什么 AI 呀，大数据呀，芯片呐，新能源车呀，低空经济呀，这些都是国家现在目前大力发展的一些产业。那像传统的什么车床、机床、焊工、车工这些，那肯定你拿了金牌也未必有那么高的一些福利。
1: 对，我们这个些人才真的稀缺到什么程度哈？就人社部的数据显示，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制造业，求人的倍率已经达到了1.8:1，就高技能人才的缺口是超过了2000万的。然后求人倍率是1.8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每100个求职者对应的是180个岗位。所以说，缺的也不是人，是会动手然后能够调试机器、能够懂运维的高技能人才。
0: 对，我们需要的是这种高技能人才，或者是往通俗的说是这种复合型人才。
1: 对，
0: 他不是说只懂一个技能，他是懂好几个技能。所以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啊，亲爱的学生朋友们啊，你看看哈，并不是意味着您家的孩子学习成绩不那么理想，他就没有这个更好的一些发展前景。但是前提是你这个专业，得比较稀缺。当然，现在这些专业稀缺，到了10年、20年以后，那未必就稀缺了哈。所以它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但是看得出国家的一个导向，就是奖励这种高稀缺性人才，不管是人社部给到一些奖励，还有各地地方政府给到的一些奖励，都是用来奖励那种稀缺性人才的。如果这些人才都有了，相对来讲可能这些高福利政策就少得多。
1: 对，我们都注意到这些回报哈，都是这个竞赛体制的回报，而不是说我们职业教育它的普遍的回报。世赛它是有很严格的年龄限制的，参赛的年龄是不能超过22岁的，而且你这一辈子就只能参加一次决赛，用极少数的冠军的逆袭来论证普遍的普罗大众的职校生的出路，这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0: 对，就像是少数能考到北大清华的啊，什么出国呀，各种各样的一些激励政策，地方政府还要奖励钱啥的。但不是说你每个读大学的大学生都有这样的一些福利哈，所以这个不能以个别的案例来断定所有职校生他的出路就是那么的光辉灿烂啊。确实，我们也查到了一个细节，就是有的人在试 锦赛里头拿到冠军以后呢，他毕竟是一个

0: 专科文凭啊，有的还要去专门专升本，当然我也看到了，就是从学历这块可能是他的一个短板，因为什么呢？你拿到这个世赛冠军，从专业技能方面，你是最棒的，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多的企业基本上在招人的时候呢，他有一个筛选，他也不会跟你明说，大专生我不要哦，但是你简历上写的你是大专生，他直接就把你的简历给忽略掉了，直接就看那个本科生啊，甚至有的单位，他这个薪资待遇比较好，连什么呢？那个一般的普通大学的本科都不看，直接看985和211的，这种呢就是隐性的歧视。所以拿这个世锦赛拿到这个冠军，并不是说前途就一片光辉灿烂了，它还有一些短板，还是需要去弥补。因为我们社会上需这个大学生人才太多了，所以也让我们的这个用工企业、用人单位可以随意的挑挑拣拣，在面试招聘人才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隐性歧视，特别是在学历方面的一些歧视。
1: 所以说这个技能竞赛它解决的是技能认可的问题嘛，但还是没有解决我们社会对学历认可的问题。我再补充一个数据吧，就目前全国专升本的招生人数已经达到了900,000人左右，然后平均的录取率是超过了50%的，多个省份的录取率都在70%左右。这个通道确实是实在是被拓宽了的，但公办本科的录取率仍然是不到20%的，优质资源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所以不是说职校生没有上升的通道，而是通道的宽度和质量之间都还是有不少的差距的。
0: 对，如果说我们未来的职业教育能够补齐这个通道的宽度和质量方面的一些落差，我相信很多家长还是愿意把孩子可能成绩不是那么理想就转换另外一个赛道，就是职业本科这个赛道去。但是呢，有的家长觉得孩子成绩可上可下，可读职可读这个普高也可以读职高，又看不到多大的一个发展前景的时候呢，宁愿把孩子送到普高啊，虽然说不那么的占优势，但是好在呢，我能拿到一个现在什么一本、二本、三本，能拿到一个本科文凭，我在应聘的时候呢，也相对来讲哈，这种学历的隐性歧视要少那么一些。
1: 对，而且职业本科这块还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变化哈，就2021年的全国职业本科的招生是只有5.65万人的，但到了2025年就已经涨到了200,000来人，然后扩容的幅度是256%的，职业本科的院校从15所增加到了124所，这个速度就说明了这个制度层面是在动的，在往让技能人才有学历上升空间的这么一个方向在走。但光有这种升学通道，它真的就足够了吗？
0: 对，意味着我不管读什么样的学校、什么样的专业，我还得就业呀。
1: 对，
0: 你就业里头存在什么的歧视？就刚才我们说了，稀缺性的一些专业的一个比例是100比180，就是100个人去抢着180个位置，基本上每个人都能拿到这个好的工作哈，因为有这么多坑哈，让这些萝卜去填。但是前提是你的这专业够稀缺。那普遍我们现在大家都去挤那个干白领这个工作，就发现呢，现在社会上能提供的这些白领岗位是比较少了
1: ，
0: 相对来说蓝领岗位这个缺口还是比较大。但是不管是从家长和孩子心想啊，这个蓝领出来当工人我还不乐意呢首先就是在我们传统的印象当中，说在工厂里都打螺丝啊，这个工厂打螺丝要不了几年可能被 AI 那个机器人替代了，打螺丝都不需要，那可能就是需要这些复合型人才。那么职业本科呢，其实也是发展的一种前景，但是薪资待遇不高，这是导致我们家长和孩子不愿意去报。然后呢，对于社会上的普通人来讲，我对于这个这个职业本科或者说进工厂的还有一些隐性的一些歧视，哎呦，觉得没什么出息，你上升的通道也不怎么强哈，觉得哎呦，职业学校里头像职高这些老师也管不了，学生也不爱学，哎呀，一定是这个品行不端的那个学习成绩差的才往职校送呢哈，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刻板印象。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些刻板印象都是现实的映射嘛，就你的大家

0: 学了以后找不到工作这个出口问题你没有得到解决、嗯、那我们观念说着要转变说着要转变，但光喊是没用的，还是得解决现实的问题。
1: 对， 对，就像是高校在扩招嘛，这两年啊，不管是我们普通本科还是职业本科，你高校扩招了以后发现，就是前几期节目我们还在探讨社会上的需要的这些专业的这些人才，你学校还在用五年前十年前的这个教材还在教、嗯、已经是非常的落伍了，企业就觉得企业说你这学校培养出来部分的一些高校教育是非常失望的，老师拿着几年前的这个 PPT 还在教、嗯、专业已受阻，哎呀这个叫什么呢，一方面企业需要大量的人才，那么高校也提供不了，所以这方面是存在巨大的落差的。
0: 对，所以说我们真的发现它的需求端和供给端都是发生了错位的。就先说这个需求端嘛，就市场到底缺什么样的人呢？除了就说那些高技能人才是缺口超过了2000万的，然后数字经济领域的技能人才缺口大概有2500到3000万人左右，然后新能源汽车的智驾工程师的供需比只有0.38，也就是说是三个人抢一个岗位，三个岗位抢一个人，我说反了，不好意思。
1: 嗯。
0: 然后人工智能人才的缺口是超过500万的，供需比例是1:10，所以说真的不是没有岗位，是岗位和人的能力是匹配不上的。
1: 嗯，这是从这个市场端来看看严重的一种错位，但是我们还是看到稀缺性的岗位还是有，但是培养人才也是。至少要几年的时间吧，你高校设置什么专业也得花时间吧，啊、
0: 嗯、
1: 得学校得跟教育部打报告备案呢、啊、你师资方面呢，你课程的设置啊、
0: 嗯、
1: 绝对不是说一两个月就搞得出来，一两年就搞得出来的。
0: 嗯，对，所以这个我们确实有一些极好的那种职校哈，不否定，比如说一些职业院校的毕业生的就业率是超过了98%的，然后专业的对口率呢是超过了93%，学生的毕业哈，毕业前其实就已经被企业去锁定了，比如说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哈，就像北大、浙大、中科院等顶尖科研平台输送了496名毕业生，其中有101人是直接进入到了入职到了北大的实验室里的，90%以上的学生在大二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被预定了。
1: 哎，这个新闻呢，我得说说哈。前几天我在网上也看到过，它的标题是。虽然我们没有考进北大，但是我们在北大工作，就是很凡尔赛哈。
0: 对，
1: 但是你要了解啊，人家这个专业是目前比较稀缺的哟，是电子显微镜，就是非常小众的这个专业。
0: 嗯，
1: 人家是进这个实验室进做实验的，不是所有的分儿不能够进去的哈，北大都招进去入职哈。嗯，这是特别稀缺的一个现象吧。嗯，
0: 对对对，这种真的毕业了是有好出路的，但是出路好的不难发现哈，都是学校与产业是深度融合的，咬定的这种特定的专业，稀缺的专业和特定的院校哈，
1: 特别匹配的和企业的需求特别匹配的这些专业。
0: 对， 对，不是说是整个职业教育的整体标签了，如果一个职校的你的专业设置和产业需求是匹配不上的，那你的实训设备也比工厂还落后好几年，这校企合作真的就只能停留在挂牌层面了，那毕业生找工作出口问题依然是没有得到解决。
1: 对，所以啊咱们这个供给端啊，就是企业需要的，你职业本科你得培训呢、啊、你得和这个企业进行一个校企合作呀，就这方面来讲，国家有的地方哈、啊、就是地方政府有的做得比较好，但是有的呢没有做好这方面的校企合作，或者校企合作只是流于一种形式，仅仅是挂个牌而已啊。
0: 对，
1: 在这方面真的是要借鉴一下国外，有的国家就是我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跟你高校进行合作，比方说我今年像这个电子显微镜这个专业我需要100个，那你的招生计划就是100个啊，基本上出来以后我直接的就会用啊。你看对于学生来说我没有就业的焦虑，我知道我读完了其实还没读。

0: 管你像那个就是刚才说到那个电子显微镜专业，还在读大二的时候，90%都被企业给预定了，哎，就非常的香哈，因为企业需要。咱们高校能不能进行这样的一些合作呢？避免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学生花了几年的时间和金钱啊，发现呢，一毕业就失业了，为什么呢？学校和企业没有进行相关的合作，所以导致呢，我们还要可能就是还要花心思去找工作，可能花心思找几年都不一定找得到匹配的，最后什么呢？换一个专业吧，可能我学的是市场营销或者其他的啊、直接的可能我就去干保险，可能还是相对比较匹配。那有的从事和专业完全不匹配的这些就是这种职业啊、就觉得还是有点浪费我大学四年的时间。
1: 对，所以这个出口问题本质上也是专业与产业的匹配度的问题，不是职校生行不行的问题。
0: 嗯，
1: 而且我们出来工作吧，也发现不少的这种技术人才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制度也是有错位的。就先说最接地气的，跟钱有关，他们的薪酬、他们的工资，国务院发展的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就是2024年的技能类高级技能以上的岗位年薪的中位数哈，就平均数大概是在8.21万元，
0: 82100。
1: 对，而管理类的高层他的年终哈，他的年薪能有120000，技术类高级职称的是130000，高级技工的收入只有同层级管理岗的68%。
0: 对对，你看看，就是大家都是高级的呀，高级技工跟高技术类的高级职称，你看差别就有那么大啊。
1: 对，
0: 所以你想想看，从这个薪资待遇来说，你说家长和学生究竟又愿意选哪个呢？啊，是吧？啊，所以就是技能倒是上去了，你在这个什么技能大赛，各个地方政府包括世界技能大赛刚刚落幕的哈，都在举办，但是你拿了一块牌子。还是没解决我出口的问题，哈哈，薪资待遇的问题，我也只是说一次大赛给到了我一些高光时刻，但是这个高光时刻能够持续多长的时间？
1: 对，你的技能到底值不值钱哈？这个工资条上是看得见的，就，哎，真的也不能怪人家家长那个观念，认为我凭什么送我的孩子去上职校去学技能呢？
0: 嗯，是的，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哈、啊，这样的一个现实状况。职业技能，你说我这个值钱又稀缺，那我拿的钱那么少，怎么证明我劳动的价值？怎么证明稀缺呢？是吧？
1: 哎，
0: 必须要从这个薪资待遇上提高。而且我们现在就是刚才也说了，中层管理人员啊、然后高级技工以及技术专业技术职称。他们每年的这个年终奖啊，差别还是蛮大的，差好几万呢。哎，
1: 对，
0: 所以就是如果说大家都差不多，或者差别没那么大，那么家长和学生说，哎，我读那个职业本科也行，哎，那个做以后有这个出口做到高级技工也行，做专业技术职称也行，我做管理也行，其实差别没那么大的，走哪条路都可以。
1: 哎，对，而且就调研也发现嘛，很多企业都存在着

0: 啊，虽然这条路越来越窄越来越小，但是没办法，你不解决职业技能的职业教育的这个出口，那家长还是会用脚来投票的。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的为您分享国外的
1: 天津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他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晴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3: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2: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八七，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职校生的出路靠一块金牌撑得起来吗？我们通过一条新闻，世锦赛的一位女生啊，何小曼拿到了世赛冠军的金牌啊。那么对于我们职业教育这块呢，引发我们很多的思考，那这块金牌究竟能够为学生带来什么？对于绝大多数不能参加这个比赛不能拿到金牌的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普通学生来讲，他的职业发展前景又在哪儿呢？刚才说到了，目前来讲哈，我们在需求端、供给端和这个学历方面遭遇的这么一些堵点。那我们来说说目前中国的这个职业教育，像企业和学校之间绝大多数还没有实现这样的一个订单式的培养，导致很多的一些职业教育，别说是职业教育，就是普通本科它也是这样哈，就是出学校以后呢基本上就失业了，因为社会没有给他创造那么多的就业岗位，但是高校又在不断的扩招，所以导致大量的一些大学生找不着工作，或者找不着自己匹配的一些工作。好，我们来看一看在国外来讲哈，做得非常成功的一些先进国家的经验，他们在校企合作方面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4: 我记得德国它的职业教育就很厉害哈，它德国是有一个叫双元制的制度的，就德国企业它是深度的参与到了学校的职业教育里面的，它背后是有立法这么一个刚性约束的，就法律是明确规定，只有通过资质认证的合格企业才有资格去招收学徒，然后企业也需要承担培训设施然后实训师资等全部的成本，大约有80%有资格的企业是实际参与到学徒培训当中的，每年都投入到大概270亿欧元，约74%的学徒在培训后能够直接被企业给留用。
0: 对，为什么说德国的这个制度叫做双元制呢？就是它一方面有学校的培养理论的一些东西，另外一方面呢有企业的一个技能方面的一些培训，既有理论也有实践，就在我们国家部分的一些高校也有校企方面的一些合作，做得还不错，但是呢不太具有那么多的普遍性哈。而且让我就是非常诧异的是什么呢？这个学校和企业进行这样的校企合作，学徒的这些培训费用大部分是由咱们企业来承担的就是你企业需要什么人才，你要跟校企合作，你要拿钱来进行培养的，因为基本上你拿钱培养的这些人才直接就进入你的企业工作了，你呢招到这些人才基本上就是订单式的培养，我需要什么我也不会在社会上广撒网去招，是跟我的这个岗位是非常匹配的。那既然是如此，我还很少听说中国有这样的一个

0: 个制度哈，企业拿钱来培育人才，这个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讲，要减轻很多的一些上大学的费用了哟。
1: 对对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和这个双元制的差距嘛。我们现在仍然是以政策激励为主导的，就缺乏对企业的这种法律性的刚性制约嘛。德国的经验也确实表明了，你仅靠这种激励政策的激励是难以形成那么普遍的约束力的。而且现在校企合作都有一个老毛病，就是校热企冷，就学校倒是很愿意哦，又还能解决师资的问题，能解决你资金的问题、设备的问题，还能解决你学生以后的这个毕业的问题。学校倒是很愿意，但企业的积极性不高。根源就是因为这个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是缺少了刚性约束的，也缺少足够的利益去驱动他参与到校企合作当中。
0: 对，德国的这个双元制呢，它是从法律上去强制要求通过资质认证的合格企业你才能够招收学徒。因为为什么他在学校会投入那么多钱来设施的一些修建呢，师资的一些培育，因为他有资质，是培养他自己的产业工人，
1: 对
0: 他自己是有好处的。咱们中国的话，就是学校倒是热，那企业为什么冷呢？就是这个中间的堵点没有打通，而且呢法律没有给他进行一个强制性的一个规定，你进行这个校企合作，那么你企业别说是拿钱不拿钱吧，你企业必须要招收咱们校企培养的这些人才。
1: 对，
0: 那么其实企业也需要的，不是说为了校企合作而去校企合作，而是为了解决咱们学生的这个出路问题，解决你企业的用工问题搞的这个东西。如果说都靠这个道德呀，靠这个社会责任感呢，很少有企业去这样履行。从德国这个经验就看得出，他们是从立法的一个层面，你这个企业要招人吗？你要进行相关学校的培养吗？不好意思，你要经过资格认证的。你这个企业可能就四五十个人，干个两年就垮掉了，你还去招人什么的，你不是把我们这个学校的学生摆在什么境遇啊？我还没毕业，你企业就垮掉了啊！不具备相关的资质，他们是给这个学徒制的企业设置了门槛的。
1: 对。另外呢，这个德国行业协会在职教体系中是有职权的，他负责认定企业的培训资质嘛，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免得学生还没有
0: 出学校，
1: 对，
0: 饭碗就已经被端了。
1: 对，他还能组织技能的考试，然后颁发职业资格证书嘛。人才的培养标准是由行业的实际的需求来决定的，它避免了教育和产业的脱节。我们的行业组织目前是还停留在参与和建议层面的，所以说这个出口问题你想得到解决哈，好像已经不是教育部门
0: 一个部门
1: 的事儿了。对，
0: 是啊，就本来就是这样子。你想看德国的这个双元制，人家有企业参加合作，有学校，那有学校肯定有教育部嘛，企业你有相关的管企业的这个部门啊，人家还有这个立法，那谁这个还有执法部门来参与的，甚至还有这个行业的组织，比方说你生产皮鞋的有皮鞋的这个组织，比方说我们说的这个皮鞋商会啊，你装饰建材商会，还有你的美容美发商会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行业协会。
1: 所以说它需要人社部门、财政、税务、行业组织、企业，大家多方的联动。你制度不改，那你的出口就不通，你出口不通，那大家的观念就不转，这已经是形成一个闭环了，我感觉。
0: 对，所以有一方面我们很多时候就停留在你看你这个把这个矛头指向了学校了，你学校你看你就一味的扩张，你就收这个课时费哈啥的。
1: 我们希望这条出口这条路能够修好，让那道光不会因为毕业后的现实就熄灭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正在为孩子的选路发愁呢，不妨先放下别人怎么看，我们先问问孩子的手在做什么，什么时候眼里有光，那个光可能就是孩子自己想要的方向。我们大人要做的就是把这条路 修得更宽，修得更平。
0: 对，而且给他拓

0: 展更多的一些出路，他不用一定说去挤那个普通本科这条赛道，因为很窄，而且这个岗位越来越少。哎，
1: 对，
0: 在未来5年10年 AI 替代了大多数人工作的话，能够从事白领的工作就更少了，因为 AI 直接干的就是直接干掉都是白领的工作，所以我们家长还是需要有一些前瞻性的一些认识哈。哎呦，这个确实你说到这个工作呀出路，哪个家长不愁啊，但是你愁也没用，我们只需要去找到适合孩子的发展前景，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去挤那个独木桥啊。有的时候呢孩子擅长的，比方说我曾经昨天我就看了一个职高生班主任写的一个一本书，他就把自己当了20年班主任的这个经历就写出来。他说在这个学校里头当然也不乏一些调皮捣蛋的孩子，但是很多孩子他这个动手能力强啊，真的太厉害了啊。
1: 对
0: 啊，所以发挥孩子的，发现孩子的特长，发挥他的特长，让他的特长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这才是我们社会需要拓宽的出路。感谢您关注这期的节目，拜拜，
1: 拜拜，
0: 再见。

0: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1: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2: 我愿意。
3: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
3: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4: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5: 我愿意。
4: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6: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7: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8: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 在家里是家风。
2: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 在家外是品行。
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0: 嗯。
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4: 长风破浪会有时。

0: 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
3: 希望通过本期节目呢，让每一个家庭都能科学地搭建起一个安全实用的家庭常备药体系，把健康的主动权掌握在咱们自己手中。在正式介绍各类的这种常备药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核心观念，家庭的常备药是用于缓解轻微常见突发的身体不适，绝不能替代专业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很多朋友存在一个误区，觉得家里有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自行用药，长期用药，甚至用药物掩盖严重疾病的症状，这种行为呢是非常危险的。

险的。我们准备家庭的药箱，目的是应急缓解辅助，而不是自制替代拖延。明确了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再去挑选储存使用这种常备药，才能真正的做到安全有效。好的，我们来继续说一下哈，家庭药箱的一个基础搭建原则，不需要这种琳琅满目、种类繁多，反而要尊

压的一些辅助啊，或者是降糖的一些辅助啊。有孩子的家庭呢，则侧重儿童的一些专用药。有过敏体质的家庭呢，则侧重抗过敏的药物。常用就是只被日常生活中高概率用到的药品，避免浪费。安全就是优先选择非处方的药，避开处方药、强效药、易过敏药物，确保老人孩子误服风险的一个最低性。同时呢，咱们家庭药箱的收纳也很有讲究的，建议大家选择一个密封、干燥、避光、阴凉的收纳箱，放置在儿童够不到的高处，远离厨房、卫生间等潮湿高温的区域，也不要和食品、化妆品、消毒品混放。药品要分类摆放，内服和外服也要分开，成人和儿童也要做好区分，紧急用药和普通用药也要分开，最好能够贴上一个清晰的标签，标注药品名称、用途、有效期、用法、用量，方便紧急情况下快速的来查找。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家庭常备药的一个全品类的一个详细的介绍。我们将按照感冒咳嗽类、肠胃不适类、止痛退烧类、烧伤护理类、抗过敏类、防暑祛湿类、日常消毒类、特殊人群用类八大类别，为大家逐一介绍每一类药品的作用、适用症状、推荐品种、用法用量以及注意事项，内容特别的全面细致，方便大家逐一对照按需准备。先来说这第一种吧。第一种呢，也是最常见的，就是感冒咳嗽类的常备药。感冒啊，是一年四季最常见的这样的一个小病了，尤其是换季温差大的时候，老人和孩子都很容易中招。家庭常备的感冒咳嗽药主要用于缓解普通感冒引起的发烧、鼻塞、流涕，还有咳嗽、咽痛等症状，需要区分成人和儿童的专用，同时呢，分这种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用药。首先来说这个成人感冒的这种感冒药，复方氨酚丸氨胶囊是最常用的非处方感冒药，适用于缓解普通感冒及流行感冒引起的发热、头痛、四肢酸痛、打喷嚏、流鼻涕、鼻塞、咽痛等症状，服用方便，效果温和。风寒感冒颗粒是比较适合受凉后出现的怕冷、发热轻、无汗、鼻塞、流清涕，还有咳嗽、吐细白痰等症状，属于中成药，副作用比较小。风热感冒颗粒呢，则适合风热感冒引起的发热重、微恶风、有汗、鼻塞、黄涕、咽喉红肿，还有咳嗽、痰黄等症状，和风寒感冒用药是不可以混用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牢。虽然说这个概念很清晰哈，但我身边真的遇到有这种朋友，这个感冒了以后，复方氨基丸也在吃，风寒也在吃，风热也在吃，他觉得总能吃对一种，但是你这样混吃药可能造成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不如不吃，甚至会加重你的病状。因为如果你是把风热当成风寒处理，或者风寒当成风热处理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身体哈也会更加的内耗，症状呢也一般都会更加的加重。好了，再来说一下咳嗽类的用药，要区分干咳或者是有痰的咳嗽。干咳无痰时，可备用右美沙芬玉创甘油、糖浆，来缓解感冒、支气管炎引起的这种干咳。有痰的时候，尤其是痰多粘稠时，那就要用这种安秀锁口芙蓉液。尤其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种咳嗽有痰时，一定不要强行使用强效镇咳药，觉得止咳了是不是就要好一点？这样的话很容易导致痰液堵塞呼吸道，加重不适，甚至是有可能会出现呼吸停止的风险。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儿童专用的感冒咳嗽药，必须严格选择儿童剂型，比如说小儿氨酚黄纳敏颗粒，或者小儿齿鞘清热颗粒。咳嗽用药选择小儿化痰止咳糖浆、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所有的儿童用药都要按照年龄体重严格的控制剂量，不可用成人药减量代替，避免对孩子的肝肾造成损伤。这里重点提醒大家，感冒大多是由病毒引起的，属于自限型疾病，一般来说的话，7天左右

可以自愈，常备药仅用于我们的缓解症状。感冒不要随意服用抗生素，抗生素呢，它是只对细菌感染有效，对病毒性感冒其实是无效的。滥用抗生素会导致耐药性肠道的这种菌群失效等问题。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这种对抗生素的药品提个醒。很多人感冒哈，就喜欢搭配吃一下阿莫西林啊、头孢啊，各种各类的一些抗生素。这些抗生素哈，有时候非但治不了病，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肾脏的负担。好了，说完感冒类的这些用药，我们再来说一下肠胃，也是咱们重庆地区尤其是特别容易遇到麻烦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器官。那么肠胃类的不适类的一些常备药有哪些呢？先来说一下引起肠胃的一些反应哈，因为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吃生冷辛辣食物、换季肠胃敏感，都会引发我们的腹痛、腹胀、腹泻、便秘、消化不良、烧心反胃等肠胃问题。所以说呢，肠胃类的常备药哈，一定是咱们家庭药箱的一个刚需。首先是消化不良、胀气的这种用药，有多潘利酮片，能够促进肠胃蠕动，还有缓解胃胀、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还有健胃消食片，中成药，适合这种脾胃虚弱所致的积食，孩子积食，大人吃多了消化不良都可以用，比较的温和安全这一类。那么腹泻类的用药呢，一般来说的话，蒙脱石散是首选，它不进入血液循环，对消化道内的病毒细病菌哈产生的这种毒素有固定抑制作用，适用于成人及儿童的急慢性腹泻，安全性是比较高的，儿童腹泻首选。还有一个呢，可以备上的就是诺氟沙星胶囊了，适用于细菌感染引起的腹泻，但是18岁以下青年一定要禁用，会影响骨骼的发育，这一点一定要牢记。但是这个诺氟沙星哈，对于我们成人，尤其是我们吃哪一类东西呢，按照经验之谈来说，尤其是火锅串串烧烤，很容易引起这种细菌感染。因为我们吃烧烤的时候，有时候哈，都发现那个烧烤上有一些红血啊。吃火锅的时候也是，可能都没有完全烫熟。这个时候您的肠胃不适哈，出现拉肚子的症状，很有可能就是细菌感染。这个时候我们成人吃一下诺氟沙星的话，一般效果是比较好的。还有呢，就是便秘类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有乳果糖口服溶液，温和通便，不刺激肠道，适合老人、儿童、孕妇便秘使用。还有开塞露外用通便药，针对大便干结难以排出的紧急情况，起效是比较快的，无全身的副作用，但是只能临时使用，不可长期依赖。烧心反酸胃痛用药呢，一般会用到阿美拉唑肠溶胶囊，抑制胃酸的一个分泌，缓解肠胃的溃烂，十二指肠的一个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引起的烧心反酸胃痛都是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抑制的。咱们在肠胃用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腹泻时不要立即吃止泻药，尤其是感染性腹泻，强行止泻会导致毒素就留在咱们身体里面了。便秘呢，也不要长期使用泻药，优先调整饮食。肠胃不适时超过三天，或伴有剧烈腹痛、便血、呕吐，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就医。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来接着来说一下咱们止痛退烧类的一些常备药。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在上一板块呢，我们聊到了家庭常备的一些我们肠胃方面的一些用药，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止痛退烧类的常备用药。发热、头痛、牙痛、关节痛、痛经等这种疼痛症状一般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止痛退烧类的药品也是咱们家庭应急的核心，但是用药安全是咱们的重中之重，必须严格按照剂量和适应症使用。目前呢，全球公认最安全的退烧止痛药是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这两种是家庭必备的核心药品，成人和儿童都有对应的剂型。对乙酰氨基酚呢，适用于3个月以上的儿童及成人，缓解感冒或流感引发的发热，也适用于这种缓解轻至中度的疼痛，如头痛啊。

关节痛啊、牙痛、肌肉痛、痛经。起效是比较快的，副作用也比较小，对肠胃的刺激比较轻微，是儿童的退烧的首选之一。布洛芬呢，则适用于这种6个月以上的儿童还有成人，退烧效果更强，持续时间更长，除了退烧止痛还有抗炎的作用，适合关节疼痛、肌肉酸痛、炎症引起的发热。但是布洛芬的话，肠胃功能不好的人群一定要慎用。这里强调三大禁忌，一是两种药物不可交替使用，不可同时服用，除非医生指导，否则容易导致肝肾的一个损伤。二是严格按照剂量和间隔时间服用，成人每日剂量不可超标，儿童按照体重计算，不可随意加量。三是退烧用药不超过3天，止痛药不超过5天。如果您超过了这个啊，退烧3天还没开始退，止痛5天的还是痛，那么症状未缓解的话，就一定要去及时就医了。还有一些其他止痛的一些药类，外用的布洛芬凝胶啊，或者是双氯芬酸的纳乳膏，还有针对肌肉拉伤、关节疼痛、腰间疼痛，外用涂抹，避免口服用药的一些我们的外敷药，这样的一些药呢，全身是无副作用的，适合老人和肠胃敏感者。还有痛经备用的一些圆弧止痛片、中成药，属于是缓解气滞血瘀所致的痛经，是比较温和安全的。特别为大家做一个提醒哈，就是发热是身体的免疫反应，38.5摄氏度以下的低热，优先采用我们物理降温，比如说多喝水呀，或者是用温水擦拭身体呀，不要先急于吃药。如果是剧烈疼痛、不明原因的疼痛，不可盲目吃止痛药，以免掩盖病情。比如说我们发了阑尾炎、肠胃炎引起的腹痛，吃止痛药只会耽误我们的治疗时间。好了，再来说一下第四类用药，就是我们的外伤护理的常备药。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啊，这种磕碰、擦伤、割伤、烫伤、扭伤是比较常见的意外，尤其是有孩子、老人的家庭，外伤护理药一定要备齐，做到及时处理，预防感染。首先是清洁类、消毒类的一些药品，我们可以常备一些碘伏，碘伏是温和无刺激的，适用于皮肤黏膜的消毒、擦伤、割伤、伤口消毒都是可以用的，比酒精呢更适合儿童和敏感皮肤。医用酒精这种75度的这种酒精哈，用于皮肤表面的消毒比较合适，或者是一些物品消毒，比如说我们是手机哈，经常接触一些各种各样的环境啊，我们用酒精消毒就比较不错。但是用酒精是不可用于破损皮肤黏膜、伤口内部的一些刺激性强的一些处理的。还有生理盐水，生理盐水呢是可以用于冲洗伤口、清洗眼部、鼻腔，生理盐水呢也是可以常备的，因为它比较温和无刺激，家庭备用小支装就可以了。再来说一下伤口处理类，我们要准备哪些咱们的小药箱呢？创可贴一定是首选，创可贴呢也分为一些种类，比如说普通创可贴，还有防水创可贴以及透气创可贴。创可贴比较适合小面积的擦伤、割伤，起到这种止血、保护伤口的作用。注意，创可贴一定要及时更换，不可长时间贴敷。医用纱布呢，也可以备一下，还有配合使用的医药胶带，咱们也备上。医用纱布呢，相对于创可贴来说，就针对这种伤口更大范围的这样一个包扎和固定。它呢，它的一个优点就是比创可贴更加的透气。比如说哈，我就遇到过的，在夏天的时候啊，跑步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磕破了膝盖。那膝盖的话，你拿创可贴是完全贴不住的，那么大一块面积。这个时候就要用到医用纱布和医用胶带，也比较透气，防止伤口的感染。所以说呢，伤口类的咱们创可贴是要备的，但是医用纱布、医用的胶带也是需要备好的。还有一些跌打损伤类的药品，我们也是可以备一备的。比如说云南白药的气雾剂，它呢分为红瓶和白瓶。红瓶它是这种快速止痛的，白瓶呢是活血化瘀的，还有呢适合跌打损伤、淤血肿痛、肌肉酸痛的。还有一些传统的，比如说红花油、活络油，它的作用呢是这种外用涂抹、按摩吸收，缓解我们的症状，一般是扭伤、挫伤或者是风湿骨痛。还有一种叫跌打丸，这种叫中成药，口服用于这种严重的跌打损伤，配合外用药物

效果比较好。还有一类药品呢，也是要加重常备的，就是抗过敏类的常备药。过敏呢，是现在很常见的一个健康问题，比如说有花粉、尘螨、食物、药物、化妆品都可能引发过敏，轻者皮肤瘙痒、皮疹、打喷嚏，重者这种呼吸困难、过敏性休克。抗过敏药品一定是咱们家庭必备的，尤其是家里有过敏体质的人群。口服的抗过敏药呢，有这个氯雷他定片，第二代的一个抗组胺药，无嗜睡副作用，不影响工作、学习、开车，适用于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瘙痒性皮肤病以及其他过敏性皮肤病。这个药啊，真的是要常备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过敏性体质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啊，尤其是吃虾的时候，尤其是基围虾清浊的时候，特别容易过敏，全身起痘啊，也会伴随身体不适的症状。这个时候呢，我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就一定会去吃氯雷他定片，一般十分钟以内就会得到一个缓解。如果说您十几分钟都还没有缓解，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了，赶紧去医院，可能您的这个过敏症状就比较我们说的比较恼火了，比较严重了。还有一些是外用的抗过敏药，比如说炉甘石洗剂，这个洗剂呢就比较温和，比较它的作用呢是比较止痒，适用于荨麻疹，还有我们身上长的这种痱子或者是湿疹，皮肤瘙痒，儿童孕妇呢都是可以用的，没有副作用。还有一些紧急的抗过敏药比如说有严重过敏史的家庭可备用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但是呢这个注射器呢需要医生的处方，针对过敏性休克的紧急的一个处理，一旦出现这种呼吸困难、喉咙发紧、全身的这种大面积的一个皮疹，立即使用并拨打急救电话，或者是赶紧去医院就医。最后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特殊人群的一个备用药品。每个家庭成员的结构都不同，有老人、孩子、孕妇、慢性病患者的家庭需要额外准备的一些针对性的常备药，做到个性化、精细化的储备。老人常备药有高血压、高血脂、冠性病的老人一定要备一些相对针对性的药品。儿童呢，除了感冒咳嗽肠胃药呢，备用一些退热贴、蒙脱石散、炉甘石洗剂、儿童专用维生素 D 的一些滴剂。所用药品选择儿童专用，拒绝成人药的减量。孕妇常备药呢要格外的谨慎，优先咨询医生，备用对乙酰氨基酚、蒙脱石散、乳果糖还有炉甘石洗剂，禁止自行服用任何药物。慢性病患者，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一定要备用血糖仪、降糖药。这个特殊人群的用药核心原则就是遵医嘱，不擅自换药，不擅自停药，定期复查。常备药仅为应急，长期用药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一个小小的家庭药箱啊，装的不仅仅是药品，更多的是对家人的关爱与责任。它不能包治百病，但能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予最及时的安慰与帮助。它不能替代专业医疗，但能为我们的健康筑起第一道防线。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通过今天的节目都能重视家庭常备药的一个准备，科学管理自己家里的小药箱，让健康陪伴家人每一天，让安心常住每一个家庭。好了，今天的向往的乡村呢，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0: 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4: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5: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0: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 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晚安，我是妮玛。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哇，今儿非常非常的开心哈！哎，那个国庆佳节到了哈，4月1号，哎，日子过得有那么快呀？
1: 哎呀，怎么样？哎呀，今年一年居然快过完了，感觉。哇，突然间我
0: 下半年都过了那么久了。
1: 哎，我昨天前天我还有点慌，我说，哎，我感觉好像才刚刚考完春晚，那个那一年都要过完了，
0: 太夸张了不？
1: 我觉得年纪越大耶，真的都是那个日子好像溜得越快。
0: 哎呀，小九，你那阵说年纪大了，那更大一些，有可能有点焦虑了。
1: 不，我觉得是心老了已经。
0: 没有，主要是今儿是个好日子哈，朋友们哈，合家团圆，共同祝福祖国母亲。首先要祝大家。哎，祝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哎，都生活幸福美满哈！今天是个非常吉祥的日子，举国同庆的日子哈。其实我们现在生活来说，真的过得比较平稳、比较安稳、比较幸福啦。那个时代是非常非常积极向上的，大家有没有感觉的？
1: 那我觉得是。
0: 哎，那个词，哎，幸福，
1: 幸福，
0: 哎，太霸道了哈！
1: 我得干哈！
0: 哎，确实要感谢我们那些之前那些先辈们的付出哈，感谢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的那些朋友哈，所以在那个不平凡的日子里头，每年我觉得国庆都要吃点好吃的，美食来一个仪式感，对不对？
1: 对，
0: 哎，让娃儿些也晓得要记住，我们那个幸福来之不易，要珍惜，对不对？好，那我们平时国庆节每年子哈，大家有啷个特殊的喜欢吃的、愿意吃的或者好吃的分享啊？有没有啥子特别的呀？哎，大吉大利预好的，先跟大家分享。哎，第一要吃鱼，朋友们。
1: 哎呀，鱼嘛，那个老生常谈的事情了，都是基本上无论是团圆的时候，然后大家在一起过年的时候吃的鱼都是必不可少的，年年有鱼嘛。
0: 对，
1: 鱼也很好
0: 、好，鱼的话都是我们家宴里头的必备的吉祥菜，必须要吃，年年有余。哎，那个吃真的太好了，好，一定要记到吃哈。鱼的话有很多种蒸法，我们江西的朋友很喜欢煮
1: 酸菜鱼，哎，酸菜鱼冻，
0: 还有家常鱼，
1: 哎，红烧那种嘛，家常鲫鱼那些是我们经常煮的，
0: 家常鱼哈。
1: 加上其实跟红烧的煮法哎不是那个像，它是好像还要过一道，它要煎一道，
0: 对，
1: 它煮成麸皮一点的感觉
0: 是。然后它那个口感的话其实也有那种甜醋味的那种感觉，
1: 偏甜口一点，
0: 甜口一点。
1: 红烧的话是韩味多一点，
0: 对，
1: 韩味重一点，
0: 哎，对，要加点那个豆瓣那些之类的哈。好，如果今天想跟大家来推荐鱼的煮法的话，跟大家推荐一个清蒸鱼的煮法
1: 啊。清蒸鱼，清蒸一般用啥子鱼多呀？重庆那边，我记得之前我们都是鲑鱼和鲈鱼好像会多一些。
0: 哦，我平常吃鲫鱼还多一些
1: 啊，清蒸鲫鱼吗？
0: 对，
1: 哦，
0: 虽然它刺很多
1: 啊，对呀。我一般鲫鱼的话，我还是鲫鱼豆腐汤，我会喜欢一些。
0: 啊，豆腐汤，拿来煮汤。
1: 哎，奶白的汤嘛，总是熬起来
0: 吃。是鲫鱼，我都那两种，但是蒸的我更喜欢。
1: 清蒸是不是？
0: 我觉得很香哎。
1: 我其实原来不爱吃鲫鱼，因为确实吃太多，
0: 太多
1: 要扛。我来江津之后啊，我觉得家烧鲫鱼煮的真的好吃。
0: 啊，家常，
1: 他那边煮家烧家常煮的很多。
0: 哎，家常鸡块嘛，反正就是好。但是我喜欢吃清蒸，是觉得麻辣儿可能觉得清蒸的煮法，它更能保留那个鱼的本质。
1: 它本身的那个鲜甜味，
0: 鲜甜味。好，然后煮出来煮法也很简单，我记得都是一点酱油，一点酱油，滴点麻油，姜丝儿、葱丝儿，

0: 都没得了。
1: 哦、
0: 但是有兴趣的朋友，都是喜欢吃清蒸的朋友，有时候还要加点醋，加点生抽，还加点蚝油，添味儿，添鲜哈。好，另外还有，如果有那个红椒的朋友，再加点红色的那个椒丝，切点红色的，整点颜色，再加点大蒜，那些都是可以的。
1: 对头，对。都有有味儿了，然后又不至于把它的味儿压得太重。
0: 大蒜剁成那个蒜末和红色那个椒丝以及那个葱丝儿，把它码在那个鱼上面，另外起锅烧热油，然后再泼在那个蒜末和那个葱丝上面，都可以了哈，直接上桌都可以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平时我以前完全吃清蒸的时候，椒油那一道都没得，反正嫩冬冬的，觉得解渴的。是哎，那个，而且每次吃那个清蒸鸡块的话，鲫鱼的时候的话，都是不大不小的解渴，刚好要二两的。
1: 哦，正好都是那个，
0: 对，正好要二两的解渴鱼。觉得老人有一种说法，都是吃解渴鱼吃啊聪明人
1: 啊。
0: 清蒸的做法是更能保留鱼的那个本质。所以就对大脑特别特别的好。对老人小孩各式各样的各种年龄段的朋友都很适合。吃清蒸。蒸那个鱼哈，好，然后娇姐说的啥子鲈鱼啊，甚至多宝鱼啊之类的哈，就是。主要是啥子啊？还没得鱼刺的，有一部分朋友也愿意选择这样的。
1: 多宝鱼真的很好吃，还有那个叫之前叫啥子鱼啊？反正深海里头那种嘛，刺都是比较少的。
0: 对。
1: 你说浅的话，黄辣椒也算刺少的。
0: 辣椒好像反而不适合清蒸哈，没有。
1: 不适合清蒸，
0: 清蒸
1: 因为它有一点
0: 腥
1: 味儿。
0: 腥
1: 味儿，它还是要，我觉得酸菜的好吃，爆椒的也好吃。
0: 对，要有点味儿的哈。那是国庆节我们要吃鱼，首先推荐给大家哈。第二个我们要吃鸡，
1: 吃鸡是为啥子？
0: 鸡也是吉祥的呀。
1: 哦，因为鸡和鸡子很通， 对不对？你一说，我感觉好像是那个道理。
0: 不管是中秋还是国庆，遇到中秋、国庆、过年、过节那些大节气，今儿推荐给大家那些菜都是大菜，还不是一般的那种素菜小菜了哈。鸡，江津最喜欢吃尖椒鸡了。都是拿得出手的尖椒鸡，太特别了哈。还有那个家常小炒鸡也还可以。小炒鸡要做得快一些，要快当点，
1: 对头，
0: 快手之做法，
1: 快一些。
0: 对，很好的一个菜头哈。如果做小炒鸡的话，那个鸡肉要选用那种嫩点的小鸡丸儿，海椒弄点，葱段弄点，姜片花椒，盐再码点儿哈，然后生抽酱油再来点儿哈，花生油再来点儿，炒一个那个小鸡仔，小鸡仔剁成小点儿的那种短段儿，小块一点的，我觉得都很香很香哈。锅里头放点花生油，但是那几年发现没得那个尖椒鸡都尖椒鸡都越切越大了，
1: 没得原来那个细的，
0: 没得那个细的。
1: 但是我会觉得要好一些，因为我一直原来觉得那个细的话，我好难得弄。
0: 真的吗？
1: 就是你真的是在一堆里头去找。
0: 大头一点就觉得吃得爽一点，反而觉得有些朋友是可以接受的哈。好，然后反正都是鸡肉啊，剁小一点呢，都有些朋友觉得嚼起香，剁大一点的朋友啊，他都觉得，我要多吃点鸡肉，看你自己选择哈。好，鸡肉的话，小鸡仔的话，剁成不管大小哈，反正锅里头放点花生油，放那个葱段、姜片、花椒八个哈，炒香了过后，再倒那个鸡块进去，再加点生抽酱油，炒均匀了过后，再加点开水，大火烧开，然后慢慢的炖个40分钟，鸡肉都熟了，切好的那个辣椒再放进去，炒个大火猛炒，猛炒个几分钟，3分钟、4分钟也可以，都可以出锅了，很香的小炒鸡肉，小炒鸡肉那个鸡仔很嫩。炒出来很香，小炒鸡家常的那种家常的做法。如果尖椒鸡的话，朋友那个尖椒都要放多点了哟，大量大量的放，而且我觉得尖椒鸡一定要猛火炒，对，猛火炒它又快，让那个火候啊，它的那个味道它都会更入味儿，更香，
1: 对，
0: 好，也是吃鸡哈，好，然后还有就是吃肉，我们国庆佳节要。大块大块的吃肉，朋友们，

0: 虽然我们也跟大家提倡一种比较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哈，但是我觉得像国庆啊、中秋啊，遇到假期那种情况，反正你暑假呀、那些假期啊、那些那个8、9月份、7、8月份，你减肥已经结束了，现在要贴秋膘了，
1: 马上开始长点胖，然后冬天要出冷了。
0: 哎，对，你都不要该减肥停一哈的朋友，歇一哈的朋友。可以稍稍的给自己来点肉，你人太瘦了过后，你有那个小风小寒呐、感冒发烧啊，顶不住那个身体要垮，还是不得行，要有点脂肪，稍稍有一点点嘛，要太过于的追求了，完没了哈，
1: 所
0: 以那段时间可以多吃点肉，嘎嘎，大块的肉可以吃起来哈，推荐大家。一些菜，比方说鲍鱼烧肉，吃过没得，小舅？
1: 鲍鱼烧肉，我个人煮过的，你不敢相信。
0: 而且
1: 我
0: 煮过的呀，
1: 我煮的超级成功。
0: 真的吗？
1: 是的，是鲍鱼红烧肉，然后那个红烧肉我煮的是甜口的，是不是？
0: 想起了你说过的。
1: 我煮的甜口的，然后最后我又买了几只大鲍鱼，然后切花刀之后把它放进去，真的很好吃。那个鲍鱼和红烧肉那个油脂的香一结合，哇，香惨，下饭绝了。
0: 相当于都是红烧肉，然后再加鲍鱼嘛，就是大概就整个做法。那一定要选五花肉哦。带皮的五花肉。再准备点鲍鱼、葱姜、老抽、红糖、花椒、八角、盐、油。都是这些个。糖是不是？红糖都算，准备得比较细致的了哈。有些朋友也可以拿冰糖来代替。
1: 也可以，但是它是黄冰糖更好吃一些，应该。
0: 对，黄冰糖。有白的，有黄的冰糖。朋友们可以选黄冰糖，我觉得黄冰糖更黏一些，更纯一些。有没有？好，然后我们五花肉洗干净过后切方块，然后放在那个冷水里头烧开，捞起出来，然后焯水过后用那个，看不捆也可以，然后锅里面放点那个油，然后再把那个五花肉放进去，好炒油脂炒出来，
1: 一定要把那个油爆一点，我觉得爆得多一点好吃些，
0: 是也很香哈，把油爆出来爆香，然后放调料，啥子八角呀，老抽啊，放进去倒点进去糖啊，花椒、八角，香料哈，那些东西加进去，好，然后这最后炒了过后，然后加点开水，然后再加两勺红糖和盐，小火慢慢炖个一个小时收汁儿，好，然后最后鲍鱼焯水过后，摆在盘里头，用最后做好那个方块烧肉，烧鲍鱼在最后放进去，好，然后再烧一下哈几分钟，然后出锅都可以了。鲍鱼大家都还是切成那种
1: 花刀嘛，都是花刀，或者你其实也可以切成丝粉儿，你懒得切了花刀嘛，你切成丝块也行，我觉得。
0: 也行，
1: 也行。
0: 我觉得花刀要入味一些，汁水沁得更
1: 正经。
0: 对，横的来接到，竖的来接到，
1: 行
0: 了，行哈。然后给鲍鱼最后来放，然后就是收身过后进去，然后几分钟，然后就出锅，很香很香的，烧个鲍鱼烧红烧肉，
1: 好
0: 烧肉烧鲍鱼，
1: 都行，看哪个多。
0: 那个菜真的。非常的有意思，也非常的好，而且也适合宴请朋友啊，家里头有客人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哈，那两天哈，推荐大家特别的菜式。好，然后还有另外就是，要吃点啥子啊？最近要可以吃点啥子啊？整点加点菜，特别的都是吃点面条，朋友们，
1: 面条。
0: 这个祖国的生日嘛，也
1: 有点长寿。
0: 我觉得大家真的该。安排起来，就伴随到我们祖国现在那个风调雨顺的哈，幸福安康的百姓哈，所以说我们要整点长寿面，长寿面不仅是自己生日的时候吃的哦，这个真的有点意思哈。好，然后早晨再加两个鸡蛋嘛，
1: 可以，
0: 对，把营养也要同时拉满哈，煮那个鸡蛋面就不用说了吧，朋友们。
1: 鸡蛋面好弄，鸡蛋面是最好弄的。我觉得重庆小面相比来说还难搞一些。
0: 好，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大家，那个国庆节有没有安排吃蛋糕的朋友？
1: 国庆吃蛋糕？
0: 对，
1: 我喜欢吃面包，好像吃的多一些。
0: 吃面包？
1: 我你说生日蛋糕那种，我还不难搞。
0: 对，生日蛋糕
1: 我还没有啷个吃到过，但是相信。

0: 好多叫
1: 庆祝我们祖国的生日啊，
0: 而且有很多叫国庆的朋友，应该都是国庆期间过生日。
1: 哎，你不要说哈，真的、
0: 是吧？
1: 什么什么国庆，什么什么国庆，本来都是在国庆节生的那些朋友，本来都要吃自己的生日蛋糕啊。但是如果你没有是在国庆节生的朋友哈，哎，给自己一个吃生日蛋糕的一个理由是。会不会有那种朋友？
0: 那我觉得也会，
1: 也
0: 可以
1: 哈。
0: 只要你想吃，
1: 只要你想吃，
0: 可以。
1: 哎，我那天真的有点想吃蛋糕，然后我在想，我一个人吃一小块，我感觉还甚至都，哎，量还不够啊，种感觉。我挺喜欢吃生日蛋糕的。
0: 啊，真的吗？
1: 真的，每一次
0: 可以。
1: 就是朋友聚会的时候，就每一次哪个朋友过生日哈，哎，我说我盼到你过生日，我们又可以给你买蛋糕了，又可以吃生日蛋糕了。
0: 可以。
1: 就每一次选生日蛋糕的时候。但是很费脑筋哦。
0: 嗯，
1: 你不要说，
0: 是的。
1: 哎，如果是国庆的话，建议大家选一个啥子啊，福袋蛋糕啊，哈、啊，啥子？哎，对，
0: 都是睡衣的那种啊。嗯、
1: 哎，对，有点惊喜的那种。哈、啊，蛋糕里面藏着什么小惊喜的呀？
0: 嗯，
1: 哎，一家人来分享啊，制造一个节日的氛围呀、啊。我觉得这个我远远就这种仪式感，真的可以把它嵌入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嗯，
1: 啊，过节嘛，那肯定是要来一个那种。哎，甜蜜的有感觉的那种仪式感，会不会有些朋友都是哎，都简简单单的应付啊？我们聚下餐，都哎喝酒喝酒喝酒、吃饭吃菜、吃菜哎，千万不要哈，
0: 嗯，
1: 哎，
0: 不要应付，
1: 日子是自己过的、虽然蛋糕多数人都不会做，哎，但是你可以坐在蛋糕店去买一个，也是促进消费嘛，啊，我觉得那个还是可以的。好，然后而且国庆期间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噻，啊，举国欢庆，比方说带孩子去看一次升国旗，哎对，好这种，讲一讲那个先辈们的历史，好，比如说我们的列帅官啊，将近很多红色基地的地方啊，哎都可以，仅是大人带着小孩，有小孩的可以去，我们大人自己也可以去啊，哎有没有那种没有了解的很清楚的呀，趁着国庆出去。走一走也算踏踏青啦、哎来之类的，对不对？
0: 嗯，
1: 没买哈，
0: 是的是的、
1: 哎、所以说我们的哎优秀的那个爱国情怀，爱国家爱人民的这种传统的优良的老传统，我觉得趁到那个国庆假期哈、哎不仅在饮食上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美食，同时哈这种我们的世俗文化呀，民风民俗啊等等那些方面，大家都可以在国庆期间把那些事情煮起来，
0: 嗯，
1: 好吧，
0: 是的，
1: 哎，那吃什么到底怎么吃？说实话，我觉得国庆期间还有很多很多的讲究，从家宴到景区小吃，到路边摊，到网红餐厅，相信很多朋友那几天也有在路途中的朋友，出去玩的朋友也很多哟，
0: 已经在路上了，对不
1: 对？
0: 嗯，
1: 那怎么样子又放松心情，又营养健康的身心啊、有一个那个平衡，就活力散失一点。我们要吃肉，同时也不要把自己吃的来都是说哦，今天再来点算，哎呀，我吃啥拉肚子啦，那整个假期可能会不太愉快。
0: 嗯，
1: 啊，所以要把握住重量和搭配。那种哎关口，如果假期在外就餐的朋友哈，哎在外面居多的朋友，我们选餐的时候要记到切哈，哎自己在吃饭菜的时候，就是吃饭的顺序，比方说蔬菜、水果，好，然后肉、鱼、虾，啊，海鲜等等之类的，都可以进行一个。哎，油脂的分配，
0: 嗯，
1: 比如说先吃点蔬菜，你先夹菜的那个顺序，朋友们哈，先夹点蔬菜，然后夹点肉，然后再一个米饭，再一个虾鱼等等那个顺序，你可以，比如说一桌子菜来了以后，你可以自由选择的嘛，哎，我觉得这个吃饭的顺序还是蛮重要的，
0: 而且不要一来就吃那种很油很腻的东西，尽量
1: 哎打个底，哎减少食物的量，或者是高油脂的那种
0: 菜系，是的
1: 哈，哎肉要吃，但是高油脂的摄入还是要
0: 稍一点，
1: 控制一点，
0: 嗯，
1: 好，比方说你今天稍微放纵一点点，明天瘦一点点，
0: 嗯，
1: 这些都可以哎结合起来，说而且如果在食物的选择上也有策略的哦，我们国庆假期出游的话，准备的食物的好，话要尽量选择不要太过高盐呐、糖啊。油炸食品呐、之类的，
0: 尽量都要少一些。而且现在很多可能国庆时候一家人出去嘛，众口难调，他们都会选择自助餐。
1: 自助餐哪个办呢？
0: 自助餐的时候，一般是优先选择那种简单加工的水产品，都是白煮的各种或是白灼的各种海鲜。
1: 嗯、
0: 好，蔬菜水果也可以多看一下。好，你前头把那些打底打好了，其实后头吃不到那么多高油高。

0: 会
1: 啊，然后那种油炸食品嘛，然后还有啥子啥子糖霜熏烤的，哎，熏烤其实现在也在说尽量少吃一点点，会有自带的一点风险哈。
0: 我又算是疼了一秒钟，因为 我出去玩
1: 你也喜欢吃吗？
0: 也喜欢吃啊，对，但是
1: 烧烤其实也算熏烤的一种啊。
0: 但是我会就是说，
1: 控制点量
0: 嘛，就是比如说今天要吃烧烤哈，第二天比如说早餐呐、中餐呐，就会稍稍收着一些，
1: 对，
0: 就会吃一些什么汤啊，
1: 都是弥补一下
0: 菜呀、会多来一点了，我会注意这些方面，
1: 是的，好，然后平时我们在屋头，还是会选择七天的假期嘛，跟你在外头吃厌了嘛，还是要再回来在屋头吃。好，所以说各位在点餐或者在家中备餐的时候啊，可以选那个杂粮饭，或者是往里头加那种玉米生参，都是它又可以补膳食纤维，又可以稳定大家的血糖，因为在外头吃多了之后的血糖血脂那些肯定还是要高一些啊。
0: 都是说我们出去点餐的时候加点杂粮啊，那些红烧啊那些之类的，点的时候直接都可以，要记得去，可以，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凉拌菜呀、那些青菜呀、那些，都还是要点哦。
1: 对，它占了一些胃的容量之后嘛，然后你的饱腹感都会强一些。
0: 还有另外，我觉得假期最有一个特点就是，有时候会三餐不定时。
1: 哎，长期都是一天只吃一两顿，或者是第二顿，第一顿是中午起来，可能快到下午了，好，第二顿一般是半夜了。
0: 但是我后头都养成一个习惯，哪怕我在外旅游哈，比如说我只想睡个懒觉，那天我准备今儿不早晨我不安排行程的情况下，哎，早晨我还是醒了噻，按时醒了，醒了我会先去吃个早餐，然后再接着睡。
1: 我
0: 还是会这样子。
1: 你睡得到回笼觉都是？
0: 睡得到。
1: 可以，
0: 就是要把那个早餐吃。
1: 可以的。
0: 就是你订酒店的时候，特别如果是
1: 要选双早的，
0: 对，我要选，都是第二天我不准备要出去的那种情况下，我要一定要选要有早餐的酒店。我都在酒店里头把它吃了，拿或者
1: 都还可以，
0: 拿点儿上去，好，然后都把它吃了，然后再接到睡一哈哈。我会这样子。
1: 可以，
0: 对，一定要记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1: 对，很合理，
0: 你要不然空腹睡觉还是，你起来会特别饿，你会发现没？
1: 会有。
0: 但睡过久了过后，
1: 都是睡到下午两三点，其实起来会很饿。你像我一般啷个办？
0: 两三点。
1: 我前几天都是，我一般是来女生来生理期的时候嘛，我可能都会睡很久，都是一直感觉睡不醒，而且，然后但是我起来会很饿，然后我会先喝水。就是我先把热水喝，那种红糖水喝很多，饱腹感都会强很多。
0: 是是，所以这个假期期间哈，朋友们一定要千万不要饿一顿撑一顿的。早餐一定不能缺，午餐晚餐那些都要维持一定的量。
1: 对的，
0: 尽量，都是相对不要太晚或太早吃饭。
1: 对
0: 啊，间隔时间哈，
1: 尽量我们还是
0: 降低一些暴饮暴食的一种风险嘛。好，还有都是假期时间过量的饮酒也不太好哦。就是这样子哈。其他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啦？零食出去玩哈，就是零食也会吃的比较多一些。好，另外就是提醒大家要多喝水，对吧？出去玩的时候活动量会不会大？
1: 会
0: 不觉得出去玩那个水也很难得背呀、
1: 我一般都是走到那点我想喝水了，我当场
0: 就
1: 买，
0: 现卖矿泉水，
1: 而且我是会，我最多都是拿一个小时不得了了，一个小时之后如果我还没有喝完，我可能都最后喝几口我还差不多。
0: 我想到起水那个事情，我那个拿水那个事情出去算，我想到起我几十年前还没参加工作之前，我第一次出去走那点也不算第一次出去，反正就有一次去那个九寨沟，我印象太深了。那个时候我就在沟的楼上，不是那个山上，据说导游跟我们说哈，因为我坐大巴车，有导游在里头跟我们讲，好，我们上去好久，然后好久是下山，他在车上跟我们讲哈，他说，山上都没得啥子卖水呀、啥子食物的，你们都要把水呀、那些东西吃的自己背上山。我印象太深了，我都背了很多上去，结果哈戳戳的个人。那背起累惨了，因为虽然它里面有那个电瓶车什么的，那个公交车好像公交车也当时也不是很齐全，就是走路会走很长一段时间，步行也会走很长，就为了自己要多看一点风景嘛哈。 就一直背着那些水和食物啊，冻死我了。但现在不会存在这种情况了，因为现在那个景区内的很多公交车都比较发达了。是的，好，主要是提醒大家要多喝水哈，再忙也要多喝水。所以那个黄金，假期哈，我们国庆假期哈，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饮食，在美味和健康同行的这个情况下，我们一定要让假期也同样有一个好的状态。好吧，所以今天国庆期间哈，朋友们也提前和预祝那个假期大家都能够身心同时都很健康，
1: 让大家
0: 都很愉快，
1: 对，快乐快乐最重要。
0: 好的，我们上半场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哦。我们的美食线023475250哈，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美食线。好嘞，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接着和大家聊。

0: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的声音，汇聚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1: 李叔，你干嘛呢？
2: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1: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3: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4: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3: 没事，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5: 喂，119吗？我们这儿着火了。
6: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7: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8: 开关，你们几位哟？来来来，楼上请，楼上坐哟。
9: 你们那个儿又是啷个好吃的呀？
8: 哎呀，开关，我跟你说嘛，我们那里啊好吃的多得很。你听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江西肉片儿、酸菜鱼、尖椒鸡，还有麻麻鱼、泡椒肚、南瓜头、霸王头。

0: 好，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在我们98.7雷雷斯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晚，我是闫妮曼，
1: 我是小娇，
0: 我们的美食线023-47523150哈。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香料。
1: 嗯，哪点的香料最多？然后我其实一直觉得川渝的香料哎都用得已经很到位了，好多地方他们用香料都是直接把它磨成粉粉的十八香，但是我们那边都是用啥子香叶、白
0: 对，好多香啊，十八香吗？
1: 哎，十八香、十三香都有。
0: 哇、这么多！
1: 对呀、对呀、对呀，他们好多都是就是白个磨好的，然后直接买一包，然后往里头撒。
0: 嗯，
1: 但是
0: 我觉得那个甚至咖喱粉啊，它其实也是
1: 也是香料，对啊，对
0: 香料
1: 是的，是的，各种香料混到一起，最后出来那种新香料嘛。
0: 那说到是香，哎，我觉得那个。最会吃香料的一个地方，那不得不说云南了。云南那个地方都是很多有意思的。它那种味觉的，哎，那种香料都是靠山吃山的，哎，不靠海提鲜的，不靠酱来遮味的，不靠糖来加味的，这真的是真的靠他们那个山来提鲜的那种一个地方哈。好多香料佐料都是山上采的，地头种的，山上长的。
1: 嗯，
0: 都是这个来的哈。
1: 嗯，
0: 别个很多地方是，哎，我是海边，我是湖边，我是平原上的，云南没得海。
1: 嗯，
0: 哎，云南
1: 大山的呀，
0: 都是横断山脉哈。哎，但是它那个山里头的各种味道真的很有意思。
1: 你看嘛，它云南一般用的多的是香茅吧？
0: 香茅草。
1: 对，哎，香茅草都在雨林边边啊，然后那个草果呀，草果大家应该吃过没得？哦，我还喜欢吃云南的那个酸汤锅，所以说，万达里头有一家那个煮云南菌子锅的，它里头都有那种啥子草果、啥子香茅，还有那种野生小番茄。
0: 哎，那家可以，还算比较正宗。
1: 哎，我觉得那家好吃。
0: 对，好，还有就是那个木姜汁哎。
1: 哎，木姜汁。
0: 哎，我最近
1: 我很爱吃木姜汁。
0: 我最近爱上木姜汁了，该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啊、怎么回事呢？
0: 我第一次吃木姜汁油的时候，木姜汁油哈。哎，我说那个味道好贵哟，啥子东西哦？我还问我妈，都是我记得印象很深，都是她屋头推豆花儿，然后她那都加了那个木姜汁油，好，然后她在打在那个佐料里头，我说那个是啥子东西哦？是好贵哟，吃不来，吃不来，吃不来。然后没两句，我都另外打了盘佐料
1: 啊，一桌白吃啊。
0: 好，然后到后头都发现那个后头另外。好，慢慢的朋友都是那个，不是白果那个自助的馄饨花吗？
1: 啊啊啊！
0: 哎，那家伙了。

0: 到过后啊，都经常带人家去吃噻、就你看哪家都用不酱籽油哈。然后就说的那个油是啥子油，我开心以为是酱油，哦不对，应该以为是柴油。他说那个是不酱籽油，那个筷子多的，口口都刚刚跟那个不酱那个瓶瓶筷子一样粗，刚刚一个筷子，一点沾低点。他说你上嘛那个很好吃，很香。我心想，哎，我妈原来给我上的时候。好，然后都觉得不好吃，但是朋友都在旁边说了一句，他说那个好吃，哎，你尝
1: 吃了嘛，
0: 然后我才又一次的把它蘸在那个佐料头，第二次都觉得
1: 稍微好点，是不是？
0: 我觉得那个还不是那个奇葩呀味道哈，还觉得是香面。后头每次去哪家过后，我都要整点木姜子。后来都没想到，我觉得木姜子弄来油弄来炒菜，好木姜子那个灰灰弄来整在那个菜里头，好那个木姜子那个树皮啊，树干呐，好那个瓜，还有那木姜子油，哎打佐料，还有都是熬汤，朋友们
1: 熬汤啊，
0: 对，
1: 对，
0: 朋友都是，而且他们的每一位香料都是有自己的海拔的，自己的朝向，自己的土壤那种感觉。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1: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3: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五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0: 据美国媒体

0: 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1: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0: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1: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0: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1: 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2: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丰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3: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4: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5: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6: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7: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8: 我叫塔里蓬·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尼玛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时常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几海坚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 多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6: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7: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0: 哎呀，不对吧大哥，
19: 你这别再买的吧。
2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9: 哦，
2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9: 三百二你信不？打完折15。
21: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落。
2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7: 别我旧朋蒿，日斜飞伯劳，龙门流水急，松月片云高，探命无知己，梳头落白毛，从军当此去，风起广陵涛。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各位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用曲艺段子的形式为您展示那些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当中的精彩桥段和个性人物。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的主角已经变成了关羽关云长。哎，今儿这桥段，这是关二爷头一次人前显圣，叫傲立夺尊。来自北京德云社的一位青年演员李景琦说的一段斩华雄，这是2006年的演出实况。
22: 怎么一上来大伙儿就乐呀？好啊，
23: 不时啊，
22: 不时啊，不时在家里头呢。真是的，今天郭德纲、郭老师、何云伟他们都不在，大伙儿还来这么热情的捧场。作为演员，心里头太激动了，怎么办呢？卖力气。真的一个人说不好说，你看刚才那两个人，这站一个这站一个，假如说说着说着忘词了， 他们有办法，怎么办呢？一努嘴儿，这边说着说着忘了，冲着这个背着灌口，当当当当当，那边那就知道了，那边要忘了呢，也冲这边努嘴儿。哎，你没看邢先生老努嘴吗？这邢先生的习惯，哎，评书不好说。作为一名评书演员，首先说吧，文化得有。我呢，不敢说有太多的文化，反正爱看点书，《三国演义》《水浒传》《三国》，我喜欢看，我就研究。你说，演员看完《三国》编成评书，老先生们得多大的能耐呀？有本事啊！可是一个人站在这个舞台上吧，小舞台还行，你要搁到大舞台，单调，怎么办呢？我就研究，是不是我说评书的时候，后头来几个俄罗斯美人伴舞，一个个比基尼，这高，这高，老大，再往后头一伴舞，那画面立马丰富多彩呀！我表演着也有精神了，试了一回，大舞台，我在前头说评书。说一段纪晓岚，后头站十个俄罗斯大美人，漂亮啊！说说底下反响，呵，观众热烈呀。前头有一大爷站起来了，一指我，你躲开点儿，让我躲开，嫌我碍事儿。我也不知道大伙儿是看我呀，还是看谁。反正一个人说不容易，站在舞台上给大伙儿的感觉满台都是人，评书太难了。今天说这段美髯公温酒斩华雄，什么时候啊？离现在不太远，东汉末年，一下子给支到东汉去了。当然您就是听听就完了，您不可能找一个时光机您也跟着去，没有那个。董卓专权，朝政腐败，是滥杀无辜啊。董卓这是个大奸臣，有打西凉进京之后了不得胡作非为。当时啊，朝廷里头对他恨之入骨，但是敢怒不敢为。为什么呀？董卓手下有一位能人，此人姓吕，名布，字奉先，吕温侯胯下赤兔兽，掌中方天戟，了不得，有能耐呀。有这么一句话，人中的吕布，马中的赤兔，就说的是他胡作非为，没人敢惹，最后恼怒了十八路诸侯，大家伙共推举袁绍为都盟主，浩浩荡荡兵发汜水关。刚到汜水关前安营扎寨，就见小校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大帐，报华雄讨战。华雄是谁呀？了不得了，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本来呀董卓打算让吕布出来，可派吕布的时候有一个人讨令，谁呀？就是华雄华元赵，此位乃关西好汉。太师，您让我去，别叫温侯了，我到那儿，什么十八路诸侯，我势如草芥。董卓一听，行了，我手下有能人呢，就把华雄派出去了。华雄这员将也是的确有能耐呀，根本没把十八路诸侯放在眼里，头一仗偷着打人家，把孙坚孙文台给打败了，就连孙坚手下得力干将李茂也叫华雄一刀给劈了，多大的能为啊。他来讨战了，袁绍啊倒是也没把这个华雄放在眼里，哦，心中暗想，来的可真够快的，刚把江东猛虎孙坚打败就来讨战，好，哪位将军愿会战华雄？这句话刚刚落音，就听见人群之中哗假叶子声响，有一个人走到帅案跟前，谁呀？于涉，有能耐，
0: 在十八路诸侯武将当中，于奢首屈一指啊，年轻气盛，血方刚，元帅末将冤枉。好，于将军马到成功，元帅放心。于奢来到帐外，由亲族把这战马抬过来了，拿刀。于奢掌中一口大砍刀，可了不得，任等翻鞍冲上阵前。来到阵前一看，华雄好猖狂啊，他催马过去，华雄你在这吗？夸着一刀可就劈下来了。搁别人躲或者搏战马，要不拿刀藏，华雄啊刀比于奢快一万倍，一伸手招，一招叫大鹏展翅，于是咕噜噜噜噜，人头落地。小校第二次噔噔噔噔噔跑进大帐，报于将军被斩。啊！袁绍傻了，没一碗茶功夫，于是斩了。哎呦！何人冤枉？这句话刚刚落音，就听见有人一撩战裙，元帅我要给我家贤弟报仇，哭着出来了。谁呀？此人叫潘凤，人送绰号叫大刀潘凤，胯下马掌中大砍刀啊。元绍一瞧，潘将军呐，你可要多加谨慎呐，那意思就您这能耐还不如人于奢呢，你出去这不送死去吗？为什么潘凤出去？跟于奢私交不错。我去，潘凤抬刀出去，比于奢还短，背个灌口的功夫就叫人宰了。小校第三次跑进大帐，报潘将军被斩。啊，这可怎么办？一下宰了这么多人，何人冤枉？又出去一个，噗，宰了；又出去一个，噗，宰了。听一段八扇屏，宰六个，这不麻烦了吗？最后他抽出令箭问了问：“哪位将军愿会斩华雄？”一连气儿的问了三声呢，满营的将官是愣没一个人敢搭茬应声的。各位，怎么了？吓的。袁绍一看，看来备马抬刀，本帅要亲自会会华雄。备马抬刀，本帅要亲自会会华雄。袁绍要出去，旁边赶紧站起来一位冀州刺史韩馥，赶紧给拦住了。哎呀，元帅呀，您可不能去呀，有这么一句话，帅不离位呀，您哪能亲自出去啊？倘若您出去有个好歹，这烂摊子谁收拾啊？换句话说，就是您还不如刚才那几位呢，出去照样送死去。袁绍也知道自己能耐不怎么样，来就坡下驴啊！好吧，既然如此，来呀，免战高悬。你挂免战牌就别使这么大底气了，不嫌丢人呐。免战牌挂出去了，刚要挂，就听见人群之中有人喊了一声：“元帅，且慢！”我顺着声音举目观瞧，就见人群之中走出一位，就见此位身高百九尺开外，面中重枣卧蚕眉，丹凤眼，五领长髯，胸前飘彩，身披绿缎色扎金箭袖，大红的中衣，脚下一双薄底的靴子。这人是谁呀？不认得。文少一看，这员将一无官职，是二无甲胄，乃是个平俗之人呐。我这十八路诸侯的中军大帐，怎么能出现这样的人呢？下

0: 啊，袁绍连忙问了问：“你是什么人？”“
1: 小人乃平原县令玄德公部下马弓手关羽，关云长。”“
0: 啊啊！”
1: 当时袁绍这火腾腾一下子上来了，
0: 气得袁绍真一拍这桌案：“哼，胆大的关羽，尔等竟敢口出狂言，难道你藐视本帅帐下没有能征惯战之将吗？尔等真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来呀，给我乱棒打出！”要把关羽给赶出去。也难怪袁绍生这么大的气。第一，袁绍这个人呐，能耐上不怎么样，不会用人，以貌取人。关羽长得仪表堂堂，可是穿的也不怎么样。在这大帐里都是什么人呢？不是将军就是诸侯，浑身上下顶盔贯甲，罩袍束带。这位一身布衣服，你想一堆武将里站着一穿大褂的，也寒碜。你穿个这个，你敢出去战华雄？你是谁呀？啊，难怪他生气。再说了，你想，两国首脑在这谈判，正激烈着呢，这边谈不过人家了。自告奋勇出来一个，谁？郭德纲，他出来了，你这不要命吗？所以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位，你这长着模样，穿的这个，出去战华雄，也难怪袁绍没把他看在眼里，打了出去，要把他轰出去。这个功夫，旁边有人说话：“本初且慢。”有人把袁绍给拦住了。本初，袁绍原本初，一般都是元帅且慢，末将愿往。这位叫本初，可见关系不一般，而且这个人说话的分量，在众家诸侯当中肯定有地位。谁呀？大家伙顺着声音一看，就见此位身高在八尺开外，面如冠玉，细眉长目，台下三绺的墨髯，身披黄金铠甲，外罩大红色的征袍，左袖身，右袖敌，是肋下佩剑，大红的中音，脚下一双虎头战靴。谁呀？不是别人，正是曹操，曹孟德。看过三国的人知道，曹操了不得呀，三国演义魏蜀吴，曹操是魏，有能耐，手下文臣武将，人才济济。但是这个时候曹操手底下没有什么太多的能人，只有几员武将，曹仁啊，曹洪啊，乐进、李典、夏侯惇、夏侯渊，也就这个。但是这些人能耐可了不得。曹操出来了：“元帅，我看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其能，您何不令其出战？战若不胜，元帅您责之未迟啊。”听见了吗？要说这个地方，那就是曹操比袁绍的高明之处。怎么呢？曹操有能耐呀，曹操可不是以貌取人。他一看关羽敢自告奋勇的出来，再一看关云长这个气质、风度、什么帅，哼，怎么长得跟书评书里根似的，肯定行。好，没问题，派他出去准成。哎，再者说关云长的确是有能耐，曹操会看人呢，你去没问题。但是人家是袁绍，也就是元帅，他说话算。曹操你说你去吧，没问元帅，他下这命令也不成，您让他去。再看此人啊，相貌堂堂，仪表飞俗啊，倘若您再赐予盔甲一副，那两军阵上华雄怎知他是马弓手啊？您给他来副盔甲，您给他穿上点啊，你说相声在台上穿上大褂，

走马路上也穿大褂，你给来身西装，那不就好看了吗？跟刘德华似的都。您把它打扮漂亮点，化型也看不出来呀。这啊，孟德公啊，倘若叫你小小的马弓手出战迎敌，岂不令化型耻笑啊？哎，元帅，他不说谁知道啊？啊，我，他走马路上，我是大学教授，我有文化。他不喊没人知道，这个有能耐您让他去没问题，准好，就跟说相声似的，到台上报数准响，您叫他去没问题，真的。好吧，既然如此，本帅就命你暂挂副将军衔去会战华雄。多谢元帅，且慢，梁军阵上你可千万不要说出你是马弓手啊。又嘱咐一遍，袁绍这人呢太要这个了，这搁现在社会上就这个人活不成，我告诉你们，现在社会上要脸不成，就跟说相声似的，在台上我要脸呢，说分河湾装女的我不好意思，台底下这么多人我那样让人笑话呀，要脸了一个包袱都没想，就等于不要脸了。你去，你别说呀，你可千万别说，求求你了，咱们这十八路诸侯啊。好，关羽答应了，我不说才怪呢。等着吧，关羽太自信了，了不得，搁现代社会关羽成了自信心，这叫本帅，我再问你，此次交锋你准备带多少人马？启禀本帅，300名军卒阵前驻扎。苏毅啊，袁绍傻了，搁现在话说20分钟没说话，20分钟这包袱就凉了，没说话，怎么呢？多少人？300人。好家伙，真敢要啊！那个时候太多了，太少了。前几员大将那都带着几千几万的人马出去，怎么样？叫华雄闪了，他大败而逃。就阁下您这副尊容，要300人，得了，你不是要300吗？我给你300，出去让华雄闪了，这是你飞蛾投火，自取灭亡。要是说没打仗让人家给吓回来，哼，我贼受责于你。出去一看人的阵势，叫人吓回来了，我打死你，去吧。早拳，袁绍把令箭递给关羽了，关云长接过令箭刚要出战，就在这么个功夫，曹操由打旁边可就走过来了。只见曹操曹孟德手里捧着一个托盘，上面满斟着3斗热酒，一直来到关羽的跟前。云长公，请饮此3斗热酒以壮军威。哎呀，多谢孟德公厚爱，怎奈对垒交锋10万火急，待某斩将归来时再饮不迟。说完这句话，关羽关军长挺镖去卖，腾腾腾出离了大帐。这个时候曹操3碗热酒，他太信任关羽了，关羽好感动。到了以后，关云长投靠曹操，吞吐山约3世，在曹营干了这么长时间，也是暴打呀。要不说怎么有了后头捉放曹呢？但是捉放曹跟前头那个陈宫那不一样，他是后头。哎呀，关云长心说，我肯定出去就把他斩了，你们瞧好吧，这阵看不起我，待会儿你们瞧着。关云长来到帐外，由军卒带回了马匹，抬过来这口青龙偃月大砍刀。关云长把战马打量打量，紧紧肚带，水流连满铲

这才认当担鞍提刀上马。关羽来到五军阵，左手提大刀，右手舞然，往对面营中观看，那可真是兵似冰山，将如将海，刀枪如麦穗，是剑戟似麻林，三英滚滚，甲叶摇摇，门旗招展，刃标挺立，三丈二的大道旗空中飘摆，周围红火焰，糊了金顶，一蓬伞，斗大的白光，上起一个画字。就见大道旗下有一员将官，就见此位身高在九尺开外，晃荡荡，身高过丈，膀阔三庭，前胸宽，背膀厚实，肚大腰圆，蓝哇哇的一张脸面，两道火角浓眉，一对尖睛叠爆，狮子鼻，翻鼻孔，大嘴叉，连根络腮，是暴长短钢髯，鸭儿毫毛，鸭丝倒竖的抓笔，头戴一顶青铜打造八角板沿和夜盔，斗大的中英倒坠，狮子尾倒撒，响明珠嵌一宝，光华灿烂，脑后双叉至鸡尾，胸前搭水着狐裘，亚塞锦带两条，身披青铜打造死的连环甲，暗透出水八怪，九股蓝龙绳拧成盼着掏着乔大蝴蝶扣，虎心宝镜足有冰盘大小，逐着放光，人的暗幕，腰系丝纶带，折条带，什么叫能攻打巧剑雕，上不临却有爪，不亚如懒龙串暖腰，左肋下佩戴一口杀人的宝剑，绿纱鱼皮敲墨纱，鱼皮尾金吞口，金饰件晃挂黄龙丝绦，青中音造征裙，脚下一双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就这匹马头至尾所有障碍，天背高有八尺，细铁丝大铁板，细额枪当当怒响，耳头大嘴叉叉鞍颤鲜明，马褂三匹胸，项带威武灵，浑身上下去油黑，连一根杂毛都没有，在太阳光底下一照是闪闪的发光，取了个名字叫万里烟云兽。再看马上这员将军，手端一口举着飞镰，向高楼五岳大砍刀，刀长三尺三寸，三分三瓣后一直刃，刀一丝光闪闪，明亮亮，冷森森，令人大寒。这口刀上的血槽都满着，怎么呢？杀人无数。你看那个屠宰场，那刀槽上的都满着，那杀牲口，这是杀活人呐，了不得，太威风了。这搁别人，胆小的见这阵势，能吓得尿裤子。关羽没放在眼里。华雄啊华雄，鼠辈！而等羞得猖狂，以关某看来，而乃插标卖首之徒，少是我弟，斩你！想到此处，关云长小肚子暗撞铁骨梁，双脚一合飞虎颤，这匹马四蹄翻飞，三蹄亮掌，是直奔疆场。啊啊！华雄一看，对面营中窜出个人来，匹马单刀，没带多少军卒，但是眨眼之间来到自己的跟前，来将，通明，某家乃平原县令玄德公部下马弓手关羽关云长，马弓手你怕吗？华雄一听，什么？再说一遍，什么玩意儿？马弓手什么意思啊？什么叫马弓手？我就知道元帅、将军、丞相、皇上，马弓手没听说过，说相声的不知道，知道说评书的。呸！关羽，华雄心中暗想，看来这众家诸侯啊，没能人了。怎么呢？就打发个小小的马弓手出战迎敌呀？这不都新鲜了吗？想到此处，华雄是一阵的冷笑。某家刀下不死无名之鬼，尔等速速回营，唤袁绍前来受死。

0: 雄这句话还没说利索呢，再看关羽长身搂头盖顶，唰啦一刀，啊，砰啷，华雄是百刀相架。就华雄这一架刀可不要紧，震得自己虎口发麻，心里直打颤，嗓子眼一掀，噗，一口血就喷出去了。哟。没做梦啊，这员将好大的力气呀、啊、看来今天我拿力气是赢不了他。嗯，他脑子一撞个，对的，何不用招数赢他。想到此处，华雄是翻刀损现刀头，打算给关羽来一拦腰而斩，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能人背后有能人，是天外有天。关云长比他还快，手里的青龙偃月牙子闪电一般相仿，照着华雄的脖颈，三，就这一刀。关羽这劲儿啊，大点，刀快点，华雄这脖子糟点。就见华雄是斗大的人头滚落马前，关羽的军卒赶忙把华雄手臂捡起来，嚯，这脑袋好800多斤，这个，哎呀，这是人脑袋吗？啊，往战马齐胸一挂，刚挂上这匹马，哭哧蹲那起不来了，追的是凯旋归营。这个功夫，曹操刚军把刚才斟好的三斗热酒捧过来献给了关羽。关羽摸了摸这三斗热酒，是酒上未寒。这正是《三国演义》著名的回目：“美髯公关酒，斩华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一起收听过李景琦演播的评书《斩华雄》。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下面的时间当中，小楼给您安排的这是一段小品，这是赵本山、高秀敏和范伟三个人联袂带来的《送水工》，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欣赏。
4: 这个卖拐卖车是忽悠腿，本事全仗一张嘴，想来想去挺后悔，所以改行去送水了。
5: 赵大叔，
4: 哎呀妈，这不我梦中情人吗？这家伙我步都不走，是等了要见一面是咋的？
5: 今年的春节晚会，我是想问问你，你又准备忽悠谁呀？
4: 我谁都不想忽悠了，我改行了。
5: 改行了？
4: 嗯，
5: 送水啊。
4: 我要忽悠你，你能行吗？
5: 嘿嘿，忽悠我啊，赵大叔，你瞧瞧这个还不够吧？
4: 范伟呢？
5: 哎，范伟多高啊？
4: 1.6米1.7米吧。
5: 那到底是1.6米还是1.7米啊？
4: 他让我忽悠的，一会儿1.6米，一会儿1.7米，这么1.6米，这么1.7米，走起路了1.6米，1.7米，1.6米。
5: 好啊，你忽悠吧你。
4: 哎呀，到了，就是这家。
6: 呀，我儿子回来了，这爹我还没给顾着呢。儿子，儿子，我
4: 看准了，这么大岁数你就喊儿子，你有这么大儿子，除非提前用大棚扣出来。
6: 对不起，对不起。哎，这爹这不来了吗？他爹呀，啊，不是，儿子，不是大哥。
4: 你干啥弄准了，这一进门给定仨指针了。
6: 我忙的了，大哥，我求你帮我个忙呗。
4: 帮啥忙说吧。
6: 给我儿子装会儿爹。
4: 给你儿子装爹？
6: 就是给我装老伴。
4: 啥意思？
6: 这20块钱给你，你把这衣服脱了。你这
4: 衣服脱了。
6: 不是，把那衣服脱了。
4: 你干啥玩意儿？我可是正经人呢。
6: 哎呀大哥，谁不是正经人的？
4: 你正经人，你花20块钱就扒老头衣服，你啥玩意儿？

0: 哥，你误会了，你把那个脱下，把这个穿上，我儿子马上到家，来不及了。
1: 你儿子咋的了？
0: 我儿子今天从国外回来，我儿子是研究生。
1: 研究爹的？
0: 不是，
1: 你研究爹，研究他自己爹，你拿谁研究谁呢？
0: 哎呀，他没爹，有爹我能让你装爹吗？
1: 怎么回事啊？
0: 大哥，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儿子出国留学那年呢，正赶上我下岗，儿子听这个

0: 别说了，我明白了，你根本就没这个事儿，跟儿子撒谎了。
1: 是，
0: 儿子独成回来就说我要见他这后爹，现在没有。
1: 对，
0: 你想拿我屁股？
1: 是，
0: 哎，说明白，你脱衣服。
1: 哎呀，太谢谢了。哎，
0: 你这玩意儿这忙我能帮。
1: 哎呀呀，谢谢。
0: 啊，
1: 大哥呀，我一看你就是好人。
0: 好谈不到，反正作风上没出过问题。
1: 来，这镜子戴上
0: 啊。
1: 这样，哎，你别说，还挺像。就这么对了，大哥，我谢谢你了。
0: 李阳，我还有个事儿。你这20块钱装多长时间呢？一会儿啊，还是一天呢？是不是还得搁这过夜呀？住哪儿？
1: 你看你说的多难听啊！我儿子今儿回国人考察，正忙开会的，看一眼就走，还过啥夜呀？你说你
0: 不是我自己有老伴儿，我怕自己。
1: 大哥，我儿子回来了，就这么地了啊！
0: 那行，那我赶紧上里屋躺着。
1: 哎，别躺着呀！
0: 不躺了干啥呀？
1: 不用不用，你记住。
2: 妈，开门呐、
1: 哎！儿子，
2: 妈，
1: 哎呀，儿子，哎呀，儿子，儿子，你瘦了
2: 是吗？
1: 太黑了，
2: 晒的。我爸呢？
1: 在屋呢。
2: 是吗？哪儿呢？
1: 哎，刚才在屋了。哎，可真，儿子回来了，快喊爹！
0: 爹、啊，
1: 晚了。
2: 啊，
1: 晚。
0: 我是你爹。
2: 哎。
0: 不是、啊、我是你爹呀、啊、
2: 是
0: 你见不面
2: 哎呦
1: 你看
2: 那个爸感谢你老对我的资助我现在已经读博士后了
1: 啊儿子你读博士后了
2: 啊
1: 哎呀你咋不吱声你儿子都读博士后了
0: 你得往前领啊不能老在后边啊
1: 哎，兜子拿出来。
2: 妈，挺好的哈。
1: 儿子瘦了，
2: 头都白了。
1: 儿子，哎，给我，你看，你背他干啥？
2: 快放地下，爸您坐，来坐。坐。妈。
0: 哎呀，我是这样人还聊着这。没事了吧？我得送桶去了。
2: 哎，爸，
1: 爸，来得及，你忙啥呀？
0: 完事了吗？
2: 您那么忙吗，爸？
1: 你爸爸抓全面工作忙。
2: 对，我爸是工程师。
1: 对对，
0: 我送水的。
1: 对对，管水利的工程师。水利
0: 啊，这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啥的
2: 是吗？
0: 没我啥事儿，我主要是负责往东城南城北城来回调水
1: 儿子、啊、儿子你爸爸听说你回来可高兴了、
2: 啊、
1: 先给你灌一桶水、看着你还有点紧张、
2: 啊、爸别紧张你一紧张我也紧张了
0: 第一次见干什么紧张我也没装啊你不要吃饭呢
1: 吃吧你上厨房把鱼端来一下、这边这边、
2: 哎、妈您别帮着让我爸忙活了您去吧
1: 那行
2: 啊
1: 我去
2: 啊爸您坐
0: 快点回来
2: 妈眼睛有点花是吧？
0: 零下好几度呢。
2: 我爸幽默。
0: 你出口多少年了？
2: 出国6年啊。
0: 听你妈说你搁那研究爹呢？
2: 没有，研究木乃伊。
0: 啊，研究姨呢？
2: 不是姨，是古诗。
0: 古诗你上那研究啥呀咱们国家就有古诗啊唐诗300首窗前明月光玻璃号上霜要不及时擦等不好就得脏了我都会
2: 爸那个这个诗啊是尸体的诗
0: 哦古人的尸体
2: 对叫木乃伊
0: 那得叫姨奶

0: 还没得鱼吃的，有一部分朋友也愿意选择这样的。
1: 多宝鱼真的很好吃，还有那个叫之前叫啥子鱼啊，反正深海里头那种嘛，吃都是比较少的。
0: 哎，对 对, 对。
1: 哎，你说浅的话，黄那点也算吃少的。
0: 你们那点好像反而不适合清蒸哈，没有。
1: 哎，不适合清蒸，因为它有一点
0: 腥味儿。
1: 腥味儿，哎，它还是要，我觉得酸菜的好吃，爆椒的也好吃。
0: 对，要有点味儿的哈。那是国庆节我们要吃鱼，首先推荐给大家哈。第二个我们要吃鸡，
1: 吃鸡是为啥子？
0: 鸡也是吉祥的呀。
1: 哦，因为鸡和鸡子很通，对不对？哎，你一说，我感觉哎，好像是那个道理。
0: 不管是中秋还是国庆，一到中秋、国庆、过年、过节那些大节气，好，今儿推荐给大家那些菜都是大菜，还不是一般的那种素菜、小菜了哈。鸡，哎，江津最喜欢吃尖椒鸡了。哎，都是拿得出手的尖椒鸡，太特别了哈。好，还有那个家常小炒鸡也还可以。小炒鸡要做得快一些，要快当点，快手之做法
1: 快一些。
0: 对，很好的一个菜头哈。哎，如果做小炒鸡的话，那个鸡肉要选用那种嫩点的小鸡丸儿，好，海椒弄点儿，葱段弄点儿，姜片儿，花椒，好，盐再码点儿哈，然后生抽酱油再来点儿哈，花生油再来点儿，哎，炒一个那个小鸡仔，小鸡仔剁成小点儿小点儿的那种短段儿，哎，小块一点的，我觉得都很香很香哈。我里头放点花生油，哎，但是那几天发现没得那个尖椒鸡都那个，哎，尖椒鸡都越切越大了。
1: 哎，没得原来那个，
0: 没得切得那么细的。
1: 但是我会觉得要好一些，因为我一直原来觉得那个细的话，我好难得弄。
0: 真的吗？
1: 就是你真的是在一堆里头去找。
0: 大头一点就觉得吃得爽一点，反而觉得有些朋友是可以接受的哈。好，然后反正都是鸡肉啊，多小一点呢，都有些朋友觉得嚼起香，多大一点的朋友啊，他都觉得，我要多吃点鸡肉，哎，看你自己选择哈。好，鸡肉的话，小鸡仔的话，剁成，哎，不管大小哈，反正，哎，锅里头放点花生油，放那个葱段、姜片、花椒八个哈，炒。哎，炒香了过后，再倒那个鸡块进去，再加点生抽酱油，哎，炒均匀了过后，再加点开水，大火烧开，然后慢慢的炖个40分钟，鸡肉都熟了，切好的那个辣椒再放进去，炒个大火猛炒，猛炒个几分钟，3分钟、4分钟也可以，都可以出锅了，很香的，想炒小炒鸡肉，小炒鸡肉那个鸡仔很嫩。炒出来很香，小炒鸡家常的那种家常的做法。如果尖椒鸡的话，朋友那个尖椒都要放多点了哟，哎，大量大量的放，而且我觉得尖椒鸡一定要猛火炒，对，猛火炒它又快，到那个火候啊，它的那个味道它就会更入味更香，
1: 对对对，
0: 好，也是吃鸡哈，好，然后还有就是吃肉，哎呀，我们国庆佳节要。哎，大块大块的吃肉，朋友们。虽然我们也跟大家提倡一种比较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哈，但是我觉得像国庆啊、中秋啊，遇到假期那种情况，反正你暑假呀、那些假期啊、那些那个8、9月份、7、8月份，你减肥已经结束了，现在要贴秋膘了，
1: 哎，开始长点胖，然后冬天要出冷了。
0: 哎，对，你都不要，该减肥停一哈的朋友，歇一哈的朋友，可以稍稍的给自己来点肉。哎，你人太瘦了过后，你有那个小风小寒呐、感冒发烧啊，顶不住，那个身体要垮，还是不得闲呀，有点脂肪稍稍有一点点嘛。

0: 道太过于的追求了，完没了哈。
1: 嗯，
0: 所以那段时间可以多吃点肉嘎嘎，大块的肉可以吃起来哈。推荐大家一些菜，比方说鲍鱼烧肉，吃过没得小姐？
1: 鲍鱼烧肉我个人煮过的，你不敢相信。
0: 你
1: 而且我
0: 煮过的呀？
1: 我煮得超级成功。
0: 真的吗？
1: 嗯，是的，是鲍鱼红烧肉，然后那个红烧肉我煮的就甜口的、
0: 哦、
1: 是不是、啊、
0: 想起了你说过的。
1: 哎，我煮的甜口的，然后最后我又买了几只大鲍鱼切花刀之后把它放进去，真的很好吃、
0: 哦、
1: 那个鲍鱼和红烧肉那个油脂的香一结合，哇，香惨，下饭绝了。
0: 相当于都是红烧肉然后再加鲍鱼嘛、
1: 嗯、
0: 就是大概就整个做法、
1: 嗯、
0: 那一定要选五花肉哦，
1: 嗯
0: 啊，带皮的五花肉、
1: 嗯、
0: 哎，再准备点鲍鱼、葱姜、老抽、红糖、花椒、八角、盐、
1: 嗯、
0: 油
1: 啊，
0: 都是些干
1: 啊，
0: 糖是不是？
1: 嗯，
0: 哎，红糖都算，哎，准备得比较细致的了哈。
1: 嗯，
0: 也可以拿冰糖来代替
1: 啊，也可以，但是它是黄冰糖更好吃一些，应该。
0: 哎，对，黄冰糖，有白的，有黄的冰糖。
1: 嗯，
0: 哎，朋友们可以选黄冰糖，我觉得黄冰糖更黏一些，更纯一些，
1: 对、嗯、头，
0: 有没有？哈。好，然后我们五花肉洗干净过后切方块，然后放在那个冷水里头烧开，捞起出来，然后焯水过后用那个，哎，看不捆也可以，然后锅里面放点那个油，然后再把那个五花肉放进去，
1: 嗯、
0: 好焯油脂焯出来、
1: 嗯，一定要把那个油爆一点，我觉得爆得多一点、
0: 哎、
1: 好吃些，
0: 是，也很香哈，把油爆出来爆香，然后放调料，啥子八角呀，哎，老抽啊，啊，放进去倒点进去。糖啊，花椒、八角，哎，香料哈，那些东西加进去。好，然后哎，这最后炒了过后，然后加点开水，然后再加两勺红糖和盐，小火慢慢炖个一个小时收汁儿。
1: 嗯嗯嗯。
0: 哎，好，然后最后鲍鱼焯水过后，摆在盘里头，用最后做好那个方块烧肉，哎，烧鲍鱼在最后放进去。好，然后再烧一下哈几分钟，然后出锅都可以了。鲍鱼大家都还是切成那种
1: 花刀嘛，都是
0: 花刀，
1: 嗯，或者你其实也可以切成丝粉儿，你懒得切花刀嘛，你切成丝块也行，我觉得。
0: 啊、哦，也行，
1: 哎，也行。
0: 我觉得花刀要入味一些，那个汁水沁得更
1: 正经些。
0: 对，对对对，横的来接到，竖的来接到，
1: 嗯，
0: 接到线哈，然后给鲍鱼最后来放，哎，
1: 嗯、
0: 然后就是收身过后。进去，然后几分钟，然后就出锅，很香很香的，烧个鲍鱼烧红烧肉，
1: 哎，
0: 红烧肉烧鲍鱼，
1: 都行都行，看哪个多。
0: 哦，那个菜真的，非常的有意思，也非常的好，而且也适合宴请朋友啊，家里头有客人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哈，哎，那两天哈，哎，推荐大家特别的菜式。好，然后还有另外就是，要吃点啥子啊？最近要可以吃点啥子啊？整点加点菜，特别的都是吃点面条，朋友们，
1: 面条。
0: 哦，那个祖国的生日嘛，也是
1: 点长寿。
0: 哎，我觉得大家真的该，安排起来，就伴随到我们祖国现在那个风调雨顺的哈，幸福安康的百姓哈，所以说我们要整点长寿面，哎，长寿面不仅是自己生日的时候吃的哦，这个真的有点意思哈。好，然后早晨再加两个鸡蛋嘛，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把营养也要同时拉满哈。
1: 嗯，
0: 煮那个鸡蛋面就不用说了吧，朋友们，
1: 哎，鸡蛋面好浓，鸡蛋面是最好浓的哈。我觉得重庆小面相比来说还蛮高一些
0: 哈。另外，还想问下大家，那个国庆节有没有安排吃蛋糕的朋友？
1: 哎，这也请吃蛋糕。
0: 对，
1: 我一般吃面包，好像吃的多一些。
0: 吃面包？
1: 哎，我你说生日蛋糕那种，我还不那个。
0: 对，生日蛋糕。
1: 哦，我还没有那个吃那个，但是相信很多叫
0: 庆祝我们祖国的生日啊。
1: 而且有很多叫国庆的朋友，应该都是国庆期间过生日。
0: 哎，你不要说哈，真的、
1: 是吧？
0: 什么什么国庆，什么什么国庆，本来都是在国庆节生的那些朋友，本来都要吃自己的生日蛋糕啊。但是如果你没有是在国庆节生的朋友，哎，给自己一个吃生日蛋糕的一个理由是，会不会有那种朋友？
1: 那我觉得也会，
0: 也
1: 可以
0: 哈，
1: 只要你想吃，
0: 只要你想吃，哎，我那天真的有点想吃蛋糕，然后我在想，我一个人吃一小块，我感觉还甚至都，哎。量还不够啊，这种感觉。我挺喜欢吃生日蛋糕的
1: 啊。真的吗？
0: 真的，每一次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就是朋友聚会的时候，就每一次哪个朋友过生日

0: 着哈，哎，我说我盼到你过生日，我们又可以给你买蛋糕了，又可以吃生日蛋糕了。
1: 可以。
0: 所以我每一次选生日蛋糕的时候，但是很费脑筋哦。
1: 嗯，
0: 你不要说。
1: 是的。
0: 哎，如果是国庆的话，建议大家选一个啥子啊，福袋蛋糕啊。啊，孩子，哎，对，
1: 不是睡衣的那种啊，嗯，
0: 对，有点惊喜的那种，好，蛋糕里面藏着什么小惊喜的呀？
1: 嗯，
0: 哎，一家人来分享啊，制造一个节日的氛围啊，我觉得这个我远远就这种仪式感，真的可以把它嵌入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嗯，
0: 啊，过节嘛，那肯定是要来一个那种。哎，甜蜜的有感觉的那种仪式感，会不会有些朋友都是哎都简简单单的应付啊，我们聚下餐。嗯，都哎喝酒喝酒喝酒，吃饭吃饭吃饭吃菜吃菜菜，哎千万不要哈，
1: 嗯，
0: 哎
1: 不要应付，
0: 日子是自己过的，嗯，啊，虽然蛋糕多数人都不会做，
1: 嗯，
0: 哎，但是你可以坐在蛋糕店去买一个，
1: 嗯，
0: 也是促进消费嘛，
1: 嗯，
0: 啊，我觉得那个还是可以的。好，然后而且国庆期间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噻，啊，举国欢庆，比方说带孩子去看一次升国旗，
1: 嗯，
0: 哎对。好，这种讲一讲那个先辈们的历史，好，比如说我们的烈帅官啊，啊，将近很多红色基地的地方啊，
1: 嗯，
0: 哎，都可以，仅是大人带着小孩，有小孩的可以去，我们大人自己也可以去啊，
1: 嗯，
0: 哎，有没有，嗯，那种没有了解的很清楚的呀？趁着国庆出去走一走，也算踏踏青啦，啊，哎，那之类的，对不对？
1: 嗯，
0: 妹妹哈，
1: 是的，是的，
0: 哎，所以说我们的。哎，优秀的那个爱国情怀、爱国家、爱人民的那种传统的优良的老传统，我觉得趁到那个国庆假期哈，哎，不仅在饮食上，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美食，同时哈，这种我们的习俗文化呀、民风民俗啊等等那些方面，大家都可以在国庆期间把那些事情煮起来。
1: 嗯，
0: 好吧，
1: 是的，
0: 哎，那吃什么到底怎么吃？说实话，我觉得国庆期间还有很多很多的讲究，从家宴到景区小吃，到路边摊，到网红餐厅。相信很多朋友那几天也有在路途中的朋友，出去玩的朋友也很多哟，
1: 嗯，已经在路上了，对
0: 不对？
1: 对，嗯，
0: 那怎么样子又放松心情又营养健康的身心啊，有一个那个平衡，就活力散失一点，我们要吃肉，同时也不要把自己吃的来都是说哦今天再来点耍，哎呀我吃上拉肚子了，那整个假期可能会不太愉快，
1: 嗯，
0: 啊，所以要把握住重量和搭配那种哎关口。如果假期在外就餐的朋友哈，哎，在外面居多的朋友，
1: 嗯，
0: 我们选餐的时候要记到切哈，哎，自己在吃饭菜的时候，就是吃饭的顺序，比方说蔬菜、水果，好，然后肉、鱼、虾，
1: 嗯，
0: 啊，海鲜等等等之类的，都可以进行一个哎油脂的分配。
1: 嗯，
0: 比如说先吃点蔬菜。你先夹菜的那个顺序，朋友们哈，先夹点蔬菜，然后夹点肉，
1: 嗯，
0: 然后再一个米饭，再一个虾鱼等等那个顺序，你可以，比如说一桌子菜来了以后，你可以自由选择的嘛，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吃饭的顺序还是蛮重要的，
1: 嗯，所以而且不要一来都吃那种很油很腻的东西，尽量，嗯，
0: 哎打个底，哎减少食物的量或者是高油脂的那种菜品，
1: 是的，是的
0: 哈，哎肉要吃。但是高油脂的摄入还是要稍
1: 一点，
0: 控制一点。
1: 嗯，
0: 好，比方说你今天稍微放纵一点点，明天收一点点，
1: 嗯，
0: 这些都可以哎结合起来。说，而且如果在食物的选择上也有策略的哦。我们国庆假期出游的话，准备的食物的好，话要尽量选择不要太过高盐啊、糖啊、油炸食品啊之类的，
1: 尽量都要少一些。
0: 嗯。
1: 而且现在还都可能国庆时候一家人出去嘛，众口难调，他们都会选择自助餐。
0: 自助餐哪个办呢？
1: 自助餐的时候一般是优先选择那种简单加工的水产品，都是白煮的各种或者是白灼的各种海鲜，
0: 嗯，
1: 好，蔬菜水果也可以多看一下。好，你前头把那些打底打好了，其实后头吃不到那么多高油高糖的东西了。
0: 可以可以，
1: 嗯。啊，然后那种油炸食品嘛，然后还有啥子糖霜熏烤的，哎，熏烤其实现在也在说尽量少吃一点点，会有在里的风险哈。
0: 我又啥子疼了一秒钟，
1: 熏烤是不？
0: 我出去玩的话，
1: 你也喜欢吃吗？
0: 也喜欢吃，对。但是
1: 烧烤其实也算熏烤的一种啊。
0: 但是我会就是说，
1: 控制点量嘛，
0: 就是比如说今天要吃烧烤哈，第二天比如说早餐呐、中餐呐，就会稍稍收着一些，
1: 嗯，对对，
0: 就会吃一些什么汤啊，
1: 都是弥补一下
0: 菜呀，会多来一点了。我会注意这一些方面，嗯。
1: 是的。好，然后平时我们在屋头很多人还是会选择七天的假期嘛，肯定在外头吃厌了嘛，还是要再回来在屋头吃。好，所以说各位在点餐或者在家中备餐的时候啊，可以选那个杂粮饭，或者是往里头加那种玉米生参，
0: 嗯哼，
1: 哎，都是它又可以补膳食纤维，又可以稳定大家的血糖，因为在外头吃多了之后的血糖、血脂那些肯定还是要高一些
0: 啊。哦，都是说我们出去点餐的时候加点杂粮啊，那些红烧啊那些之类的，点的时候直接都可以，嗯，要记得去，
1: 嗯
0: 嗯，可以可以可以，
1: 是的，
0: 嗯，还有就是凉拌菜呀、啊，那些青菜呀、啊，那些，
1: 嗯，
0: 都还是要点咯。
1: 对，它占了一些胃的容量之后嘛，然后你的饱腹感都会强一些。
0: 嗯，还有另外我觉得假期最有一个特点就是有时候会三餐不定时，
1: 哎，长期都是一天只吃一两顿，或者是第二顿，第一顿是中午起来，
0: 嗯，
1: 啊，可能快到下午了，好，第二顿一般是半夜了。
0: 嗯，但是我后头都养成一个习惯，哪怕我在外旅游哈，比如说我只想睡个懒觉，那天我准备今儿不早晨我不安排行程的情况下，
1: 嗯，
0: 哎，早晨我还是醒了噻，按时醒了，醒了我会先去吃个早餐，然后再接他睡。
1: 哦，啊，
0: 我还是会这样子。
1: 你睡得到回笼觉都睡？
0: 睡得到，睡得到。
1: 嗯，
0: 哦，
1: 可以，
0: 就是要把那个早餐吃。
1: 可以的。
0: 就是你订酒店的时候，特别、如果是
1: 要选双早的，
0: 对，我要选，都是第二天我就不准备要出去的那种情况下，我要一定要选要有早餐的酒店。
1: 嗯，
0: 我坐在酒店里头把它吃了，拿或者
1: 还可以、
0: 拿点儿上去，好，然后把它吃了，然后再接到睡一哈哈。
1: 嗯，
0: 啊，我会这样子。
1: 可以，
0: 对，一定要记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1: 对对，很合理，很合理。
0: 你要不然空腹睡觉，还是你起来会特别饿，你会发现没
1: 有？嗯嗯，会有。
0: 一旦睡过久了过后，
1: 嗯，都是睡到下午两三点，其实起来会很饿。
0: 嗯，
1: 你像我一般啷个办？我
0: 两三点。
1: 我前几天都是、我一般是来女生来生理期的时候嘛、我可能都会睡很久，都是一直感觉睡不醒，而且、然后但是我起来会很饿，然后我会先喝水，就是我先把热水喝，那种红糖水喝很多，饱腹感都会强很多。
0: 是是，所以这个假期期间哈，朋友们一定要千万不要饿一顿撑一顿的。
1: 嗯，
0: 早餐一定不能缺，午餐晚餐那些都要维持一定的量。
1: 是的、
0: 哦、尽量，哎，都是相对不要太晚或太早吃饭，
1: 对
0: 啊，间隔时间哈，
1: 尽量我们还是
0: 降低一些暴饮暴食的一种风险嘛。
1: 嗯，
0: 好，还有都是假期时间过量的饮酒也不太好哦。
1: 嗯
0: 哎，就是这样子哈。其他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啦？零食出去玩哈，
1: 嗯，
0: 哎，就是零食也会吃的比较多一些。
1: 嗯，
0: 好，另外就是提醒大家要多喝水，对吧？哎，出去玩的时候活动量会不会大？
1: 哎，
0: 会不会觉得出去玩那个水也很难得背呀、
1: 啊？我是，我一般都是走到哪点，我想喝水了，我当场
0: 现
1: 买，哎
0: 买，现买矿泉水。
1: 而且我是会，我最多就是拿一个小时不得了了。一个小时之后，如果我还没有喝完，我可能都最后喝几口，我还差不多。
0: 我想到去。哎呀，我想到起水那个事情，我那个拿水那个事情出去耍，我想到起我几十年前还没参加工作之前，我第一次出去走哪点啊？嗯，也不算第一次出去，反正有一次去那个九寨沟，
1: 嗯，
0: 我印象太深了。那个时候就在沟的楼上，不是那个山上，据说导游跟我们说哈，因为我坐大巴车，有导游在里头跟我们讲，好，我们他上去好久，然后好久是下山，他在车上跟我们讲哈，他说，山上都没得啥子卖水呀、啥子食物的，你们都要把水呀、那些东西吃的自己背上山。我印象太深了，我都背了很多上去，结果哈戳戳的过程。那堆起内餐了，因为虽然它里面有那个电瓶车什么的，那个公交车好像公交车也当时也不是很齐全，就是走路会走很长一段时间，步行也会走很长，就为了自己要多看一点风景嘛哈、就一直背着那些水和食物啊，冻死我了。哎，但是现在不会存在这种情况了，因为现在那个景区内的很多公交车都比较发达了。是的，好，哎，主要是提醒大家要多喝水哈，再忙也要多喝水。所以那个黄金，哎，假期哈，我们国庆假期哈，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饮食，在美味和健康同行的这个情况下，我们一定要让假期，也同样有一个好的状态。好吧，哎，所以今天国庆期间哈，朋友们也提前和预祝那个假期，大家都能够身心同时都很健康，
1: 让大家
0: 都很愉快，
1: 对，快乐。 快乐最重要。嗯，
0: 好的，我们上半场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哦。我们的梅色线零二三四。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2: 我爱你，中国。
1: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2: 我爱你，中国。
1: 这是很多人的声音。

0: 千章。
1: 我爱你中国。
0: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的声音，汇聚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李叔，你干嘛呢？
3: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2: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4: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5: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4: 没事，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6: 喂，119吗？我们这儿着火了。
7: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8: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0: 来亲一下那小朋友的那种的脸蛋儿，那种感觉给你啄了一下，嗯，对，有点
1: 像点嘛，
0: 哎，对，那种一锅汤里头那种味道哈，哎，我觉得云南的最好吃的花椒的味道的话，就是那个花椒鸡哈，
1: 嗯，
0: 哎，花椒鸡，哎，但是花椒鸡其实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做法，嗯，单从我们那个云南昆明来讲的话，哎，菜上常买到的花椒鸡都会说是那个团结香花椒鸡。这是拌好的凉拌菜系，其实麻的味道并不重，嗯嗯，它虽然名字叫那个哈，哎，再往它里面走的话，那个谷绿的花椒鸡是非常纯粹的花椒哈，没得很多那种花椒的那种调料的，哎，煮好的鸡蘸上一碗纯纯的花椒水，它是用来吃的，嗯，是那种麻味比较重一点了，
1: 纯麻，
0: 对，
1: 纯麻味，然后
0: 哎，鸡肉也特别香，它是把鸡肉宰好了过后整盘弄来蘸蘸水，
1: 嗯，
0: 这种吃法也很好吃的。
1: 那，啊，那边还有种新的吃法哈，就是花椒菠萝包，还多好吃的，推荐大家去试一下。就是花椒的麻加上菠萝包的那个香甜，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化学反应。
0: 哇，
1: 意外之喜啊！
0: 是的，
1: 嗯，有兴趣朋友可以尝试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好，在云南嘛，大家晓得云贵高原噻哈，嗯，哎，就是滇西其实都是高原了哈，嗯，他们那个酸料，哎，这种滇西的香料，它不是香料，它是酸料。比方说，大家知道云南有很多酸噻，
1: 嗯，
0: 有哪些呀，啊？梅子醋、木瓜醋、杨梅酱、炖梅等等，其实都是有那个酸的那个调调的。
1: 我记得梅子醋应该是大理白族那边，
0: 对对对对，白族，
1: 就是，他们一般是那种把那个苦梅哈，然后加盐加糖封坛，等一年半载，然后时间到了之后，那个醋也都要酿出来了，然后酸的比较温厚，
0: 哎，要码得那么久哦，
1: 嗯，对头，然后一般他们是拿来调那个生皮蘸水的，白族那边嘛吃生皮嘛，都是猪白皮哈，然后拌上点凉菜啊，煮酸辣鱼啊，所以基本上他们都是用老醋。他们会比较喜欢，
0: 嗯，老醋好吃哈，好，野花椒，然后都是滇西高原的那个，他们的那个特产了，
1: 嗯，
0: 哎，那个野花椒，它不像我们四川花椒那个哈，是太麻了，它是确实也是慢慢慢慢的那种，有点点麻的那种感觉嘛，
1: 嗯，
0: 哈，还有那个木瓜的醋，木瓜醋都吃的比较常见了。哎，木瓜醋都是酸木瓜切片儿用来晒干，
1: 嗯，
0: 加米汤来发酵的。啊，它那个醋的味道啊，都酸的味道啊，都比较温和一点。
1: 嗯，
0: 一般都是拿来，整点味道，哎，有一个味就行了。好，然后在白族的那个菜系里头，他们都很喜欢放点啥子啊？有一个菜叫白族生皮，生皮是啥子？整只猪用那个稻草，哎，烧了过后，那个皮不是黄了吗？好，半生半熟的时候，好，然后切片儿，然后蘸那个梅子醋蘸水，梅子醋来打底，然后加胡辣块海椒，然后加野花椒，加那个核桃，把碾碎，还有那个蒜末，好，芫荽，好，那个蘸，哎，都是那个蘸起吃的，那个脆皮啊，生皮啊，猪皮。懂了吧，哎，蘸起吃很香那个味道，哎，这个大家已经推荐了大家吃，这个非常好吃，好，那个是大理朋友哈，哎，去到大理的朋友可以吃那个菜，也是很好吃的。好，另外还有那个云南的东北地区，哎，就是靠近四川了，哎，偏那个挨到四川那边呢，都是啥子水豆丝啊，昭通啊，昭通有个他们的典型的，哎，很好吃的一个东西叫昭通酱，
1: 嗯，
0: 哎，这些东西还有卤腐，大家吃过没的？腐乳那种。好，昭通酱其实它那个都是拿大豆、烘焙磨粉发酵很多天，40多天嘛，然后出梅了过后加盐、加海椒、加花椒、八角那些东西香料，然后再晒了过后再整个白天左右，颜色都比较红润的一点啊，反正自制那种他们自家出的那种酱，跟我们的那个豆瓣酱是不一样的哟，这种酱好多时候他们拿来昭通的小肉串就要把这个酱抹上去，烤肉哈，哎，很好吃，昭通小肉串以前也给大家分享过，很好吃的，哎，那种复合的麻辣那种酱料太香了，这是一个灵魂，小肉串它穿的很小一根，一巴巴的，就是一巴巴的这上，很好吃哈，云南的烧烤，这个特别到了那个秋冬季节哈，要赶紧吃起来。啊，还有很多的香料，我觉得 讲不完。

0: 团吧，我们能够数上名字的、
1: 哦、太多了，真的太多了，而且好多都是别人的私藏啊。
0: 哎对，哎那个酱料香菜哈，蘸水，云南也喜欢吃那个蘸水，哎所以关于云南的蘸水，我觉得那天也可以跟大家专门说一期。
1: 嗯，
0: 哎所以这个云南的那个调味的这个版图啊、嗯、哎真的是一张活地图，他们自己山头自己的季节自己的脾气、
1: 嗯、
0: 啊。所以如果这个假期哈，有空的朋友还可以，还没有有计划出行的朋友，我却完全可以推荐大家，
1: 嗯
0: 哎去点还是滇中啊啊，哎可能凯旋说的靠近四川那边的那个我们那个滇西南那些地方，哎大家都去过了，好那个滇中地区如果还没去过的朋友，好哎可以哎再计划一下，
1: 嗯
0: 是吧。好吧，今天所以下半场又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好吃的香料、
1: 嗯、
0: 所以如果要想听啥子好吃的东西的时候的话，一定要记得听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周一到周五津津有味 FM98.7， 我是雷门，
1: 我是小小。
0: 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咯，
1: 嗯，
0: 下期节目再见啦，
1: 拜拜。

0: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好的，亲爱的听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大家要去哪儿玩呢？如果我们想足不出户就能在江津找到这种宝藏的游玩的圣地的话，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两个好地方。第一站，我们来找藏在江津的120亩紫香花海周边游的绝对好去处啊！我们在江津发现了一个宝藏的打卡地，这里不仅是中小学社会实践和科普教育基地，更是周末放松的宝藏地。它就是位于重庆市江津区石门镇金龙村的紫香花海动物农场。这个农场是一个综合性生态农业观光农场，把农文旅融合是玩明白了。你可以漫步花海，沉醉四季浪漫，也可以和萌宠互动，解锁野趣时光，或是寻味乡野，品尝原生态的美食，多元化的体验，让您尽享悠闲假日。那么有哪些亮点值得大家去游玩和观赏呢？首先，它这儿有绝美的花海，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30亩三角梅的种植区热烈绽放，是浪漫满分。60亩的太空和莲塘啊，夏日限定啊，清香扑鼻。还有绣球花田、樱花大道，四季皆有景，出片率也是非常高的。此外，在这里我们还能吃到原生态的美食。招牌的桃花岛的柴火鸡香气扑鼻，地道的香油味儿，还有生态养殖黑土猪、土鸡、土鸭，食材也是非常的新鲜。此外还可以露营、自助烧烤、篝火晚会，氛围感直接拉满啊！我们还有超多的游乐啊玩事。

人小孩都喜欢，比如说有网红桥、多人秋千、滑草场，解压又好玩，还有垂钓园、钓虾池，可以享受节奏的这个慢节奏的田园时光。亲子厨房和手工的体验教室也是遛娃的神地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吃住玩一站式的搞定啊，轻松躺平。在花园花香小院民宿可以有这个独门独院，古色古香，推窗及见景。KTV、棋牌室、多功能的会议室是聚会团建最适合的地方，还有承接企业团建、亲子研学、婚庆生日宴，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此外呢，我们的农场坚持绿色生态理念，带动本地村民就业增收，来这里还能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给大家一个咨询电话，182-230-12489，地址导航紫香花海动物农场，就在重庆市江津区的石门镇。约上家人和朋友，在这样一个小长假当中啊，国庆长假期间，到紫香花海赴一场浪漫的田园之约吧。

好了，除了我们石门镇的这样的一个紫香花海，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我们的人民日报都已经点赞过的地方哈，点赞将近千年古渡，山乡多娇，这座魅力小城藏不住了。9月28号呢，人民日报14版刊发了重庆市江津区千年古渡山乡多娇达人带你游魅力小城，报道的是咱们江津长江古渡要津，拥有5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古迹与红色文化底蕴深厚，作为花椒之乡，以花椒发展农文旅，助力乡村振兴。长江之滨，重庆江津是重要的古渡要津，自然造化长江奔流至此，绕成了一个大写的几字形弯道，冲刷出江津5城三面环岛的半岛啊，环江的这样的一个半岛，因地处连通川渝黔水路要冲，这里自古经贸繁盛，人文荟萃，渡心则振兴。有个冷知识啊，江津拥有5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在全国区县中数量居前，就包括了我们的白沙镇、唐河镇、中山镇、石马镇和吴滩镇。不必担心过度商业化的千镇一面，翻山过水来到了笋溪河边的中山古镇，它藏在群山间，曾是川沿入黔的必经之地，至今留存着原汁原味的传统的场镇风貌。千米的这个青石板老街在河边延展，川斗式的吊脚楼相连，街坊们世代在此生活，远近山村的阿姨们习惯背着背篓到老街上赶场，摊位一字排开，叫卖红苕丝、炸海椒，还有水豆豉、盐白菜、大头菜，处处回响浓重的这样的一个巴渝口音，还有些好些不认得的这个乡野货，入口都是质朴的烟火百味。人逐水而居，城因商贸而兴，文化随时间的积淀，开放与传统并存，赋予这座小城独特多元的气质。码头的小舟往来也沉淀下厚重的文脉。长江北岸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门大佛寺的摩崖造像高达13.5米，依山势凿出，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石雕水月观音像，也见证着航运往来。城区中心即将街道将共享堂魁星阁。

等古建筑也记录着悠悠文脉。城区背靠的是鼎山公园，坐落着聂荣臻元帅陈列馆，馆藏3000余件文物图片，并通过雕塑、油画和声光电的技术，生动了再现这位从江津走出的新中国元帅的光辉一生。陈列馆的馆长严明友带着这个自豪介绍道啊，从城区驱车溯江而行40分钟，便来到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白沙镇。抗战时期，江津白沙坝曾与重庆沙坪坝、北碚下坝和成都华西坝并称为文化四坝，是大后方的文化重镇之一。白沙镇黑石山上有100余年的历史的巨魁中学，还走出过2弹1星功勋奖，获得周光照啊，获得者周光照等杰出校友。如果说到吃呢，江津更是啊不遑多让，川渝乃美食之都，人们第一印象就是麻辣。麻从何来？当然靠的是花椒。还有个冷知识啊，咱们江津是花椒之乡，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巴国时期。如今青花椒的产量占全国的近1/6，保鲜花椒占全国市场份额90%以上。农文旅融合正把地方特产延伸成集观光、体验、美食、运动、研学于一体的发展链条。距离城区半小时车程的先锋镇的宝瓶村，花椒 BA 篮球赛已经举办到了第4届，吸引了重庆市多个区县和四川宜宾、泸州等地的50多支队伍参赛，还设置了蕉农组、自媒体达人组等特色组别，用赛事引流帮花椒出圈，让各地的游客玩好吃美。这部赛场旁还搞起了这个好物集市啊，边卖边直播。最受欢迎的是如今畅销海外的保鲜花椒，村民们开启的农家乐里全椒宴是保留项目，江津花椒鸡、鲜椒紫江兔、青花椒回锅鱼片以及各色的椒香卤味。旅途中面对这样的椒麻盛宴，谁不食指大动呢？走进标准化的花椒基地，还可以亲自的体验这个采摘的乐趣。打造有星空郊野露营夜、花椒音乐节，此外还打破了刻板印象，开发了花椒啤酒、花椒拿铁、花椒甜品以及花椒文创等新产品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花椒冰淇淋，是别有一番风味啊。用地方好物赋能乡村的全面振兴，江津区啊，真的是在我们的椒香四溢上是下足了功夫。千年渡口，大江要津，山与水相依，古与今的交汇，来交个朋友，一起到江津。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小贴士啊，我们在江津可以选择一日游，在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从重庆主城出发的话，1小时就可以抵达江津城区，参观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和奎清阁，还有江公响堂古建筑，前往白沙镇品尝非遗鳝鱼面、臊子面，打卡江济酒庄、石门大佛，就可以返程了。这是一日游的这样的一个规划。那么2日游或者3日游呢？3日游可以4日再从江津出发，前往先锋镇体验乡村游，品尝全椒宴等美食，再去中山古镇感受老街的烟火气，晚上住在四面山景区，第3天深度游览望乡台瀑布、土地岩、丹霞等山水景观。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如果还没有安排好自己的行程，不妨考虑就在咱们江津本地游，也欢迎我们主城和周边的朋友都来江津交个朋友。

好的，在节目的上部分，我们还给大家公布一条招聘信息啊。最近大家忙着找工作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啊，车工、机械工、库管将近有三家企业招聘，最高月薪达到10000，还有五险哦。在最近呢，江津就业先后发布了三则的招聘公告，找工作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是重庆新旅途科技有限公司招聘。重庆新旅途科技有限公司始终秉承品质助品牌、服务暖人心、团队稳江山的经营理念。公司成立于2017年的3月，是专业定制各类幕墙铝单板，主攻各种特殊异形铝装板材以及各类特殊装饰面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处理，拥有智能化的钣金生产线和自动化的喷涂生产线，年产量可达到80万平方米。那么他们要招搬运工、库管、还有普工、折弯、开料等等啊，招聘人数是分别搬运工一人、库管一人、普通工人一人、折弯工人一人、开料工人是2名。他们的薪资待遇分别在啊，最少的是库管3600啊，最高的这个开料、折弯和搬运工的这样的一个工资是最高是6000元。那么他的学历要求不高，库管是高中及以上啊，45岁以内。那么搬运工是55岁以内，不限学历，其他的是45岁以内，初中及以上学历就可以了。当然还有一些招聘的要求，身体健康、吃苦耐劳等等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15683677448。

第二家招聘的企业叫做重庆德凯机电有限公司，他们是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专注于精密机械加工机元件研发制造的实体型生产企业，注册地及生产基地均位于重庆市江津区洛黄工业园的 B 区。他们要招的是数控车工5人，薪资在6000到8000元，年龄是25到45岁，中专及以上的学历。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啊，就是能够熟练的磨制各类刀具啊，熟悉数控车床的程序编程等等啊。另外还要招加工中心超机工啊，要5位啊，薪资也是6000到8000，22到45岁，中专及以上的学历，要熟练的操作这个加工的这个工艺，熟悉程序有3年以上实际工作经历。还有机械工程师是招2名，6000到10000元的工资，是要求熟悉机械产品设计及加工工艺，熟悉工装设计，有机械制造从业经验等等啊。另外他们还给大家提供的相关福利有五险，提供工作餐、绩效奖金、免费的班车啊，有公司的交通车。联系方式是150233012209。看来有一技之长，我们在这些工厂还是非常好找工作的啊，而且薪资待遇还不错。另外最后一家是重庆敏达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是将位于将军双府街道赵平路26号，主要研发生产及销售打印机、复印机的纸柜，还有汽车配件以及笔记本电脑的钣金件等等啊。他们是要教折弯工、折弯学徒、数冲工、数冲学徒以及点焊工等等啊，分别要求的都是20到40岁以及20到50岁的年龄，薪资待遇在4000元到8000元不等，都是要求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啊。折弯学徒和数冲学徒工作经验不限啊，学徒都有4000到5000的工资，但是年龄要求20到50岁，初中及以上学历就可以啊。哎，这个还不错哎，这个对年龄要求也比较宽啊，而且学历要求也不高，另外也提供了五险，还提供了食宿，非常好的一个福利和待遇啊。大家可以拨打联系电话182-23260121，有兴趣的朋友，找工作的朋友赶紧拨打。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节目的后半段，我将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一起来为大家公布一条好消息啊。最近我们的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在吉林省吉林市发布了2026年的第三批中国好人榜的榜单，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江津区的张成书获评助人为乐中国好人。那么在这里我们将一起为大家介绍一下张成书，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对他很熟悉了，特别是咱们的江津朋友啊，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要为听友朋友们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1: 张成书老人呢，是1949年6月出生的，是重庆市江津区李市镇大桥村大桥饭店的店主，在2006年起开办了温情食堂，20年间为村内百余名的留守老人提供了三餐，长期都是实行了一日三餐象征性低价收费，全年无休。他还立下了一个很暖心的规矩，就是把老人都当作亲人来照料，老人没有到店呢，必定会上门探望，对卧床和行动不便的患病老人都是坚持免费送餐上门的。这20年来都贴心地陪伴着10多位老人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并且细心地料理了老人们的后事。他的善行呢，也带动了全家向善，他的三女儿和四女儿以及四女婿都返乡接力打理这个暖心食堂，感召了周边的村民都主动参与到了敬老帮扶当中去，互帮互助的文明乡风在村里是蔚然成风，用20年的烟火三餐温暖了乡村留守老人的晚年时光。这个事迹被央视、人民日报和人民网等主流媒体都争相报道，曾获得了感动重庆十大人物、重庆好人等称号。
0: 我们一起来了解张成书好人事迹啊，具体来了解一下。一日三餐藏大爱温情店主，20年照亮了乡村的敬老路。刚才我们的小冉已经为大家介绍了，他是我们李市镇大桥村大桥饭店的店主，在2006年开办起了温情食堂，在这样的一个互帮互助下啊，20年间为村内的百余名留守老人提供了三餐，而且长期实行一日三餐象征性的低价收费，全年无休，而且他立下了规矩，把老人当作亲人照料，老人未到店必定上门探望，对卧床或行动不便的病患老人也坚持免费送餐，20年来贴心陪伴10余位老人走完最后一程。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啊，但是我们除了这些以外啊，张成书老人平时还有一些非常动人的事迹。在这里呢，我们的李市镇大桥村青壮年大多常年外出务工，村里独居高龄老人是数量很少，不少老人独自生活，还有这个腿脚不便啊，无力下厨，常常冷饭剩菜对付一日三餐，常年是咸菜果腹，孤单落寞的模样让张成

0: 叔十分心疼啊，高龄老人、独居老人数量多啊，刚刚我说反了哈，啊，另外呢，在2006年的时候，独居老人刘培叔上门啊，就想这个试探着在这个店里边来搭伙，张成叔他是当即都爽快地答应了。温情食堂的故事也就此开启了。起初他想免费为老人供餐，老人们不愿意无偿接受他的好意，执意要付餐费。最初张成叔不肯收钱，老人表示不要钱就不吃了。为兼顾老人的体面与日常的开销，他定下每月50元的象征性的收费标准。从此不大的大桥饭店里盛满了人间的温情。
1: 哎，在后来这个物价是上涨了，成本也攀升了，哎，老人们就主动的要求要涨价，这个餐费从每个月的50块钱逐步调到了每月的100块钱、200块，调到每日10块的定价，就持续了17年。去年在老人们的强烈要求下呢，这个餐费涨到了每个月400块，但依旧是低于市场成本价钱的，价格是始终贴合着农村老人的经济条件，他的目的也很明确嘛，不要让老人有这种经济负担，差额都全靠饭店来正常营收来填收补嘛。张成叔老人也说，老人们的手头也不宽裕，自己少赚点能让他们吃饱吃好也很值得了。
0: 是的啊，啊，张成叔老人他最贴心的就是这个老人们，你知道老人可能岁数大了随时都有可能离开是吧，啊，
1: 对，
0: 张成叔老人最让人动容的地方就是哪天哪个老人没有上门啊，他就会心里边很挂记啊，就必须得亲自登门去看一看老人是否有啊摔倒啊或者是生病啊，每一个老人他都记在心里。在20多年来呀，食堂是烟火从未间断，每天天未亮张成叔便早起忙碌，赶早市买新鲜的食材，用心搭配饭菜。有90多岁的这个独居老人啊，常年吃冷饭，来食堂搭伙已经有13年了，每日和其他老人围坐一起说笑闲谈。还有80多岁的这个老人啊，专门搬到附近长期搭伙，也逢人便称赞张成叔在这里有人相伴有人惦记啊，非常感谢这个大桥饭店。
1: 对，我们刚刚也说了，张成叔不仅是
2: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这样的相对调查，而占比较高的是国有企业，其次目前最高的就是国家机关了。
3: 从前的360行，行行出状元，到现在怎么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考公热，现在这各大学的这个专业真的是出的非常的，应该说是体察民心呢。但是现在也确实是有另外一种现象，那就是当代大学生还没毕业呢，这专业先没了
6: 啊。大学里消失的专业确实是越来越多了，这现如今的大学生恐惧的事儿只多不少，考试考不过，实习被拒绝，工作太难找。那如果要评选出之最，那还得就要数张小白刚提到的人没毕业，这在读的专业先没了，自己惨成最后一届。
5: 哎，前不久啊，不少这个高校都传来了专业下线的消息，像西北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大学等，至少20余所高校扎堆宣布撤销专业名单。

0: 涉及有财政学、汉语言、酒店管理等各类型的专业。
1: 是的，包括前段时间呢，教育部还公布了年度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那显示呢，本科招生要撤销1670个专业，数量呢更是创历史之最。
0: 这高校为什么大规模的撤销专业呢？又是哪些专业在兴起，哪些专业被打入了冷宫呢？
1: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啊，一到每年的高考志愿季，诸如像文科专业都是服务业，总结就是一个舔字
0: 啊。
1: 还有说学新闻打断腿，这样出格的言论总是会一次次的登上热搜。
0: 甭管是高考毕业生，还是为孩子们前途操碎心的家长，又或者是毕业多年的职场打工人，总免不了啊听到哪个专业前景好，铁饭碗，哪个专业又成了新天坑。
1: 这样的讨论折射在现如今的大学身上，恰巧是说明了专业的频繁调整。哎，这从来都不是一件稀奇的事儿。
0: 哎，正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每年的高校都在一边裁撤已经略显过时跟不上发展的专业，一边呢又追潮流赶时髦，新增当下风头最盛的专业，抢着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 我们看到有一份调查统计了过去十年间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我们发现近十年间全国高校本科新增专业累计多达19994个，撤销专业5275个。
0: 哎，这其中呢，高校本科新增专业数量相对平稳，每年呢在2000个上下浮动，但同时呢，撤销专业的数量从2020年来屡创新高。
1: 是的，如果仔细看这些变动的专业分属于什么学科大类，你就会发现啊，这个新增和撤销最多的大部分都是工学类专业。
0: 我看到啊，从19年到22年，这工学在4年内新增和裁撤的专业数量占到了整体的 42.7% 和 31.5%。
1: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各位能够喊得出名字的，像一些传统工学专业，你像建筑学、交通运输、生物工程，这些都纷纷下场，取而代之的是名字里要加上智能、智慧之后摇身一变的新工学专业。
0: 比如说车辆工程专业虽然被撤销了，但却又新登场了一个智能车辆工程专业。
1: 哎，因为工学在新增专业中的数量占比远高于撤销专业，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工学类专业的数量在整个高校专业的占比还是得到了明显的提升。那呈现同样趋势的还有经济学和教育学。
0: 相比之下呢，农学、医学、历史学、哲学就佛系多了，无论是新增还是撤销，占比变化都不大。历史学、医学和哲学在近十年的撤销数量更是少到了仅为个位数。
1: 那之所以会有这种趋势，一方面首先就是因为工学类专业它本身细分的专业门类就更多，相比较其他的专业大类，它的可调整空间会更大一些。你看，根据某一年的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工学大类下有着277个专业，是远多于其他学科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就能够理解了，为什么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父母都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学理科。
0: 是，另外一方面呢，工学类专业在就业上的亮眼表现也让其在专业调整当中更受青睐。那根据一项研究发现呢，像2023年吧，本科生毕业之后半年后月收入前十的专业其实都是工学类的。
1: 虽然学科门类具有一定的参考性，但是在这个时代的潮涨潮落之间，真正决定每一个学生未来到底要流向何方的，那还得是具体专业的新增和裁撤。
0: 以2023年为例吧，新增数量最多的专业并不是眼下最热隔三差五一夜之间颠覆世界的人工智能，而

0: 你得扫码付款，对吧？
1: 嗯，
0: 大到医疗、教育、交通未来的变革，所以才需要培养大量的相关的人才啊！
1: 哎，你说的，我现在都想要去学一下数字经济了。那我们说数字经济到底是什么？参考一下南京大学的培养方案，数字经济那可谓是一个大杂烩专业，学生既要学经济学，又要学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同样是具有融合性质的智能建造专业。在我们拿举例啊，2017年。同济大学首个获批新增之后呢，也迎来了它的一波招生热潮。虽然不少高校介绍它是交叉了信息学、建筑学等等知识的一个新兴学科，但是有很多学生吐槽说，哼，就是换汤不换药的土木工程，明明啊、就是大家都不喜欢的志愿，一改名叫做智能建造，这分数线哗啦一下就上去了。
0: 哎，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新增数量靠前的专业当中还出现了像运动训练、足球运动，难怪有人调侃啊，足球运动都正儿八经成了大学本科专业，国足啥时候能实现冲出亚洲的梦想啊？
1: 哎呀，你可真是，这话可不兴说啊。那今天在咱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探讨，你可以聊聊你对目前考公热的看法，也可以来聊一聊你对于目前新兴的一些新增设的专业的了解，又或者你的专业有没有被撤销呢？欢迎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留言交流咯。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您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学的什么专业？这专业现在还有吗？很多朋友就说了，说哎呀，你看这专业啊，真的是上着上着还没毕业呢，已经没专业了。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亚伦他说，很多专业存在的唯一价值啊，是让这些专业的老师有份教职工作。真的是这样吗？
2: 你这话说的有点儿不太合适了啊！每个专业都是术业有专攻的，都有不一样的，要允许百花齐放哈。然后再来看到哦，神经蛙他说了，有些专业呀就是换了一个名字，比如说土木工程现在叫做智能建造。
1: 嗯，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是吧。然后还有这个龙行达达他说了，哎，你们可以建议一下他们，让他们新增一个彩票学专业怎么样啊。
2: 人家有人就说了，说北师大有彩票学方向，就放在公管下面。我想知道这个具体的学习内容是学习就是彩票的相应的理论知识，还是更多的规律？还有朋友问到说，到底是学怎么卖彩票，还是怎么买彩票啊？
1: 关键是你能考上北师大吗？
2: 这有什么难的？非常简单 ，so easy。
1: 啊，说考就考是吧？李三儿他说了，感觉法学类专业啊也应该撤销本科
2: 啊。
1: 啊，统统的都给他为其他的职业经验的，通过考取硕士学位等方式参与职业。
2: 嗯，
1: 那这个法学呢，是实践出真知的，结果本科四年投入在一个事情的学术上，感觉也不利于年轻人的发展啊。
2: 嗯，可是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之前有关注过类似法学学科啊，这个领域当中，那如果你想要去考相关专业的研究生，那你首先得对于基础的理论知识有一个很大的基础研究。
1: 哎，你看就有朋友回复了，他说哎呀，你去看看这个法硕非法本在市场上被歧视成啥样了。
2: 对啊，
1: 同样的年龄，法本生六到七年的学习，或者四年学习加三年的实务，你法硕三年加零实务经验，你咋玩啊？你根本没机会实践呀。这唯一的作用就是让你脱坑转行的，不是像你说的那样的。
2: 对，我觉得实践是要基于很大强度的一个基础学习之后的。B 呜呜他说了，我觉得应该开设一个快递专业
1: 啊，这个早就有了，叫做物流管理。
2: 嗯，还有熊熊他说，千万不要学土木工程智能建造，因为智能建造就是土木工程，它就是换了个名字，学就要学好考公的，比如说法学，你看刚刚那个法学人家要学了吧，还有汉语言文学，大学四年就开始学行测申论，毕业直接考公上岸公务员，别的那都没用。
1: 别的没用吗？这青人家站出来说了，说你像计算机、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专业，作为医学生的我有话要说，这些专业都还挺有用的呀。
2: 嗯，还有默默他说了，撤销了1000多个，又增设了1000多个，高等教育的模式调整感觉才刚刚开始。
1: 三郎说啊，还有这某某技校专业，那真的是屹立不倒啊，
2: 人家有人家的存在价值。还有香菜薯片他说了，笑死了，凡是带管理的必是天坑，毕业就是失业，酒店管理呢就是服务员，初中生也可以做。
1: 哎，补充一下，还有物流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农林经济管理等等。
2: 哎，我

0: 这里要插播一句啊，提示大家，就是我们听友的言论呢，它只是个人的言论，可能会带有一定的不全面性，也就是片面性，所以大家要理性的来看待每个人的思路啊。
1: 嗯，再来看一看，这是Facial， 他说了，公用事业管理根本不需要专业意见，不考量专业素质，所以不需要这个专业。
0: 嗯，彼岸花他分享了一下自己的个人经验啊，他说我学的呢是旅游管理高尔夫方向，讲真的，选这个专业第一学期光买球杆就10000多，但是咬咬牙我买了，我就想啊，毕竟这个上流社会才玩高尔夫，我总能从这些人身上得到一些相应的资源吧。事实上我真的错了，我一天都没用得上这个专业，还没毕业我就结婚生子，现在又跨行业考了老师，老公说了这样方便带孩子照顾家庭。
1: 那这我觉得赖不到这个专业吧，赖就赖你，谁让你那么早结婚呢，
0: 赖就赖你老公。
1: 对，再来看一下，这是某某问大家，他说工程管理怎么样啊，有实际经验的朋友可以跟他分享分享啊。
0: 还有 Believe， 他说了，我们学校新增的就是智能制造、智能科学与技术，还有智慧交通、智慧农学这几个专业，撤销的呢就是纺织类专业。
1: 嗯，其实刚才大家都说到了管理学，其实作为被吐槽已久的万金油专业，管理学看起来啥都会啥都学，但每门知识学的都比较浅，毕业之后也难得对口。
0: 怎么说呢，我觉得学管理的前提是要有一些事物能够允许自己去施展出自己的管理才能。
1: 比如说呢，家里如果没矿的话，谁会要刚毕业的学生你去管理呢？
0: 那你这么说话特别不合适。
1: 怎么说，
0: 那人家有矿的谁还去学管理啊，
1: 早早就当老板了是吧。
0: 对呀、啊、而且啊，也有很多的平台都需要管理型的人才啊。
1: 的确是，你看现在年轻人相继涌入了宇宙尽头的今天，管理学专业的学生想考公考编，往往呢只能报一些通用型的岗位，比起有对口岗位可选的法学、汉语言、新闻等这些专业，显得就挺尴尬的。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显得挺尴尬的专业大有人在，可不止你一个。
1: 你看在未来吧，还会有越来越多专业面临同样的命运。之前呢，教育部就发布了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那到了2025年呢，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的学科专业分布。那并且对连续5年没有招生的专业呢，将会予以撤销处理。换句话说啊，就是学生家长不爱选的专业，那高校你就渐渐的你也就别招生了，被撤销那也是迟早的事儿。
0: 对，如果说现如今这个学生对于天坑专业一浪更比一浪高的吐槽，以及近乎狂热的追捧热门专业，是不想在4年之后毕业即失业，悔恨人生赛道开错了头，一步错步步错，那么高校现在频繁的新增和撤销专业，也是生怕没能够踩中时代的节拍，落后于社会的节奏。
1: 你看纵观过去几年吧，这各大院校的本科专业起起伏伏，我们会发现有不少常客调整的格外的频繁。从近10年间我们可以看到，除去财经教育部批准成为本科院校的深圳技术大学、福建技术师范学院，要数塔里木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新增专业的数量是最多的。
0: 嗯，有很多院校撤销专业也很多，在撤销专业最多的10所高校当中，有3所都是来自于云南。那这些高校之所以会大量的裁撤专业，一方面因为教育资源不足，又或者专业本来就过于饱和了，还有的就是高校自身都还没准备好开设新专业，一时间呢没有办法完成学科建设，匆匆上马热门专业，又不得不再狼狈的撤销。
1: 正因为如此啊，在频繁的专业变迁当中，还有一些院校就产生了昙花一现的短命专业。
0: 是的，许多高校开设这些专业之后，可能不到4年就撤销了。这些最常见的短命专业前5名分别是什么，大家来关注一下啊，是社会工作、酒店管理、投资学、秘书学，还有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1: 也难怪有人形容选专业真的就像是玄学一样，谁也不知道今天的香饽饽专业4年之后会不会成为万人唾弃的天坑呢。
0: 时代发展的速度真的太快了，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话题互动当中，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对现如今专业建设的一些看法，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分享自己的个人经历，说一说你当年读大学的时候上的是什么样的专业，现在就业的情况又如何呢。
1: 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随时来留言互动，我们期待看到您的留言。我们下期一路有的聊，再见吧，
0: 拜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0: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用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写网文的宝妈们的故事，她们是否拥有作品里的爽文人生呢？成为作者之前，宝妈们也曾是读者。网文的独特之处在于，那是一个幻想和欲望可以被尽情满足的爽文世界。通俗的男频女频剧本不厌其烦地讲述着男主角如何依靠金手指逆袭步步登天，亦或女主角打脸虐渣与真命天子相爱的故事。美国学者拉德威在阅读浪漫小说中写道，女性阅读的浪漫小说提供了一种乌托邦的愿景，迥异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承受的压抑和情感上的孤立无援。在那里，读者通过与女主角同呼吸共命运，替代性满足自己想象被呵护的需求。网文是造梦的，黎静把它当成了为自己创造的精神世界，里面一切都是我说了算，只要在这个世界里，外面所有的人都不能对我造成伤害了。他在网文里渴望的尊重，对应的恰恰是婚姻现实中的不被尊重。在鼓楼旁的公园，黎静向我们讲述了自己与丈夫的故事。恋爱长跑十几年，但置身婚姻后时常感受到委屈。她一直记得结婚那天，没有特别正式的婚礼，连床上的床单被罩都没有换。我很多次安慰自己，就当我娶了我老公，他比我小几岁，结婚太早，好多事情他也不懂，现在已经慢慢好多了。作为外地人嫁到北京，明明没有要彩礼，自己还倒贴了嫁妆，黎静仍然受到来自男方家庭的身份歧视。她曾听见丈夫被家人提醒河南人会偷钱，让她不要再给黎静花钱。有一次黎静姨妈期，丈夫的姥姥不让她坐沙发，而是搬来一个破旧的小板凳，说女孩来月经不干净。由于丈夫站在自己这一边，导致在接下来的几年婚姻成了他们和婆婆之间的战争。黎静从小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她说正因为如此，她的小说里不会出现不好的父母，她的爱情故事里也回避了让她难堪的婆媳关系，婆婆和媳妇因为各种原因永远不会见面。生完孩子的那几年是最孤立无援的，家里没有人帮忙，丈夫也理所当然接受男主外女主内的那套模式。黎静又开始倾注幻想，她决定让小说里的男人也体会一下当妈妈的感觉。在男频和女频的创作领域，会存在一些隐秘的性别差异，譬如男频文可以开后宫，一个男主能有机会有很多女生谈恋爱，而在女频文里，大部分剧情的结尾女主只能和男主在一起，让男人生孩子更是不可能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放弃职场工作，希望在网文市场掘金的宝妈们还要面对财富天平向男性的倾斜。根据前几年有媒体发布的2022年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排名前五位的网文作者唐家三少

千层土豆、振东、猫腻和耳根都是男性，他们的年收入都超过了1亿元。2023年，阅文集团又发布了年度网络文学榜样作家，12名上榜作者也同样全是男性。除了男频的收入普遍比女频高以外，男频的题材广、包容性强、出圈率也更高，平台的创作规则也内化了一套基本的男权设定。黎静想要突破那个设定，他想方设法，先是在男主的性格上动刀子，把他变成一个带有一些女性气质的人，接着设计意外，让男主的肚子不小心大了起来。男主的肚子被剖开后，拿出了一个大石头，几年后那个石头破开了，里面出了一个小孩。就这样，男人也要心甘情愿带孩子了。女性向是女性写给自己的小说，是为女性自身的欲望服务的。萧映轩参与建立了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并任女频主编。她从女频小说中进一步定义了一种女性向的网络文学。最早的女频文主要是言情，写男女主角的理想爱情，也写女性的情感和欲望。后来女频文开始书写个人价值，女人也可以介入世界，介入历史。比如同样是穿越回古代，可以不再只写于阿哥谈恋爱，而是女主角如何一步步变成女将军。随着性别意识彰显，女频文呈现出女性追求个性、自我感知、独立的叙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

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写网文的宝妈群体。

是黎静写作后认识的作者，是一位二婚的宝妈，因为被上一段婚姻伤得太狠，微微写不出甜蜜的恋爱。她写年代文，写女主角如何穿越回过去，在时代的潮流中越来越强大，任何事情都压不垮，都能利用她的聪明才智化解掉。但一堵无形的墙横亘在现实的世界和网文的世界之间。现实是，在第二段婚姻中，微微是家里唯一挣钱的人，她不仅要为丈夫还债，还得为公公治病。因为长期写稿导致肩膀疼，她在小区楼下按摩店花1000块钱办了张卡，丈夫为此跟她吵了一架，说她乱花钱。宝妈们的劳动不一定会被家人看见，在卧室码字的时候，李梦婷的小孩经常砰砰敲门找妈妈，她的家人会说，作为妈妈，把孩子带好是第一要务，而不是赚钱。家人们并没有把网文作者当作一份正式职业，家里人给的钱如果花多了会被认为不节省，自己挣钱了，他们又觉得我没办法全身心陪孩子，所以有时候抵抗家人的目光是最难的。有一次，黎静收到丈夫分享的文章链接，标题是她带着孩子一年还能挣多少多少，她读出了一种潜台词，别人的妈妈一边带孩子一边还能轻松赚钱。如果说现实世界和网文世界存在互文，网文的世界已经有了各种丰富的女性形象，反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作为宝妈的女性们必须承担着那个经营家庭养育孩子的角色，她们扮演着妻母设定一套父权制家庭中的女性应该如何的固定剧本。询问一个女性为何写作，本质是在询问她为何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黎静成为网文作者的这一路，既有对婚姻现状的不满，也有家庭窘迫的财务状况等因素，这些因素聚集成一个压力锅，她不得不靠自己的力气找个出口，通向一片自留地。用黎静的原话来说，其实我们都想独立，不想受制约，也不想看人的眼色。怀孕后，黎静辞去了之前在电商平台做设计的工作，孩子6个月大的一天，她付了38万首付，在河北涿州买了套房。那是一次冲动下的无奈选择，又一次婆媳口角，婆婆扬言要把她和孩子赶走。那天晚上屋外下着暴雨，黎静打不到去酒店的车，哄孩子睡着后，她在外面坐了一夜，也盘点了自己手上全部的积蓄。在北京，他们一家三代人一起的生活依然要继续。那次风波后，黎静打算带孩子回河南老家过几天，但就在她离开的那天下午，丈夫被电信诈骗了近30万元。当时怎么挺过来的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到处借钱去还那

个贷款，他报案又跟银行和支付宝协商延期，好不容易这些事情告一段落后，我就开始琢磨着怎么挣钱。当时孩子还在吃奶，李静就开始寻找能在家做的兼职。他先是自学插画，干回设计的老本行，接一些做海报、画册、长图的线上订单，这可以让他每个月

活没有办法想象，历史题材怕会出错，他有想象力，决定去写玄幻，想怎么编就怎么编。依然是白天带孩子，随时用手机记录灵感，到晚上再写文章。趴在床上的时候，他连做梦都在想象自己有法术，碰到技能就在天上飞。人家说成为小说家需要有做白日梦的潜质，我把白日梦通通写出来，也是一种逃离现实的方式。一旦投入创作，那是独属于他们的专注时空。去年夏天，黎静回老家了几天，因为有些过劳，她生病了，打了几天点滴。那时她手上插着针头，就用另一个手打字。手机拿不稳了，她又买了一个键盘插在手机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已经走火入魔了。跟家人吃饭的时候，父母看她不吭声，就知道她又在想剧情了。直到那本书完结，她都感觉不舍。持续写作是宝妈力量的来源，稿费带来最直接的安全感。写到第三本书的时候，看到最高300,000人在读，黎静的日收入破千了。那时候丈夫也会跟外人炫耀她挣钱多，知道她加入了某个作家协会后，婆婆也对她多了几分尊重。写网文的宝妈不再仅被家务局限，就有了一种追求多重身份解释、走出卧室的意味。2012年，还在读大学时的陈莎莎开始了网文写作，她正式签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毕业之后，她做了几年白领工作，但除了写书，提不起任何兴趣。2018年，凭着一腔热血，她辞了职，决定全职写作。就这样一路坚持到了结婚生育。很多次家里依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袜子在地上放了1个月，丈夫却看不见，让丈夫洗碗，但他不会洗锅擦灶台。磨合了几年后，陈莎莎得出结论，不能让他猜，他猜不到，也不等他主动做，他想不到，而是直接吩咐，明确任务和目标。她有了一种把自己当成大女主的心态，带娃不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也是爸爸的。黎静写网文认识的微微，是一位一本书最高可以拿到500,000收入的作者。微微的丈夫也是二婚，带着一个14岁的儿子。结婚后，他们又生了一个男孩。微微在家写作，丈夫也在家休息，他们几乎形影不离。因为担心丈夫会怀疑和不开心，微微拒绝了语音聊天的请求，而是选择打字。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关系，微微变得越来越保守。谁能保证二婚过不好，三婚就能过好呢？儿子还这么小，我是真的不想让他生活在离异的家庭中了。他也有过犹疑，但是想到丈夫为自己学会了做饭，在他生病的时候还曾半夜送她去医院，这些都让她觉得她是一个能对自己好的人。萧映轩的研究团队会定期在晋江起点女生网、红袖读书、潇潇书院、番茄小说等平台扫文，撰写扫文报告以及年度的观察性综述。他们发现过去2年，女频文最大的变化就是爱女意识正在崛起。爱女对应的是不厌女，这股风吹到网文界，展现女性坚强独立的大女主文、女强文进一步发展壮大。女频文写作的重心从亲密关系转移到了女性自身。宝妈们写网文确实带给她们一部分性别解放，与原先受困于家庭相比，黎静收获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在公园那天，她告诉我，因为有了粉丝，在读者建好的粉丝群里，他们会一起聊剧情，这给了她成就感。在同是女性作

着的小圈子里，因为彼此有许多共同话题，他们成了可以经常一起谈心的朋友。但回去的第二天，我又收到他发来的消息。有时候其实我也有点自欺欺人，在这段家庭关系里，他更多时候学会了隐藏情绪，在没有本质冲突的情况下，他和丈夫的感情会比较稳定，但一旦涉及到家务和现实问题，他们就会出现矛盾。婚姻关系依靠孩子而维系，更像是合伙过日子。过去在家庭经济最困难和丈夫感情出现危机的那段时间，黎静创作了这样一段故事。女主角是天上的真神，因为被其他天神陷害，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被蒙蔽的人们纷纷在她身上。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

0: 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0: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0: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三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攻城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 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4: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0: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0: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2: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13: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4: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13: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5: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13: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6: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7: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6: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9: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

0: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5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茹：
1: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3: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4: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5: 红军
3: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班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雨水情谊。
4: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3: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班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班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6: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3: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班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7: 我今天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发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3: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8: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先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1: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0: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2: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

0: 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1: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苗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2: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苗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苗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3: 先进阿苗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5: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6: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7: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5: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6: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5: 90后的蟹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6: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5: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6: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5: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6: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5: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6: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8: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

0: 同期新高。
1: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三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1: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3: 不要伤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4: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5: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1: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0: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1: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6: 我叫祝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 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7: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东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8: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9: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0: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5: 表弟是观众们气
16: 呀。
15: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6: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7: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6: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

0: 我是左小楼。
1: 春节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哎呀，不对吧，大哥，
1: 你这别再买的吧。
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 哦，
3: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 320你信不？大人节十五，
4: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罗。
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哀乐闲语总一般，搔头拍戏思无端，不知听者因何故，离变凄凉何变欢。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儿呢，咱们继续关二爷的故事，关羽关云长屯土山约三世，降汉不降曹。为了有一天能够潇洒离去，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丝云彩，所以说呢，要为曹操立一件大功。哎，这不立功的机会就来了。咱们来听一段评书，这是王月波演播的《刺颜良》。
6: 今天我们老干娘的嗓音湿润，昨天您要来了就这样，造成了一点损失。观众非常踊跃，2008年第一天早晨睡醒觉，吃完晌午饭，办的头一档的正事就是上这儿听书来。您各位对我们是多大的支持，这一年您都顺序听我们说书，对您绝对有好处。我们说了，我干娘说这么多年书了，跟我说说我没碰上一位听完书出去劫道的，没有。听书就是受教育，但是今天嗓子不好呢，要是摊嗓子好啊，每个环节都好，摊中间能给串起来。今天只能剩下一个环节好了，就是刺颜良这段啊。关云长说良心话，各位，曹操为什么这么重视？曹操明白这道理，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什么人能就产生科技呀？也说你的知识是谁掌握的呢？是人才，所以人才是本位，是第一位的。宁丧千军，不放一将。刘备指的谁呀？贴心骨的关张道，那要把关羽给吸收过来，不能说如虎添翼呀、啊，比万军呢、啊，比如虎添翼还得厉害。甚至于说我这江山就唾手可得了，不可一世，霸业得成，就得有这种想法。曹操高兴，曹操一琢磨。回归许昌的道上，你带着俩嫂子不大方便呢。曹操这个人呐，很下流。怎么叫下流呢？你别看这人大军事家、大文学家、大政治家，好色，人各有一好，酒色财气四堵墙，许多迷人在里边藏。您这个人呐，这个总有一好，当然刨去酒色财气，您比如您在座各位吧，就好听评书，花钱不多，找乐不少，大过节干嘛去呢？听会儿书也消遣，有的人不成。那曹操的人就好色，那么他拿自己来体会关云长，他一琢磨，关云长30多岁，正在壮年。俩小嫂子又这么漂亮又这么年轻，我呀来个坏主意吧，半道上我给他们就设一个帐篷，有行军帐篷，我就说呀，我军队当中的这个辎重带的不足，那帐篷不够用的，委屈委屈二将军跟这两位啊皇叔的夫

三国没这词儿的，我起的名字二皇婶啊，甘糜二夫人，委屈委屈吧，你们在一帐里住怎么样？这叫什么呀？嘿，这叫男婢瓜李之嫌。有道是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官，你避不开。瓜田不纳履，走道走马路上把鞋踩掉了，一弯腰捡起来了，给登上了。到瓜田不行，有看瓜的，走着走着那位蹲下了，他不知道你是捡鞋呢，他认为你偷他瓜呢。一看走走或一毛腰，脸翻那么了，赶紧追到这先给一杆子，他认为你啊偷他瓜。礼下不正官，过去古人帽子歪的不成，孔圣人有一徒弟叫颜回，就死这上头了，就这么迷信，我是儒生，我这帽子歪了就如同把我脑袋摘了一样啊，就这样。您琢磨琢磨，在李子树下的一抬手，看果园的一看，这是不是偷李子的？哎，唠这么两句话，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官，人要避瓜李之嫌。就即便你跟这俩嫂子没有什么苟且之事，就即便你跟你大哥真那么铁，对这俩嫂子真那么尊敬，老嫂比母嘛，当妈那么供的，舌头根子底下压死人，有的是人说你这事儿，好传这个人多了，张家长李家短，三个蛤蟆五个眼，关云长昨儿跟嫂子怎么着了，昨儿他们睡一屋，哎呦，半夜我去听去了，里边热闹着呢，瞎说什么都有。我干嘛？我臭你！这消息传得快着呢，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不知道刘备在哪儿，刘备只要得着这信儿，这什么把兄弟？我打败仗了，你保着我这俩媳妇，你俩嫂子找我来，不仅投降了敌人，投降了曹操，还把俩嫂子给点吧了。您什么人性啊？刘备见着跟关羽就得玩的命，曹操是拿自己这心眼儿琢磨关云长，也没跟关云长说，到晚上安排住房的时候，直接就把这个二皇婶两位夫人的这个车辆就都归在一块儿，人都请到一帐里边。关云长也得找人问呢，我今晚睡哪儿啊？那边那牛皮大帐就是您的地儿，好吧。到这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一看，坏了，俩嫂在里边呢，不是说我睡这儿吗？我晚上哪儿？您就这儿，两位夫也这儿，这是谁安排的？大丞相。关云长不傻，关云长琢磨了琢磨，太损了，好吧，去吧。这位走了，给两个嫂子请个晚安，那年头就叫请晚安，晨昏定省，哎，当妈那么一样的尊敬。您早歇着，军旅劳顿，早早安歇。俩嫂子睡觉了，我要一吹灯，这屋灯一黑，这牛皮帐里边一没亮，坏了，明儿谣言满天飞。关公真高，叫人搬一张桌子搁这牛皮帐外的，牛皮帐外点上灯，拿本书。关云长爱看书，手不释卷，最爱看左传春秋，最喜欢读春秋，练那刀法也叫春秋刀，36手春秋刀。关云长拿本春秋，这一晚上整宿不睡觉，坐在这帐门口叫秉烛达旦，夜读春秋。戏台您看，关老爷老眯缝眼，怎么回事？近视。为什么天天夜了看书，成宿看，能不近视吗？谁造成的？曹操造成的。曹操这儿俩妞陪着喝酒，把探马找来，来上关羽那屋看看去，看吹灯没有。

小校走到门口一看，哟，没有，在门口坐着拿本书看。大丞相没睡，这会儿几点了？这会儿10:30，等到12点，喝得晕晕乎乎，他也困了，再去探知。小校又去离看关云长，那还看呢，多半本翻过去了，回来告诉曹操，还看啊啊！来人带某亲自观之。曹操披着斗篷，戴着风帽，有小校打着灯笼，绕后营，绕到关云长这营后头。大丞相，您看。曹操一看，哎呦，关云长连姿势都没换。他身上跟曹操身上全是露水，他看半宿书，曹操看了半宿他，打心眼里爱罢了。这就是二爷关云长换我曹操进去4回了。曹操因为这倒过霉呀、啊，曹操搞破鞋，哎呦，这词儿不，这话有点糙了。说书的不能这么说，曹操不也不像，曹操跟邹氏，就是张绣的婶儿，邹氏不干净。晚不长他怕人找他了怎么办？门口也搁一人典韦，拿双戟万夫不挡，给曹操值夜班守门。曹操在里边苟且之事，所以今天曹操看人家关云长，甭说我何营众将文武两班，下下统带这10万大兵，有一个算一个，比不上人家关云长。自己早上起来忍了一会儿，拔营起寨，第二天又住下了。曹操一琢磨，头天他扛得住，二天他该含糊了吧，还这样。第二天探马一报，今天看的是春秋夏，还看昨儿看的上，今儿看啊，来来来，云长你来看，让看什么？让看赤兔马。可是此马不，那关云长能不认得吗？关云长拢长髯定睛仔细观瞧，呀，哎呀，丞相，此马莫非是赤兔吗？这是吕布的赤兔马呀，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关云长为什么没打过吕布，净看这马了？哇，也不是一天两天，此马日火，这匹马我要给你怎么样啊？关云长以为自己听错了，啊，丞相，敢莫说，要将赤兔赠与云长吗？曹操观其外知其内，一看这表情就知道，哎，曹操这地方要放点份儿，一捋海下长髯，嗯。然，对了，云长，你说对了，我把赤兔马送你，怎么样？关云长二次撩袍跪倒，扑通，臣呀，李云长大恩大德，此生莫齿不忘。你送我这匹马，我太高兴了。曹操一看，呼，我今天才送对。关云长站起来了，我欲乘其一遭，可否？啊，来来来，大家共同观之，共同观之。关云长，董思刚，任邓邦安，乘胯雕鞍，啪，往赤兔马上一骑。赤兔马一看关云长上身了，二爷，也就是你，自从吕布死了，谁敢碰我？骑着我姥姥。

关云长这人可不错，当初虎牢关我见过他，大片刀一抡，勇，长得模样好，身高9尺5，面如重斗，卧蚕眉，丹凤眼，尤其对着胡子五绺长髯，赤兔马，赤兔啊，赤带红野火炭军，他喜欢这红脸的。一看面如重枣，呵，大胆七娃，你这马术行吗？吕布，天下最骁勇的战将了，那骑着我，说实在俩手都不服马，掉不下去。你怎么样？稀溜溜一声暴叫，关云长一推海下的唐人，且头放开脚力与我跑。马上加鞭，这匹赤兔马四蹄腾空，鬃尾乱炸，踢小跑，咻说那叫军场就跑出去。大家也就是眼前红光一闪，眼一花没了。哟，打了马上走走了。大家伙等着，丞相不会跑了吧？抵挡关云长是你呢，去待着，等着，这光待着不成啊！哎，擂鼓助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噗噗！大家伙摇旗呐喊，真有眼尖的，二将军回来了！耳轮中只听得马褂轮铃，声音响亮，不亮亮亮啊！啪！赤兔马好啊，打心眼里爱，跑得又快又稳。关云长马术也好，赤兔也高兴，也撒欢，腾腾腾来到演武台下，三次撩袍跪倒。此马真乃马中龙尊，丞相，云长再谢之。啊！曹操呱唧一掉脸，关云长那跪着，谢谢极了。为什么？怎么了？我送你这么些东西，甭说磕头，连个谢都没有。抱拳半截一，一高拱手完了。今儿一拜，再拜而三拜，啊，云长，吾累送美女金帛于宫。未尝而败气，今我赠马，公再败而戏，何见人而跪？臭我也！曹操问这话有见，关云长你太难了，送这么些东西都没谢过我，今儿我给你一匹马，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磕头拜谢呢？何故见人而跪处？你太不懂得人文精神了，你拿我们的人说话太不当回事了。见人而跪处，你拿一个畜生，你这样的看重，你怎么回事？原文上写曹孟德面带愠色，不高兴。你别曹操今儿送你东西，你跟我客气，曹操到急了。关云长也知道曹操心里肯定不痛快，那我也得说啊，大丞相，吾送之策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倘若得大哥皇叔之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曹操闻听，倒抽一口凉气，掰开八瓣顶梁骨，一桶冰水泼下来，从这儿凉到脚心呢。我这俩冤钱花的。

0: 您听这话多噎人呐、啊！我素闻此马日行千里，一天跑一千里地，今信得知，我可算把他弄到手了。倘若得大哥皇叔之下落，知道他大哥信儿，可一日而见面，一天之内，甭管我哥哥远在千里，一天我见着我哥哥了，给我撂了，把我哥焊二上了。大馒头堵嘴，曹操说不出来，道不出来，为什么？土山有三世之约，三世起誓，第三条说最清楚，只要得大哥之信，不管在哪儿，必往投之，我必然得找我哥哥去。当时辞曹一天都不等，我答应人家了，不仅我答应了，中间还有保人呢，我说不算，张辽不干呢，张辽当中做的说客呀，噎着曹的个儿脑个儿脑半天说不出话来。哎，天东关云长不打那个，谢丞相站起来了，骑马走了，给嫂子送信儿去了。这回行了，咱有快车了。这回张辽在旁边看着心里难受，云长公啊，关二爷呀、啊，你把我们丞相气个好点的。丞相别生气，倒没倒你身上，你别劝架，我对他怎么样这你看见了吧，当初给我说书可是你，豫让又怎么这个吧，啊，晋国怎么着，赵国怎么着，你跟我说一段，你跟我说这干嘛呀？我倒霉，我听你这段书。现在怎么样，开没有？我送他一匹马，他到一天之内能见他大哥去，我找谁说理去？
1: 张辽，我找他谈谈去吧。
0: 张辽找关羽来了。云长啊，是不是孟德公不老高兴的？干嘛不老高兴呢？把不高兴搁小车上了，忒不高兴了。您今儿这两句话说的这个，当着人就不当人，他也受不了啊。这话咱心里分，您别当大伙儿说呀。人家保姆良金千里赤兔马送您了，您给人拽这么两句话，人受了受不了？那我不管。哎，这么办吧，你回去跟孟德公说，我不白要他的马，你告诉他，我替他办事，这行了吧？我在曹营之内必要立几件奇功伟绩，替他斩将夺矛，封疆裂土，攻持战城，到那时节方显出关某不负曹公对我这么好。我不是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我没良心，我得对得起曹操。怎么办？我替他打江山，谁跟他不对付，你们好比说曹营将打不过，我去，有城池攻不下来，我来，怎么样？张辽一听，那我再跟曹操商量商量呢。回来大丞相，人关公说了，人多的给咱们立了功，人才走呢，您呐这样，为了让人家多立功，您派他打仗。曹操说行，你跟他说去。旁边荀彧一听，哎，怎么糊涂了？听明白了吗？多的立功多的走，你还让他打仗啊？那我养他干嘛用啊？让他给我打仗，让他给我攻城去，那不就走了吗？哦，一文弱之见呢，您别让他打仗，不给他安排工作，您给关云长远远搁大后方，什么计生委主任呢、啊、后勤部部长啊，压粮运草啊，哎，这您都让关二爷干，让他老到不了疆场之上，老到不了第一阵线，这样一个敌将宰不了一座城，攻不下来，哪天真得着他大哥的下落，他要走，您问他你走哪去啊？你不是说给我立完功再走吗？你不是说给我夺俩城你再走吗？寸功未立，片土未得， 如何而得走啊？
2: 哎呀，曹操一听，对呀，老龙正在沙滩睡，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就一文弱之计。
0: 就听荀彧的，把关云长找来。这回曹操不客气了，我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派你去。关云长高兴，我要立功了。

0: 曹操兴办的水利工程，对这个啊种田那是曹操是内行，咱把这茬麦子再种上好不好？派别人我不放心啊，那我来吧。关云长就干这闲事干多了。书要简短，河北袁绍派大将颜良十万大兵与曹操会战于博马坡下。再说袁绍怎么来的？刘备撺的来的。刘备现在在袁绍那儿当幕僚呢，没地儿去。急急似丧家犬，惶惶如漏网鱼，各路诸侯都不敢收刘备，袁绍敢。袁绍家里边有根儿，在大汉朝四世三公门多故吏，坐拥冀青幽并四州之地，带甲将士过百万，战将上千员，没有田丰沮授这样的高人，唯有颜良文丑世之罕见。颜良文丑太勇了，袁绍不可一世，也早就憋着灭曹操呢，架不住刘备上那一车祸。您说什么叫车祸？就北京话挑唆，咱得跟他干啊。您是大汉朝的忠人啊，恢复汉室江山都靠您的。袁绍没发兵，有人拦着他不听，听刘备的。颜良带十万大兵兵扎博马坡，曹操提五万大兵扎寨在白马坡上，两军对圆了。颜良勇啊，挥盖之下倒空刀头，手指山上骂阵，说曹营众将不怕死，杀马一战，我会会你们曹营的勇将。曹操看见了，嚯，这袁将相貌凶恶，肯定勇啊，啊，哪位监军会战颜良啊？从吕布这儿投降过来叫宋宪，宋宪啊，末将愿往，宋将军多要留神，料也无方。撒马宁枪，两军阵前互报姓名，说大将宋宪撒马一战，三合，三合啊，他打这边来，他打这边来，俩人过去盘回马来再过来，这算一个回合两趟，三个回合六趟，刀斩宋宪于马下。宋宪完了，宋宪有朋友啊，跟他一块投降，叫魏续，愿意给宋宪报仇。大丞相与宋将军报仇雪恨，魏将军务必留神，料也无方。撒马宁枪，两军阵前，刚才颜良还露着，要试试你们曹营众将武艺如何。一看宋宪这样，这甭费事了，交马一合，扑，刀斩魏续，两军疆场。死尸栽倒，这匹马落荒而走。啊哈啊哈啊！他呼呼哗哈哈，一卖狂，怒恼了曹丞相帐下大将徐晃、徐公明，拍马抡斧，两军阵前会战颜良。徐晃武艺不错，二十余活，逼挖鬓角，须须带汗，可就见了汗了。只杀了一个带软袍松，盔歪甲斜，可就这斧招有点慢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咱们用了整期节目的时间，这个刺颜良也是没有听完，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1: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2: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0: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
0: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3: 我愿意。
0: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4: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